0: 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上午十点后有分散性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七点至九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6，对准一下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频率，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孙娜提到了这个是西部通道的入市方向啊，现在已经堵到了甘井子万达这个位置了啊，提醒一下各位注意一下。另外入市区有没有什么事故呢，也欢迎各位告诉我们一声。
0: 他说昨天呢还有网友啊不是提示了吗，说要优化一下潮汐可变车道，这难道是优化之后的结果吗？
1: 网友只是提示，
0: 对，
1: 并没有，只是并没有优化成功啊。
0: 哎，还有这个庄重说啊，终于可以停车了，可以打字跟你们互动一下话题了。今天早间有人提到了姚家地铁站，然后呢左转进入到东快路，就那个待转区。他说我也经常走那儿啊，我也发现了利用率啊的确不高，很多人不懂，走不明白。我呢是属于稍微懂一点儿，但是懂得也不

0: 不多。为啥这么说呢？他说我从待转区旁边的虚线拐进去，停在了第一位等灯，结果我被拍了。
1: 嗯，
0: 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交通法规，我才知道啊，感情不能从直行车道拐到那个待转区去等，只能由最左侧的左转车道你开进去进到待转区才可以的。那是肯定的呀，你从直行车道越过停止线，然后呢你停到了左转弯的待转区，那也是左转车道，你这属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对对对，所以你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直行道只能走直行的方向上。
0: 对，
1: 人家那待转区给的是左拐道走的。
0: 是的，如果你想左转，你就应该提前在停止线以前进入到这个实线区域之前，你就进入到左转车道。
1: 肯定说，你看这边都排队，你看这边没人，你看他们还搁那排，
0: 从前面绕一下不就过去了吗？
1: 你看我这多方便
0: 啊。感觉被拍了吧？
1: 拍得太清晰明了了，请你给我们发那张照片。
0: 对，你这就属于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了。
1: 嗯，
0: 你是属于站着直行车道，然后你左转了。
1: 嗯，
0: 对吧？
1: 这回明白了。
0: 对，
1: 回去研究交通法了。
0: 嗯，咱大连呢，确实有很多地方大家有点走不大明白。
1: 嗯，
0: 啊，你像呢，左转的待转区，到现在哈。也有一部分人不太会用，
1: 嗯，尤其是哪儿的马兰广场那个
0: 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期可以进入，
1: 嗯，
0: 进入之后呢停在哪儿，什么时期可以继续走啊，就是不是非常明确，
1: 嗯，
0: 还有一些是借道左转的。
1: 啥叫借道左转的
0: 啊？就是有一个向左下的一个斜下的45度的一个箭头，
1: 嗯
0: 啊，绿色箭头灯亮起的时候呢，你可以跨越双黄线到反向车道上。啊，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去排队等着，等到呢左转信号灯亮起的时候你可以左转，
1: 就相当于给在反道上开了一排待转区。
0: 对对对，
1: 咱大连有吗？
0: 有两个位置。
1: 在哪儿啊？
0: 一个是从长春桥上，
1: 嗯
0: 啊，然后往北走下来啊，下来之后进入到五四路那个路口，
1: 嗯，
0: 中间有一排隔离护栏，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左侧向左下的箭头灯亮起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到反向车道的，哎，这一排车道
1: 啊。是吗？我怎么天天走那儿，我怎么没有意识到那个地方有这个情况呢？
0: 你看有些车不会看不会走。还有一个在哪儿呢？还有一个在华东路和前山路。
1: 哦，那我下次我也得去看看去。
0: 这叫借道左转
1: 啊。
0: 啊，这都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交管部门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如何能够利用现有的非常有限的条件，
1: 嗯，
0: 然后能够增加我们左转弯车辆的通行效率。
1: 我觉得这真的挺有智慧的，
0: 嗯，
1: 是不是？
0: 然后你看这个 T 勾说，这养宠物的容易闹矛盾呢，万一隔壁宿舍的猫把我的鸟给我抓走一个宿舍的狗把另外别人养的仓鼠给叼走了，咋整啊？
1: 所以人家宿舍啊、图书馆和教学楼是不允许宠物进入的，你专门有给你放养的地方。
0: 对，是有专门分区有规定的。
1: 对
0: 啊，狼人说，那你说这个宠物它养哪儿啊？是不是也得养在宿舍里头啊？不行，哎，我跟你说啊，一个新的规定的出台，
1: 嗯，
0: 一定会遇到一系列之前可能考虑没考虑到的问题。
1: 哎，对。
0: 但是我相信人家这所大学既然已经做出来这样大胆的尝试，
1: 嗯，
0: 已经做好了充分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思想准备。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方面必须要给他点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
0: 怕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不去
1: 干了，
0: 推出这个事儿。
1: 那肯定不行。而且他未来这个学校未来要真的是可能要往宠物这个行业要发展了。
0: 对，就是到底行不行，你只有尝试了你才知道啊。
1: 嗯，对。还有呢，这个是张说特别好奇，有了海底隧道，东快路为什么还那么堵？海底隧道为什么也那么堵？因为需求大呀。
0: 嗯，甜心爸爸，
1: 而且我觉得人使用的人会更多了。
0: 嗯，甜心爸爸还说，这要是鹦鹉学舌了，狗拿耗子了，猫捉老鼠了，咋整？
1: 哎，你这家伙乱七八糟的事儿，全是让这几个动物干了，是不是？
0: 鸡飞狗跳了。
1: 还有 ZL 说，我就是干洗车的，雨呢是酸性的，对车漆有伤害。说那个洗车那哥们儿是不是觉得自己占便宜了呢？还有一些车啊，喜欢跟着洒水车冲洗的。
0: 嗯，
1: 他说那个水呢，也其实对车漆是有一些损伤的。
0: 嗯，
1: 建议大家还是到专门的洗车店进行洗车啊。
0: 就是专业的事儿啊，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去干。
1: 嗯
0: 啊，专业的场所。 这边威武还说在红岗路和南林路交叉路。

0: 口附近有一台逆行的小面包车与一台网约车相撞了，大家注意一下啊，避让一下南行方向。
1: 是的，还有余生说到了中心医院这一圈啊，这特别堵，早上这个点医院的门口呢是必然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您不是去看病，一定要避让开早间的医院的周围，抽血的、住院的全是请早去的。
0: 嗯，还有这个范俊奇说，机场前黑大线东行方向环卫车反倒行驶，结果呢被比亚迪给撞腰上了。
1: 哎呦
0: 啊！
1: 还有啊，这有个朋友他说，那左转待转区两侧是虚线，可以直行吗？
0: 哎，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你啥意思？就是这车已经开到待转区了，但因为它这框是虚框，所以我能不能从待转区开出来，借这道直行？那不可以啊，因为你是左拐道啊。
0: 首先你看这个左转的待转区啊，它这个是虚线不假，这个虚线呢是车道的一个导流的一个虚线，是给你做参考的。如果你转弯的时候呢，你稍稍快一点压一点，这个是不要紧的。但是虽然待转区它是虚线，你从哪儿进来的？是不是从左转车道进来的？左转车道是不是给你规定了左转？那如果你选择直行了，你不还是不按车道行驶吗？
1: 是的呀，而且那个左转待转区里边也会画箭头的，也是左拐箭头。还有啊，这个是清风细雨说，我儿子学校宿舍有老鼠，都不用带宠物了。
0: 学校给你准备好了是不是？
1: 对，
0: 霍克沃兹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想去这个霍克沃兹的话呢，
1: 你还带围脖，带条子嘎子
0: 啊，然后呢还得拎一只猫头鹰，
1: 对，
0: 还得拿筷子啊，不是那个拿魔杖，
1: 对，眼镜得配成圆的。
0: 首先你得找到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你才能过得去。
1: 哎呀，还有啊，这个是明月入怀说，已经在待转区内了，左转是红灯，可以继续走吗？
0: 待转区在这个区内等待左转，就是左转的箭头灯还没有由红变绿呢，你只能是等待。
1: 这个大家怎么没整明白的，待转区是啥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正常啊，左拐灯咱放行的车辆特别少，有人说能不能长一点，它长不了，因为它对向车道直行车道要给更多的时间，所以有的车呢就能走三四辆，但是如果给你探出去一段，给你个待转区了，相当于你又多出了一到两辆的这个空间，
0: 对，
1: 只是为了让你多走几辆而已，它没有任何的特权。
0: 就相当于排队的这个线儿往前又给你挪了一下，
1: 对，
0: 你们这样的话呢，一个灯就希望多过去几辆嘛，
1: 就对，说白了就是这意思。
0: 嗯，
1: 所以你该看灯还得看灯。
0: 嗯
1: 啊，你要不然不跟对向车不撞一块儿去了吗？
0: 大米还说，这么大岁数的爷爷也不走个人行道啊，过横道的时候呢也不看个红绿灯啊，这家伙大家都在等他，
1: 整个绿灯都在等他啊，
0: 一步一晃的啊，这咋说呢。哎呀，接下来咱就说一说啊，这个老人跑步结果和两岁的孩子发生碰撞了。
1: 嗯，
0: 你说年近70岁的老人在小区里面跑步，你跑步可以啊，有跑步的这个路线呢，还有通道，结果他闯入到儿童的娱乐区了，然后呢与突然转身的一个两岁的宝宝相撞之后，结果这个70岁的老人受伤了，因为赔偿的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结果老人呢哎告到法院了，要求这个两岁孩子这一家赔偿他的损失50000多块钱。
1: 哎呦，最近的山东济南就审理了这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
0: 嗯，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老人是擅入专属儿童活动区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那么幼童家长已经尽了合理的监护职责，所以驳回了这位老人的诉讼请求。
0: 对。在2024年，那这事儿啊其实过去已经是有年头了哈。10月2号晚上，但是这个事儿呢也比较具有代表性。2024年10月2号的这天晚上啊，有一位姓刘的啊，这一位先生呢携他两岁的这个女儿彤彤啊，由南向北行到了这个某小区北侧花园的小广场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挣脱了这家长的手，转身呢向位于小广场西南角的秋千走去了。孩子嘛，看见秋千了，想要去玩一玩。这个时候另外
1: 咱说那大爷，
0: 哎，这大爷呢就是 自这个孩子和这个家长的这个身后，然后就大步的跑入了小孩所在的这个广场。结果晚上啊8点多钟的时候，因为其躲闪不及，就撞倒这个孩子，自己呢身体向前摔倒在地了。事发之后呢，这个老人呢随即前往医院就诊，并且呢住院治疗。入院的诊断结果为左股骨骨折。
1: 啊，明白了，这个孩子往前走，这个老头是从他们后面过来，他应该是没看到这孩子。
0: 结果孩子一转身儿。
1: 对，然后呢他直接就把人孩子先给撞倒了，然后呢他又紧急刹车自己又倒了。
0: 就是由于惯性嘛，他的身体也往前倾
1: 了。对，他一看又撞了一孩子，所以他也刹车，没想到也倒了。
0: 对，
1: 其实这事发小区是画有专门的塑胶跑道，印着一起奔跑吧字样。
0: 对，
1: 那事发的小广场的侧面呢也有安全提示牌，这提示牌上面写着儿童游乐区安全提示的字样。
0: 对，因为对赔偿的事宜呢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呢这个老人呢就以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家长啊为被告，就告到人民法院，要求呢被告赔偿他的损失一共50000多块钱。啊，
1: 我的天呀。那庭审当中这孩子一家肯定要辩解啊，说吧，辩称说我们这事发小广场是有特别提示需要注意安全事项的儿童游乐场所。那你这大爷违规跑步横穿儿童游乐区，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年近70，自身本身存在着疾病因素，自控和避险能力减退，致使与他人相撞摔伤，你应该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0: 哎，
1: 而孩子呢在儿童游乐区活动合法正常，其挣脱孩子父亲的手转身往后走并无过错。所以呢这个孩子的爸爸面对突然跑步横穿并迅速接近的突发状况，无法预料躲避，他已经履行了合理的监护任务。
0: 那么法官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啊，不同的公共区域它是存在着功能上的划分，成年人你不要在儿童的娱乐区里面你要进行跑步，对吧？人家那是孩子的游乐区，你在这里面你要说你穿行你小心谨慎你走步可以，但是跑步你选择错了地方，对吧？在这里面你说你跳高行不行？哎，我在孩子游乐区里面我打个羽毛球行不行？踢个毽子跳个绳是不是？我撇个标枪行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呢你要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专属的活动空间，同时呢监护人也应该尽到合理看护的义务，照看好身边的孩子，要多方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活动安全，那么共建安全有序的小区公共环境。你跑步可以，小孩玩也没问题，各自在各自的区域，是吧？
1: 对，你划分好了。哎呀，还有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洗车这事儿啊，发文字说重点，这位听友就说跟刚才那哥们儿说一下啊，雨水带酸性，我都用这个水洗车了，我还在乎我的车漆吗？我都混到吃方便面了，我还在乎方便面那碗健不健康吗？
0: 自己都光着膀子用雨水洗了，你想想看。哎呀，大家真是啊听话听音儿。哎呀，吾爱海钓说，老人不走人行道啊，那是因为他辈儿大，所以老人吧，咱是老人也要老有所为，
1: 是
0: 不要说是仗着老人的话啊，就随处可以倚老卖老，对不对？哎，你看这老人跑步，你跑的不对地方，你给人孩子撞倒了，你告人家，最后法院给你驳回了，身体上遭受了痛苦，经济损失也得是自己承担，
1: 没错，
0: 是吧？说到这个事儿的话呢，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青岛。关于有一男子跑步那事儿，
1: 是在人行步道上，人姑娘在那拍照，他过去说你挡我跑步了，哎呦，这嗷喊的，就这事儿现在简直是不是全国人民现在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0: 本来前提啊他是没事找事儿过去跟人搭讪，
1: 是的，
0: 然后人家呢就没有跟他搭讪，说我在拍照你不要妨碍我拍照，
1: 是的，这一下给他惹急眼了，
0: 对，就觉得自己面上挂不住了呗，
1: 至于吗？
0: 我妨碍你拍照了你还妨碍我跑步了，你知不知道？哎，然后呢出言不逊，对人家破口大骂，
1: 是的
0: 啊，所以
1: 啊
0: 什么事儿都应该有一个度。
1: 我们再看一看路情吧，东快路啊，入市区80中中间车道这儿，现在是有个2车追尾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打格子说，机动车的检验合格标志啊，不贴可以吗？现在都是属于电子化了，就不用呢，必须张贴在你的前风挡了，啊。
1: 秦真说，两位早上好啊，今天女儿成为了一名初中生，希望孩子们开心快乐，茁壮成长啊。
0: 嗯，
1: 哇，这是又一个不同阶段开始了。还有啊，这个是张说，教授赶紧给普及普及这个导流线虚线咋走。
0: 嗯，
1: 比如说黄河路万岁街东行这个路口，联合路下东兰路南行三春街路口，省的呢有不懂交规是压线走，碰了车呢还理直气壮说自己直行。黄河路万岁街这个路口非常特殊，它东行方向是一个四并三的道，所以呢就是会出现啥问题呢？因为它四并三最左侧的四排道左侧，它其实是一个左拐道，进万岁街的，剩下三排道其实从二三四你要并入到下一个路口的一二三，你就得顺势大家都得往左错一格。
0: 对，大连就这样的一些路街啊，特别多。
1: 就黄河路万岁街这，我看到网上太多的事故在这蹭上的了
0: 啊。黄河路的东行方向，你得过路口的时候呢，沿着那个虚线，你这个车道的一个导流线，你来走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上去你这个车方向盘你不打舵，实际上你变换车道了。
1: 嗯。
0: 啊，你挤占了是旁边的车道。还有呢，就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啊，在北京街这儿，也是存在这个问题。你要想过路口的话呢，你这个车得向左侧打个方向，实际上你打了方向了，反倒是你没改换车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咱们联合路的北行和鞍山路的交汇路口，你想上桥上东联路，你过鞍山路的话呢，你要想不变换车道，你得向右打方向，顺着那个车道的导流线，你过去，要不然的话你要直行，你干人反道上去了啊。
1: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跟着路上的标志标线走。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注意多看一点吧，多观察观察，看看别人咋走的。啊，就如果自己不会走就看看别人咋走。
0: 那要是看别人，别人走错了呢？
1: 如果这个事情就差在哪儿了，就是如果大家都一起走错就还好，最怕的是有人对有人错，就容易乱套了。
0: 关键是啊，你得自己明白你才能自信呢。
1: 另外就是我也想劝劝大家，就是什么，因为有的人觉得说我没错啊，你看我这我也就是往左拐呀，我得错一个口啊，我肯定跟着导流带走了。但问题旁边那个人不懂，旁边那个人硬直行，完了你说我硬拐，我没错，我就硬往左拐，你俩人碰上之后，你说你耽误这时间咋算呢？你如果看到旁边那人就真不懂，你就让他先直着先走过去，然后你再并过去呗。你就别硬俩人硬往上整啊，是不是啊？
0: 你说你就是摊上这样的，你可咋整？
1: 你确实他全责，你没责任，但你俩碰上浪费的这个时间，生这个气。
0: 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宁可这样说，必须得我得教育教育他。
1: 哎呦我天哪，你咋了？这是你考个教师资格证吧？
0: 我今天我必须我替天行道了，我今天。我有的时候真来气呀、啊。
1: 是
0: 啊，
1: 那他也确实不知道，你说咋整？
0: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你不能说不知道你。
1: 我就觉得就是你可以错开，不发生这个事故咱尽量别发生事故、是不是？
0: 就是
1: 会有人教育他的。
0: 对，小林的心态就是说呢，我不教育你了，你等别人教育你了，是不是？
1: 我没这功夫跟你扯这那的，
0: 我跟你我不纠缠。
1: 对，
0: 是吧？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吗？
1: 对呀、
0: 哎，你退一步，你以为换来的是海阔天空吗？
1: 那是啥？
0: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得寸进尺。
1: 这样的人会有一天遇到硬茬的，你知道吗？
0: 你让一步，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变本加厉。哎呀，这边你看，知足说这老头啊，肯定平时就骄横惯了。啊，走哪儿你都得别人让着我。这次好了吧？
1: 骨折了，
0: 自己骨折了，而且呢，这医药费你说五万多块钱自己掏，对不对？然后呢，你看一览中山小也说，跑步给孩子撞倒那大爷，我就想知道那孩子有没有事儿啊？
1: 人还家长还没让你索赔呢。
0: 如果孩子要是有啥问题的话，这大爷是不是还得赔孩子？你说对了。因为在这起事件当中啊，承担这起安全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是这大爷。
1: 人小李哥也说，小孩家长应该向老人的孩子索要老人追尾的费用。你把我先碰着了呀，是不是？
0: 还有这个 Sophie 说，华东路那个借道左转的信号灯啊，好多人走不明白。你看刚才就我们说借道左转这个，借道左转的信号灯呢，会比正常左转的这个灯啊早一点变红啊，这个时候呢就别再开进去了， 借道左转的灯如果红了就不让你借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聪明人就是这样，他就能感觉到这种细微的一些变化，总结出规律，让自己的通行更顺畅一些。
0: 嗯。

0: 刚说完，随缘随风啊，说了山东路与千山路交汇处信号灯坏了。你说你这玩意
1: 儿，
0: 这边说信号灯的，你这边坏了，你这么配合我们干啥呢？
1: 小毛总说说别没用，就是不会看标志标线，确实是。
0: 咋地吧？我就会开。
1: 科目一应该再重新回回炉啊，
0: 嗯，
1: 应该每十年回炉一下科目一，然后再给你重新续证，你知道吗？
0: 哎，就现在呢，各种各样啊，考验大家的综合能力。
1: 嗯，
0: 就是把一件事儿能说明白、说透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听一件事儿能听明白
1: 也不容易，
0: 能听懂的也不容易。
1: 那对呀，你看上课就是这样，老师同样讲课，为啥有人考100，有人考60？
0: 对，老师说，我真是想扒开你们的脑袋钻去看看，上课的时候我讲的时候，你们都听些啥？
1: 对呀，
0: 你们都理解成啥？把一个人的思想装到另外一个人的脑袋里面，这确实是太难太难了。
1: 嗯，
0: 要不为什么要对齐颗粒度呢？这就是我们节目存在的必要性，中心思想出来了。
1: 是，
0: 接下来就是敲黑板画重点的时候，因为要卖货了。
1: 咱卖的是啥呢？圣罗兰 YSL 的黑管唇釉口红呢，对女生来说真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啊，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咱出门如果没涂口红，那气场直接掉一半，也会显得气色很不好。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是 YSL 的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的就要300，咱今天只要169啊，
0: 嗯，
1: 囤两支更划算，朋友们，只要269，那单支才130多。
0: 秒一抹就是水光镜面啊，一整天不拔干，喝水也不沾杯，嘴巴呢一直是水水润润的。今天带来4款都是经典爆款的色号啊，你可以任意来选择，你选一支啊，选两支啊都可以，当然两支更划算。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呢，一支169元啊，两支269元，所以这个买大牌啊就可以来选择这里。因为圣罗兰官网上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300，今天两支才269，省下来的钱都是你赚到的。多款热卖色号可以选择，每一款都经典，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饮料全程可以溯源，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啊！只有限量的100组，售完不再补货了，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关键字啊，唇釉啊，釉呢是釉下彩啊，彩色釉的这个釉，唇釉，嘴唇的唇，唇釉两个字儿。
1: 嗯，大家直接就输入唇釉这个以词语来输入就更准确了啊。
0: 嗯，
1: 好嘞，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其他朋友呢发来路面上的消息，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来就行了。那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还有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各位抓紧来抢购吧。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分意味着早高峰的时段结束，公交站到此时已经关闭了。目前仍然还有这样几个路段车辆比较多：东跨路交尖山隧道路段北行入市方向，目前呢是，东跨路的入市区方向，从交尖山三路段开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持续的是缓慢通行，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东联路呢是从金三角开始入市区方向尾段是爬接到华南附近，原因呢是在大坊上方的位置，也就是80中上方的位置，这里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导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去往春柳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了华南广场附近，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另外中华路沿线去往20高中方向依然是在源泉路的入口处是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2组以上。金龙路进入到中华东路去往20高中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也是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此外市区内道路当中车辆比较多的是疏港路东行方向侯一侯二小区路段，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

0: 的入市区方向，西南路和清街、西南路五一路都是去往孙家沟方向，平均也是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博远路沿线，目前看到博远路学子街交汇处，博远路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十点后有分散性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4到30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6: 感谢小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
11: 这里是 FM 101.8，
10: 大连交通广播。
1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2: 领先走高峰，
1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消息。老鹰说什么山隧道堵车，环卫洒水车在隧道里开得还特慢。他是前面没车吗？就他一个人开特慢吗？
0: 嗯。早高峰期间啊，洒水车出来，他的意思就是开太慢，影响车辆通行效率了，后面压了一溜。
1: 但问题是他在隧道里不洒水，他没必要开得慢，他是不是前面就是堵车，他开不快呢？
0: 嗯。你等他水洒完了就开得快了。刘也说，哎呀，就现在你们提到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关于啊，待转区啊、导流线这个问题，我一直就想不明白，为啥你说地面上这个线儿都化了，咋还直勾勾的，然后就往前闭着眼睛开呢？每次有这种路口，我都谨防旁边车犯病，要不然呢就错个车位，
1: 嗯，
0: 要不然呢就主动啊走没车那一边车道。
1: 对，
0: 哎，有一次呢，说我在金石滩也有一个这样的路口，我就没躲旁边车，按照我车道走的，这家给他下过。

0: 呛，这啥习惯的开车都是啊。
1: 是，所以说你这就犯不上，你犯不上。
0: 哎，
1: 还有啊，这个是海底隧道，风说什么时候能提速？太慢了，困得不行了。不只是我一个人感觉困，海底隧道啊。
0: 有缘人还说，现在这个交规改了吗？怎么现在看见很多车，差不多80%的车转弯的时候吧，哎，非得向反方向先打个轮呢？向外打轮然后再转弯，
1: 他是不是要给自己空出更多的拐弯半径啊？
0: 对，因为有一些路口啊，他那个转向角非常大，咱大连呢有很多路街都是胳膊肘弯啊，它不是一个直角路口，比如说向右转弯，导航会告诉你前方路口向右后转弯，那要正常可能一把轮就过不去，对吧？是一个这样的胳膊肘弯，所以呢他得先进入路口，先向左
1: 来一下哈，
0: 来一下之后呢，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啊腾出更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好一把轮转过去。如果你车体越大，你越需要这样的操作。
1: 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哎，这个我想知道老外也这样吗？就是你发现中国人写书法也是这样，比如说横竖弯钩，它不是横下来直接弯，它是横下来先往上，哎，先往上然后再下来，
0: 这叫欲扬先抑。
1: 所以我说像包括打太极，它不是直接出，它一定是回撤完了再出手，
0: 那叫声东击西。
1: 所以你看，这是咱中国人的特色，
0: 哎，
1: 它体现在了方方面面。哎，老外你看是不是他也这样吗？
0: 中国人含蓄啊，
1: 含蓄，
0: 通常都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我就知道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但是我不能直接说这件事儿，我得点你。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一下、啊、
0: 点半天，我发现不明白，
1: 点明白，俩人就干起来了。
0: 小林，我就跟你直说了，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1: 忍不了了。
0: 哎呀，还有泰哥虎说，咱就说刚才就那个老人撞小孩那事儿。如果人家小孩的家属是不是也应该同时起诉跑步撞倒孩子这老人呢？
1: 对呀，
0: 这俩案子如果同时递的话，法官应该先给哪个立？立肯定，你要同时递的话，你都有诉求，这个法院呢应该是同时都应该来接受和受理。
1: 法院就是法院有好多法官，
0: 对，
1: 有好多庭，他所以他不至于说就是所有东西都排在一个地方，他可能分给不同的法官或者干嘛的。但确实，如果咱真是要继续较真儿的话，那家属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起诉那老头呢？
0: 那肯定的呀。所以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什么呢？有一些善良的人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权利，让一些不知好歹的人就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反倒经常去恶人先告状，
1: 对，
0: 告了状发现自己不占理，法院给驳回了啊，结果这时候人家要反向追究你，你自己可能才能反过味儿他啊，原来这个事儿我不占理，还得赔人家。
1: 就像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有一个饭店的那个老板，他们那个南方呢，就是不像咱们是有门的，他们是没有门，其实就是一个框，进去就吃饭
0: 啊。
1: 然后有个老人在路边，
0: 开放式的那种，
1: 找老人在路边身体不舒服，完这个老板娘说，那你就进来坐一会儿吧，就坐到他的最旁边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直接就晕倒在地上，就当场就去世了。
0: 哎呦！
1: 然后最后家属呢就向他进行索赔，
0: 赖上人家店里了。
1: 是的，最后呢协商的价格是19000。然后呢我后来今天就最后新闻就说这协议书曝光了，协议书上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说这个钱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
0: 啊、
1: 老板给人的钱，说这此事到此结束。但是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啊，
0: 对啊，
1: 一定会觉得说这19000绝对不可能是咱说真是说谁家里出啥事儿了给的钱。然后呢最近又有最新的后续，就有一个人呢就说你这个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啊，然后又给这个老板给了20000元，就是安抚他嘛，就是你做的是好事儿，
0: 对，
1: 应该值得赞扬和传颂的。
0: 所以真的是这样啊，并不是说啊谁先去告到法院谁就一定占理。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啊这些息事宁人，是因为有一些善解人意的人自己退了一步，做出了忍让啊，做出了让步，并不是说很多人上去之后经常会发生这种恶人先告状。而且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表达真诚的人，真正有涵养的人，对于别人付出的真诚应该怎么应该珍惜。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没有涵养的人，看到别人对你真诚反倒给出的是拿捏，这就不对了。
1: 没错。
0: 还有这个周说还有问题啊，就哪个驾校教的呀？T 字路口右转弯的时候呢，要打左转向。
1: 这哪有这样的呀？
0: 你这太出其不意了吧？
1: 这为什么呀？
0: 啊，这属于虚晃一枪啊，这是。

0: 这个是智说山东路和千山路这个路口急需交警，因为这路口刚才有朋友说这个信号灯出现问题了，而且对于这样的大路口来说，大家的这个需求确实是比较急迫哈。
1: 嗯，所以现在有一些事儿一旦发生之后呢，你不要总是关注这件事儿啊，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
0: 嗯
1: 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浙江有一女子近80万的汽车停在楼下，结果被人砸得稀烂。
0: 嗯，这事儿发生在18号晚上9点多，这个丁女士呢做生意的，挺有钱，回到这个写字楼公寓之后，发现自己的一辆车被人砸了，这车新车价格70-80万呢，
1: 那豪车了。
0: 那丁女士说，我也没跟人结怨呢，虽然我是做买卖，但也没结怨，现场多辆车当中就他这车遭到毒手了
1: 啊，
0: 这家脑子一片空白呀，
1: 这是得罪谁了呢？第一印象都会这么考虑是吧？
0: 嗯，
1: 丁女士表示，因为天气炎热，她特意呢把车停在了两栋楼房之间的遮阴过道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虽未划定车位，但是并不存在违停或者是遮挡通道的这种情况。
0: 嗯，
1: 然而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她就发现车旁边

0: 到一线
1: 看看、啊、图片，对，到一线去。哎，
0: 国哥说，我媳妇儿右转路口被交警拦下来提醒了，说你转向灯打错了。
1: 啊、
0: 最后是发现咋回事呢？是4S 店修车的时候把这车把尾灯的线给接反了
1: 啊！
0: 打左转向右尾灯亮
1: 啊，
0: 打右转向左侧灯亮，这事儿要不是交警提醒，根本无法发现。
1: 还有
0: 这样
1: 的、啊、
0: 还有
1: 这样的事儿，我的天哪！今天还有意外发现。
0: 所以有一些打错灯的朋友，他们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
1: 那后车得为你黄毁了，这真是。
0: 是。
1: 啊，这个 X 也在提醒，山东路和千山路的交汇路口啊，今天早上信号灯坏了、
0: 嗯、
1: 啊、
0: 嗯，
1: 不是有交警赶到现场指挥了吗？
0: 嗯，还有牛哈山隧道里边那个环卫车好像出来了，啊，请勿打扰，说出市区方向快到九六七医院西门位置。这辆车直接从右侧穿实线上东北路桥了，
1: 嗯，
0: 还一路呢，这个水还淌着，
1: 嗯。小胖还说了啊，二位主持人啊，就你俩早上说了这么多这个线儿那个线儿的，最让人气愤的，我觉得还是绿灯跟进的。
0: 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让人气愤的交通行为，是吧？
1: 都有自己容忍不了的。
0: 对，
1: 说明明你自己的车道哈、啊，你都过不去了，你还非要跟着前车的屁股后面。另一面的车也过不去，就是你走不了也不让别人走，就变灯那边啊，这车一起步谁也过不去，久而久之这地方不是拧成麻花了吗？
0: 对呀，尤其是早晚高峰车特别多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是，而现在自从这个新的国标变化调整之后，这个网格线呢也不再是黄色的了，
0: 嗯，
1: 也开始变成白色的了啊。哎，你仔细你看一看啊，你看这两天我就发现呢，咱东北路就是广电中心斜对面东北路小学，
0: 嗯，
1: 在东北路的这一侧的校门口，
0: 嗯，
1: 它门口的那个网格线就已经变成白色的了，
0: 嗯，慢慢都开始在变化了。
1: 对对对，一点点的。
0: 嗯
1: 啊，木轩说了，数码路那个直行灯呢不受信号灯的控制，因为有牌子写的右侧的直行不用等灯。
0: 你看大家后续发来都是最右侧或者写的是最外侧，但是刚才那朋友跟我们说的是最内侧，所以我们俩就没太明白。如果是最外侧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
1: 是
0: 他直接不影响其他人嘛？你是T字路口嘛？就你那一排道，那你就可以直走了。
1: 是是是，嗯嗯。对，人说呢，警徽门口那个那是有提示牌的，
0: 嗯，
1: 所以信号灯还有地面上的导向箭头啊，标志标线，再有旁边有没有立柱上的交通指示牌，这都是配套来使用的，
0: 嗯
1: 啊。你现在啊，你都能走明白的话，你就相当于大学毕业了，你。
0: 就是我们把每天上下班的路给走明白，就已经不容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我想起来了，就是在高新哈，就是锦辉那个信号灯，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也作为一个特殊案例曾经讨论过。
0: 嗯
1: 啊。

0: 发，说让刚才啊那个谁那个四 S 店把修错接错电线那个修理工、
1: 嗯，
0: 能不能让他去咱们某个足球队儿、
1: 啊，
0: 给球员们的线路重新接一下，出去晃他们去。
1: 所以说，没有一成不变的错误，要看到呢，你应用到恰到好处，没准错误就变成了正确。
0: 哎，确实是
1: 啊。但是你看，这买二手车，如果你要是选错的话，那坑可真的是不浅的。
0: 真是这样。最近呢，山东的一位丹先生啊，就是向媒体反映，他通过某短视频平台上的二手车商，在上海，他是山东人啊，他在上海购得了一辆二手奔驰的 S400L 的轿车。起料呢，这辆车从上海开回山东办理转让登记的时候，却被车管所告知这辆车背负了70多分的交通违法，
1: 嗯，
0: 还有3500多元的违法未处理，无法过户。哎呦，这36万的全款已经都付完了，丹先生就此陷入车不能开，货过不了的一个困境了，这可咋整啊？
1: 他是先买了车，
0: 交完钱了、
1: 啊，对，也没问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事先调查调查吗？对吧？所以今年7月份呢，这位丹先生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二手车的广告，视频当中呢，这辆车

0: 啊，外观呢也比较大气啊，内饰也整洁，价格还挺心动。然后呢，新车市场价格普遍都得在70万元以上。
1: 嗯，
0: 这辆车二手车行驶里程，然后呢，这个较多，但是价格给你打了对折呀。上架强调这车况属于精品了，手续齐全，随时过户。嗯啊，你说这商家是不是有虚假宣传？
1: 然后这三星很心动啊，赶紧和这商家联系，专程到上海看车。在车上的陪同下呢，他就查看了这辆悬挂苏 U 牌照的车辆外观内饰，而且商家再次口头承诺，无重大事故，无纠纷，随时可过户。
0: 嗯，
1: 因为对这二手车交易流程也不太熟悉啊，这单先生很快签订了合同，并且一次性的支付了全款36万元啊。
0: 然而呢，当他这个把车开回山东办理上牌的时候，车管所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台车呢关联了多条没有处理的交通违法记录，尚有罚款还没有缴纳，车辆状态现在就不是正常，是异常，依法不予过户。所以这个呆人说，车商呢起初推诿，经过多次交涉之后呢，才承认车辆呢确实有违法记录，并且承诺呢10月1号前处理完毕。但是他仍然忧心忡忡，口头承诺这是没有保障的。
1: 嗯，
0: 万一到期他要不处理怎么办呢？目前呢他已经保留了购车的合同、付款凭证以及聊天记录，准备呢根据情况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再进行求助。
1: 是的，那么记者呢也致电了这个涉事的车商啊，接电话的人员就表示已经联系了原车主，正在协调尽快处理违法和罚款呢，说近期就能处理完了。对于过户受遇阻碍这事儿呢，这个人员也辩称说，商家没有办法查询非本人名下机动车违法的情况，
0: 嗯，
1: 作为中介只能是居中协调，敦促原车主自行处理。如果说原车主拒不处理，那只能按照合同退款退车了。
0: 还有这芳芳说，你们说单先生应该是单先生吧？
1: 不是，
0: 这是丹顶鹤的丹，
1: 对，
0: 不是简单那个丹啊。
1: 对，确实是姓丹啊，果丹皮的丹。
0: 对，这丹先生说，这车辆背负了70多分扣分，这么多罚款，对不对？
1: 嗯，
0: 你怎么办？在二手车的交易当中啊，零违法被视为过户的生死线。
1: 嗯
0: 啊，根据机动车登记相关的规定，车辆办理转让过户之前，必须将所有涉及该车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这是全国车管所统一执行的铁律。
1: 嗯，
0: 只要存在着没有处理的记录，过户申请将会被当场驳回。
1: 是的，我们说这私下交易为什么总是提醒大家别这样呢？因为它特别容易藏雷。
0: 嗯，
1: 记者就注意到，这单先生的购车协议当中啊，仅仅列明了甲乙两方自然人的姓名，并没有作为居间方的二手车商任何的信息。协议呢也没有出现车商的公司名称和公章，所以你看，业内人士指出，这特别像一份个人私下的买卖合同，而非正规二手车经纪服务公司的规范交易合同。
0: 嗯，
1: 哎，人家这业内人士一看就能看明白这在哪儿了。
0: 嗯，所以业内人士啊也表示，通过正规车商交易，基本就不会遭遇此类地雷了。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给我们交通广播大点的这个二手车节目呢要做个广告，1008换车帮这方面还是比较靠谱的。
1: 是的，
0: 对吧？另外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相中一台车呀，看好了价格呀，还有款式啊，还有它的这个行驶里程、车辆的车况啊，都看好了，一定先了解了解这个车啊能不能过户，
1: 嗯，
0: 再交钱。
1: 对
0: 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正规车商他在收车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通过官方渠道核查这辆车的违法状态，发现记录，你就要求你原车主在过户前你要处理完，不然的话我是不给你推进你的交易的。
0: 嗯，所以有些事儿真是吃一堑长一智，但是啊，最好的就好像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操心，
1: 长在别人脸上。
0: 对。

0: 好了，就像歌里面唱的哈，如果生命是一段旅程，只有走过了才算完整哈，经过了之后才懂得。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稍后再会，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
4: 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的入市到广电中心门前，东脸路的入市华南到金三角路段，过了金三角之后车速就会立马提升了，所以这两处路段仍然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几处是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西南路是中心医院门前学宫街交汇处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缓行，千山路三月门前路段是缓行的。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有分散性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
5: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5: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5: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节目呢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呢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您有任何的举报意见或投诉，都可以呢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号码8811866688118967。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实时来和我们进行图片或文字的互动。视频啊可以发，但是苦于呢我们听不到声音。如果您是用语音的方式，拜托您转换成文字发送过来。不知道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刚刚我是觉得又阴天了，可能又要下雨啊。昨天雨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在路上，说实话我确实是感觉到有点害怕的。当时那个大雨，我看到前方的车辆一直打着双闪，我就特别的担心万一哪个地方低洼水阻，万一哪个地方怎样如何。后来总算是平安到达目的地了，觉得松了一口气。结果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雨停了，这是给我吓的吗？可能今天还会有雨啊，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切记注意行车的安全。

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了。打开车窗，有话说。德不劳颂有话说了，我想反映一下，有关石魁路那个隧道，西行方向啊，总有一些，我这个名词我不说了，他懂的。交替通行吧，非要挤，你说我和他抢吧，碰上了呢，耽误事儿，影响交通。你说我要不和他抢吧，他还以为他挺有理的。放他300米啊，德不劳颂。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在路上遇上了那些和你达不成一致、达不成共识的朋友们，怎么办？我们学会放手，放手啊，微微一笑，绝对不丑。

Rich 提到，昨天从海底隧道回来，三辆车并排，速度40几吧，说不管你怎么晃大灯，那家伙都无所谓啊，前面一马平川的，一辆车也没有，说你看，那这哥仨是啥意思呢？三辆车并排，速度都是40几，你想超车都没有，没给你个空啊。

0: 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影响了速度，是吧？你都四十几好吗？你们倒是步调一致了，如果后车有个着急事想过去，过不去。对了，必须要答复一下各位有关明珠卡的事情。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联系了一下交通局出租车执法大队，跟严大队长呢进行了一下沟通啊，他责成呢我们的杜处呢来答复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1: 上不单没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很多年轻人明显他不是送外卖的，他也骑着电动自行车，
0: 这多危险
1: 啊。所以说这个行业就出现了。之前小刚不是反映在香炉礁里面，不就有一家就是把这个电动车摆在人行道上吗？打的什么名号，好像是有个女的打进热线就反映这个事情，后来不就是慢慢就没有了吗？但是他们现在转入到平台上去了。
0: 平台上。
1: 所以说为什么大连对这
0: 挺有意思，
1: 就和汽车的租赁是一样的。你要是而且你的征信好，包括你的这个某宝的这个分数啊、芝麻分啊或什么分啊比较高，都免押金，就可以租赁。你说你就说没有共享单车了，但是这个行业出来了。
0: 明白，行。
1: 所以说为什么
0: 节目之后了解一下？你今天不说，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业。
1: 你
0: 目前还。
1: 你看啊，你就想你就在高新园区万达周围的，你看看高新万达周围的是那个是几号路，七号路还是几号路，你看看那几家的电动自行车多大的店，他光卖电动自行车和售后电动自行车，他可能干这么大吗？你没发现最近几年以前的电动自行车店都是一个小店，很小，现在越做越大。
0: 这个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这样哈，川少，我们掌握了，然后具体的情况我们对接给交警部门，看看交警部门的后续管理和反应，好吗？
1: 对，因为我前天就是我拉你一家三口啊，我就特意送完了以后，我就在远处就没走，他们就租了三辆电动自行车，骑着就走了。
0: 那
1: 是吧？因为
0: 事后怎么的，还得再给您骑回来还回来呀？
1: 对呀、啊，他就是日租嘛，一天多钱。完了以后呢，他用完了以后，他不管你在哪，他可能就是肯定是上面有这个 GPS 或者就定位什么的，你不能骑太远或者什么地方，只能在主城区或者哪个地方。你骑完了一天回来按时收费，他就和租车是一样的。
0: 好，你看 YHW 就说，确实有部分人也需要这个为了生活骑电动车，但反过来讲。对于大连这样的一个丘陵地带的城市来讲，其实对于交通的影响挺大的。好嘞，我们就讲到这儿。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之后来反映。好嘞。
1: 好，
0: 感谢，再见。难得糊涂说现在啊，外卖车哪儿去了？改装是不是哪儿去了？说没有不改装的，九门提督说必须要管理电动车了，没改装不可能吧？他都改装改到130迈了。说我在辽河西路，就是开发区往金石滩走，我的速度是90，定速巡航。然后呢，那他不但把我超了，我连人家尾灯都看不到了。所以你就想吧。那他们改装这个电动车的控制器比电动车的本身都贵，那家伙比超跑都牛，关键是不后怕吗？高速公路上机动车才跑120，那么作为肉包铁的这种电动车，想想我都后脊梁发凉啊。医生君说什么时候能去甘区的金地城和交警一起来执法，说看一看那车违停的老壮观了。

0: 小木说，哎呀，六七十那挂着电动自行车牌照跑的，我呢是在振兴路上100的时速，没追上他们。你这吓人不？好了，热线88118666，88118966，为大家畅通。看到了千金子你发来的这个视频了啊，等半点的录情的过程当中，我来关注视频的内容。冯月装饰说，哎呀妈，就这平台要控制个电动车，这还是个问题吗？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啊，但能不能多尽尽社会责任，多为咱们的交通安全，也都为个人着想着想，就是不是说我给你改了这个车我就是为你好，而实际上可能我改了这个车后面省略那个容我也不敢在节目里说呀，是不是？我们说衣食住行，虽然行是排在第四个，但是大家伙你看每天都和行相关，无论你出门是走路开车还是坐车，对吧，都和交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你想交通安全大家伙意识到了吗？做到了吗？而不是说我为了我啊，生计也好，这个怎样也好，快捷也好，省时间也好，以你的生命安全为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好嘞，我们热线迎进来孟先生，88118666，88118967，孟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敏啊。
0: 哎，您说。
1: 这个我要反馈一个事情啊。
0: 嗯。
1: 这个我是住在高新区的这个居民，然后我每次呢，这个工作地点呢在室内，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基本上都走跨海大桥。
0: 嗯。
1: 然后今年的这个暑期吧，这个尤其是这个旅游旺季，咱们之前前两年那个。就是在国宾馆后身黄浦路附近，那有一个雕塑公园，这个您知道是吧？
0: 知道。
1: 哎，那个雕塑公园旁边有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
0: 39都乐园原来是吗？
1: 不是那个，就是在那个国宾馆后身的那个停车场。
0: 哦，就是海公馆旁边那么那片空地上是不？
1: 啊，对对对，海公馆旁边那块特别大的空地，
0: 嗯，
1: 那块空地它现在目前不是。雕塑公园这一带是现在在今年暑期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吗？然后之前嘛，可能这个问题不是很明显。然后我想反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今年明显的感觉到的这个堵车，而它这个堵车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因为它车流量特别大，或者是因为这个其他有这个个别违章的问题。其实它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停车场呢，它有两个进口和一个出口。而且我亲身去体验过，因为我住在附近，
0: 嗯，
1: 我带孩子去玩过。它这个地方呢，就是进去的时候呢，你会排很长的队，进很慢，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余位，然后系统上却显示限流，就是显示余位不多，可能剩一个两个，然后跳一个进一个，跳一个进一个。但我进去的时候呢，它里面的余位大概我目测应该不下几十个，
0: 嗯。
1: 对，然后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停车场呢，它的出口只有一个出口，而且这个出口呢，我亲身经历了它的交费过程，它的这个系统缴费系统呢，是需要您先扫码，扫完码以后呢，需要绑定，然后绑定完了以后去，反正是很麻烦，就是你的这个操作过程，大概需要2到3分钟一辆车，
0: 那这多慢呢？
1: 出
0: 车口。
1: 对对，特别慢，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一个出车口，然后它的操作还非常慢，就导致它的这个车流出口特别特别的慢，然后出去的车少吧，那边进去的车因为它的系统还在限流，虽然有很多的车位它的系统还在限流，这边就导致这车进不去，然后整个路段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拥堵的状态。这个事情我跟您反馈一下，就是看您和小刚这边有没有能力，就是跟咱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反映一下，哪怕在这个停车场多开设一个这个出口，或者是多开设两个出口，然后这种情况下能缓解很大的程度上能缓解这个就是这条路的这个拥堵状态、
0: 现在这个停车场实际上并不饱和，如果说饱和的状态

0: 那么进出太成问题了。这个停车泊车公司，你看的那个系统显示的是什么？
1: 啊，这个我没有注意，
0: 没注意哈。行，这
1: 个
0: 我去看一下，我们注意一下。我确实没有进入这个停车区域去停过车，所以确实没有你刚才那种亲身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出口要缴费，要有两分钟操作之久，这挺麻烦的。
1: 这个其实你让他的操作可能不止两分钟，因为他这个是您看像那个很多的一些什么什么途牛停牛的那停车场，
0: 嗯，
1: 他第一个他可以提前绑定车牌号识别，
0: 有一些还
1: 可以
0: 识别 ETC、
1: ETC 那种，
0: 对
1: 对，
0: 特别快。
1: 他这个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大连本地车，
0: 嗯，
1: 我头一次进去的话，我需要去识别身份、绑定车牌，然后再去缴费，这一系列动作下来的话，大概两到三分钟。
0: 进入的时候不用是吗？
1: 进入的时候除了它限流，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就是抬杆就进，但是你目测你在这个入口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很大的空地都是有车位的。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杆呢，就显示的就是这个系统就显示前面有这个零个车位，然后出一辆它蹦出一个，然后再进。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后面就是这个
0: 排着
1: 后面的这条整个路，对，一直排、
0: 嗯、
1: 一直排。尤其是那个咱们的这个雕塑公园吧，从那个高新万达下来往。这个雕塑公园走，然后这条道呢是沿海边走呢，是没有左转路的，它必须得到这个前面海公馆的一个岔路再挑头。
0: 嗯，
1: 而前面的这个它这个停车场的入口呢，跟这个岔道口呢相距距离应该不到100米，也就100多米吧。然后它这样的话一堵的情况下的话，大概5、6辆车甚至7、8辆车就直接就堵到道口了，然后导致这面这个有很多车想进停车场，在这个岔道口再挑头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岔道口的这个积压，然后就左右通行，这个前后左右的通行全部堵。
0: 好嘞，实际的情况我们也去看一下，因为孙燕提到这个停车场是有两个出口的，一个在东向，一个在北向。嗯，行。
1: 他您说的那个北向啊，我之前注意过，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在旅游旺季之前我去过一次。
0: 嗯，
1: 他这个口呢。说实话不是很方便，就是我不知道它这个口有没有明显的提示或引流。
0: 嗯，
1: 第一个是它那个地方没有明确的引流和提示，第二个是它在这个就是咱们入夏之初的时候，因为它这里面有这个充电桩嘛，
0: 对，
1: 我本身也是电车，我去充过。
0: 嗯，
1: 但是它那个出口吧，那个在入夏之初的时候是封闭的，就是它有东西挡着，它不让走。
0: 明白了，设置了两个出口，
1: 试过他那边能不能走，
0: 但只有一个是有功能性的。
1: 就是、他要不他就如果有两个出口，他就设个引流牌、
0: 嗯、
1: 告诉大家这边还有一个出口。但是现在目前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主干路
0: 东向
1: 这边，导致这个积压状况非常严重。
0: 好嘞，回忆也提到了，说昨天晚上我就进去了，属实这个地方是个问题。大家也提到了，说这好像是属于这个地区管委会，应该也是某创物业的。行。情况我们知道了，孟先生，我们实地去看一下。
1: 麻烦您了。
0: 好嘞，说到这儿。
1: 好嘞，好嘞，我没问题了。
0: 好嘞，再见。

上午的9:36了，此时我们看到到这个点位当中仍然有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呢，是东快路彭辉途经海塔去往广电方向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个别路段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郭东街的入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1到2组以上，所以呢过了郭东街之后的迎客路入市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长江路东关街路段双向以及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压力相对较大一些，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景区附近啊，目前我们看到仍然是在暑假当中，景区的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过了金沙滩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星宇街的双向也是人流量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在金浦辖区的金州八一路和永安大街的

0: 交汇处八一路上目前有事故发生了，所以这个路口的四个方向都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此外呢，民主街在金州附这个博物馆啊，衙门博物馆，都衙门博物馆这个位置哈，是缓行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079982。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有分散性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0度。
6: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闵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时间来到9:41，大家此刻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外面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地方已经飘雨了？刚才提到了海公馆旁边就是雕塑广场这一边新开的这个停车场啊，峰哥就说了，说他其实呢也是管理的问题，对，我觉得是这个系统的问题哈，它这个停车系统的问题。很多商圈大型停车场为了让停车的利用率提高，那么车辆驶出的时候呢不至于拥堵，它每个车位立柱上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在这个车辆准备离开的时候呢扫二维码进行操作，操作完之后呢到出口的时候直接抬杆啊就走了，而这个车号不都已经扫码成功了吗？付款成功了就 OK 了，你这样就省去了很多麻烦，所以说出口不会造成拥堵，这个方法最方便和简单。那么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方面啊，操作上需要提高一下。

是，因为现在它这个利用率啊不是特别高，我经常从这走的话呢，也会看到里面呢就是特别多的这个空位，所以如果大家有进入这个停车场停车，进也好出也好啊，方便大家进出，因为一旦进了一次出了一次发现特别费劲困难，下次可能就不选择在这停了。再者呢，进出如果有一些阻碍，时间比较长，这确实是影响了整条道路的通行的一个能力啊。独酌清风气坏了，说你看看你啊，就这个车哪儿去了，这车停的把我一进小区的这个路堵死了，双向都没法走了，车上也没留电话，该怎么办呢？是在春柳这边有一个工商银行这个地方啊。我刚才给他提供了信息，我说你可以直接拨打122，然后呢跟对方提供车号，对方就帮你联系他了。他说确实我这个联系上了交警，交警也联系上了对方，结果我在现场还等了20分钟，车主后来回来告诉我说去对面采耳了，说这家伙把我气的啊，这个唯一的通道你被他占用了，电话也不留一个，为了自己采耳方便。对，就这种情况，我觉得交警部门不来给贴个条都不足以平民愤，是不是？老贾就说每次啊去北站接客人的时候，那个南广场啊确实很好，提前可以扫码，哎，出去的时候就不耽误了，直接抬杆儿。现在的停车场应该做到这样，如果系统上能够方便大家伙，一是大家愿意在这里停，二呢也是提高了通行效率，其实同时也是提高了这个停车场的使用率。随着系统你看看有多重要，

大元说，我朋友啊，有一送外卖的朋友，他们的电动车互相之间说没有不改的，最低是可以跑到七八十的，最快的能想象吗？140左右。那你敢开到最快吗？老马就问了，那么请问租的这种电动车有保险吗？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怎么办？其实这衍生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是这些问题目前还都没有答案，因为还没有发生，一旦发生了那就有可借鉴性了，但是现在在没有发生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做吃螃蟹的那个人啊，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个人。小胖说，确实啊，明阳，上个周五礼拜五的晚上10点多钟我干活，东联路的春柳上桥口上来了4对小年轻，骑着电动自行车，那后座上还带着小闺女呢，没戴头盔，我都跑的是70，那家他们跑的80至少了，嗖嗖的来回变道，我一直跟到华南那个下桥口。平时还提到了电动车这个大灯，说那家伙晃瞎眼睛啊。你看飞鱼，他应该是江苏人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江苏人，他说在南方各地江浙沪一带，前一段时间就是盐城电动自行车超速超过25的，一超速当场处罚，有的用那种移动的测速仪，说咱大连这边啥时候来管理一下呢？你看现在骑摩托车不戴个头盔，说那个上面还有个什么小棚子，就是移动的小房子，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说把摩的上面整个像小雨伞那样的东西吗？骑摩托车也不戴个头盔，老多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我们也是各种脑补画面呢。朱峰提到电动车的这个车速时速达到100以上是有了，他当时是在振兴路还是镇联路忘了，反正跑的是大概九

两个问题，其实少林问到的这两个问题啊，一呢就是出租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他确实办下来手续的话，原则上不违法。那么前提是，你不能出租违规超速的电动车呀。如果你出租了违规的那种电动车、电瓶车，那是不是必须要管呢？白嘉申说，哎呀，那些电动车很疯狂的，说白了处罚太轻，如果

老婆孩儿，有想过吗？杨氏呼田，是不是得用大连话说杨四？那再这样，一辆厢户独立事故是坏在了左侧第二排车道，三脚架已经摆放了，哦，就是高尔基路新华医院信号灯这儿，应该是已经撤离了吧？这个点儿，我念晚了。

我想回农村说，不是管理不了，交警也不能太人性化了，对于外卖那不能惯着他们，就是得重罚才能解决。他说不行的话，你给我3个月时间，你看我能不能制服他们。所有改装必须恢复原样，哎呀挺难的。说实话，我想回农村，咱们把问题想简单了。因为你想啊，城市路街包括城乡结合部想要治理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治理在路上，咱总得摸索着看什么样一个办法能够更好的来治理这些问题。其实治理是一方面，来保证所有人的交通安全，这是更重要的一个话题。晴转小雨说，没事儿，现在外面晴空万里，半个雨点都没有，半片乌云都没有，瓢泼大盆别想了。这样了，早上还阴沉沉的，刚才天气预报不说10点前后会有雨吗？当然说的是部分地区，也不知道这部分的地区能下到哪儿啊。难得糊涂，这是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下。看不清晰这个车的车牌子，车牌子是什么情况？我怎么觉得下面那个车牌子上面还摞摞了呢？还有一个呢，是不是？放大不了啊。

峰哥表达，时代向前发展，对于司法呀，也是不断的挑战这些课题。执法也同样，司法部门啊，特别是法院，能进行这个司法诉讼的前置。说目前咱交警这个执法部门，对于交通的代步工具，包括有行为能力的人，说为什么在执法面前不能前置呢？提前啊，介入到管理，说这样呢，省得事后诸葛亮。一旦出了一些问题，血的教训就太残酷了，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我一样，这个改装也很简单，就是平台上面啊，整个芯片，现在很多电动车不是就有芯片呢，进行一些控制，那么由芯片来控制来设置。那如果想把它控制车速的话，不也很简单吗？就要求它改装不了，芯片就直接控制了，你最高时速你就能达到，你电动自行车你就是25，是吧？你超不了速。其实这从某种程度上就避免了很多的事故的发生。我们不经常打趣说吗，这个交警部门也总结，十次肇事九次快，还有一次是更快。曾几何时，这句话说的是十次肇事九次快，还有一次是意外。现在意外就是更快，怎么那么意外？你开的怎么那么快呢？一旦快，很多问题就无法控制。再按说四月份的时候啊，和一辆摩托车发生了事故，对方呢也是小情侣俩，他告诉我，他是租的车，也没有保险。后来看他俩年龄挺小的，也挺可怜的，小姑娘撞地上了，哇哇乱哭。其实是对方全责，他俩闯红灯了，但是呢，我也没让他们赔我的车，

狼人说现在能看到你们广电上面乌云密布的，稍微有点黑，指不定啥时候就下雨啊。快乐兔也提到西安路这面目前是乌云密布啊。飞鱼说并不难，有什么难的，就打个比方，行人闯红灯大家是不是觉得难治理，那很多南方城市20年前开始实施，路口拿小旗儿在那治理，警力不够好吗，当地的街道派出所组织一些退休的老人家路边带着红袖标就那里监管了，说是不是把老年人还利用起来了，说都有社会责任感。

大家吐槽的真的是特别多，关于这种电动自行车，确实是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很多人，无论您是开车人还是走路人，你都会看到乌泱乌泱的，嗡嗡的，嗖嗖的，有的甚至于还有一些噪音污染的，就是咣咣的，是这种吧。浪子说拉了一位杭州乘客，乘客说他们的交警对外卖的处罚是现场罚款，而且在现场要被交规。

令人劝吃饱饭呢。逍遥就说刚才那个音乐有点吵了，就一想起来这个各种外卖的声音，再觉得音乐哎有点头大。好，我们舒缓一下神经啊，舒缓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们，大家伙呢也把速度降一降，安全第一呀。信仰说在鲁迅路春生街的路口左转右侧，总会有车在最左边左转，严重影响直行车辆，所以呢发现这里经常堵车，和这个地方如果上个电景的话，有个摄像头感觉能好。

所以说确实是啊，对于江苏那边不戴头盔的骑电动车，当场给你撕罚单，说我妹妹有两张罚单，上回呢还发了一张，有一个晚交了，另外还有滞纳金50块钱，还变成60块钱了，啊，罚的是50啊，不少啊。一叶知秋提到高新园区这边目前在软件园晴空万里，下大雨那估计没戏。许久如说，治理两轮电动车的乱象，先从三种严重的违法交通行为抓起吧：逆行、闯红灯、占用快车道。微友那什么提到了石魁路西行那个交替通行的牌子，感觉放的有点隐蔽了，内侧车道根本没看到啊，外侧车道不注意的话也看不到。行，我们看一下哈，如果确实这个交替通行的牌子有点隐蔽的话，那咱让它更清晰一点，挪一挪是吧。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在抖音上搜索闵阳，打开车窗说亮话，关注之后呢，大家可以呢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共性或个性化的问题发送过来。节目之后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外延。今天的打开车窗。

说亮话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呢是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凌云收听并收看。

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路况报道。
5: 此时压力比较大的有两处，首先是景区，那么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依然是高饱和的，星宇街顺向海洋世界门前路段去往中山路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此外呢，香炉将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以及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连胜街去往长江路，长江路去往新宫街方向都属于车多缓行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多云，10点之后有分散性的阵雨，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法官，我还有上诉
1: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在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哎，今天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是法律身边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网络上这一个案件呢比较热啊，有很多人呢在平台上发表观点，也有人非常的气愤啊，就是结婚8年生了3个女儿，结果这3个女儿啊都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个案件当事人这个男方呢已经起诉了，他进入到了审理的过程当中，女方呢当庭承认自己出轨了，说呢每个孩子补偿男方10000块钱。丈夫说他自己很气愤，因为这个女士啊还在庭上当庭指责他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可以说现场的人啊都如坐针毡呢。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有请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戴维强律师呢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啊。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纪晓娇法官和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强律师，和大家说一说未成年保护的法律知识。因为马上9月1号我们这孩子们就要神兽归校了，我们家长挺开心的啊。那么神兽归校之后呢，就涉及到这未成年保护方面的很多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1: 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就在8月17号的下午3点半，结婚8年，3个女孩都非亲生的这个离婚案呢，在陕西省的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了。一直呢到晚上的7点半左右，他是从下午的3点半开庭，一直开到了晚上7点半，看来法官也都加班了啊。庭审结束呢，当事人的韦先生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开庭的时候问孩子的生父是谁，女方直接的回应是我怎么知道，看来可能生父有点多呀。韦先生及代理的律师告诉给记者说，双方在解除婚姻事实、孩子抚养权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抚养费返还、精神损害赔偿具体金额方面存在分歧，说女方只愿意一个孩子给男方赔偿10000块钱，那3个孩子的抚养权呢归女方所有。韦先生说这女方呢还在现场指责说她没有尽到抚养的义务。据了解呢，这个案件是要择期宣判的。我们有请出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首席法律顾问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强律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在结婚8年3个女儿均非亲生的法律案件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那些法律的知识。有请戴律师。
2: 其实这个案件呢涉及到了5个方面的法律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这种情形下可不可以判决离婚。第二就是这个属不属于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欺诈性抚养。第三就是这个韦先生能不能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这3个女孩的抚养权后面归谁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韦先生能不能主张这个孩子抚养过程中的这些返还抚养费？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判决离婚呢？根据民法典1079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是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见。

0: 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那么本案中，女方与他人生育子女，长期隐瞒了血缘关系，严重违背了夫妻的忠实义务，属于民法典刚才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法院是可以判决离婚的。那么第二个热点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属于欺诈性抚养？欺诈性抚养呢，一般是指一方明知或者应知子女并非对方亲生，故意隐瞒真相，以另一方误以为是亲生子女，付出金钱精力进行抚养。韦先生对三个女儿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八年间付出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开支等，有权起诉要求女方返还抚养费。那么刚才说的，女方提出了每个孩子补偿10000元，从实践上来看，八年抚养周期该金额应该是偏低，那么法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来进行判决。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能不能得到主张？是可以的。隐瞒子女的血缘关系，侵害男方生育的知情权、人格尊严，属于重大过错，离婚无过错方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司法鉴定、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精神赔偿大多是在几万元区间，结合抚养年限、过错程度综合进行裁量。刚才所说的这个案件，三个孩子全部非亲生，八年的欺骗对韦先生的伤害是毁灭性的，心理的屈辱、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程度远高于普通的案件。根据民法典的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的。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一的第86条，损害赔偿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案件是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个金额的酌定的依据，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参考下列因素：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的具体情节；第三，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第4，侵权人获利的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诉讼法院所在地的生活水平。那么实务中，离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定的固定标准，各地法院根据上述的因素自由裁量。那么这个案件呢，涉及到的第4个问题的话，就是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三个孩子生物学的父亲另有他人，韦先生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庭审呢，双方不管是怎么样，那么抚养权归全部归女方，男方后续不用承担抚养费。那么第5个问题的话，就是韦先生已经付出的抚养费能不能返还呢？那么欺诈性抚养前提下，男方的抚养是被欺骗产生的，不能以此抵消女方隐瞒真相的过错，不能成为拒绝返还抚养费的理由，所以法院很可能要支持韦先生要求返还全面8年的抚养费。
1: 嗯，这里边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听众会问到，说因为他这种情况，我们说的是欺诈性抚养，为什么够不上诈骗？
0: 好，这是这样的，那个在实务的当中，婚内隐瞒子女非亲生， 绝大多数情况呢是不认定刑事诈骗罪，走民事的维权和侵权的诉讼，追究返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诈骗罪属于刑事立案，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要达到刑法的266条。一是主观上以非法占有钱财为根本目的；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三，被害人因欺骗产生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四，数额达到立案标准，一般的是3000元以上。为什么本案很难认定为刑事诈骗呢？主要的理由有下面两点：一是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真实的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了8年，结婚过日子，不是一开始就抱着骗钱的目的结婚生子，男方的工资开销等等也用于夫妻共同的生活，不是纯粹的被骗财物。而且女方一开始不具备非法占有财产的犯罪目的。二是女方庭审表述了我怎么知道孩子的生父是谁，也说明了就是即使存在推诿或者狡辩，刑事定罪的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要证明女方自始明知孩子是韦先生非亲生，刻意以骗财为目的，刑事证据的门槛呢非常高，所以呢很难认定为刑事诈骗。
1: 嗯，
0: 那么根据本案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要区分民事欺诈，那么本案中那就是要赔钱、返还抚养费、精神损害抚偿、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刑事诈骗的话呢，必须一开始就是骗取财物，婚姻只是借口，所以呢，如果是构成刑事诈骗的，才能按照刑事立案来判刑。
1: 嗯，好，这个8年三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个案子，我相信谁听了这个案子谁都能特别的气愤哈。这似乎是一边倒，大家同情的都是那个父亲。嗯，因为确实太伤感情了。你说好，你中间有一个不是亲生的，那最起码抚养那俩是自己亲生的吧，还能够心里得到点安慰。毕竟这结婚了8年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孩子，结果呢三个孩子通通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通过戴碧祥律师的解答呢，我们了解到法律上这叫欺诈性抚养，而不能说它是一种诈骗。嗯，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只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和抚养费的返还，其他的就没有办法再追究了。那付出的时间、感情，包括可能心理上受到的这个屈辱，只能是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呢来弥补。那如果您代理了这个案件，如何让男方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会获得更高吗？这个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您觉得？
0: 那主要还是来说他这个几年受到的这个伤害，包括为了这个家庭和子女这个抚养付出的更多一些。
1: 嗯，
0: 来这个
1: 要收集这方面的证据。
0: 对的。
1: 嗯，好，这个案子呢，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在平台上把您的观点呀发送过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您的微信上可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这几个关键字，然后呢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您就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在平台上沟通。有很多听友啊就会问说，哎，我怎么才能在交通广播那个你们节目当中跟你们互动啊？就是在手机里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啊，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呢，您点击进去，它有一个小键盘，这个小键盘你点击一下就变成了输入文字的这种格式。您输入文字，然后点击发送，我们每一个时间段就是当时做节目的主持人就会在你发送这个短消息的同时看到您的短信留言了。
2: 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今儿啊，为大家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纪晓娇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青少年是咱们祖国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的参与者和生力军。今天呢是8月25号，一个轻松愉快的暑假，其实在这一刻已经开始进入到倒计时了。这个中小学生和老师家长朋友都开始准备迎接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那有请出我们的纪晓娇法官哈。听说呢咱们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一直都是特别重视的，而且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还有一个护卫沙河的司法品牌，这个司法品牌在法律界非常的有名气，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非常荣幸能来到我们的这个交广直播间。今天呢非常荣幸来到我们交广直播间。对于我们沙河口法院来说呢，我们一直是高度重视我们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相关工作，然后呢也是持续做好我们护卫沙河的这个司法品牌。早在2024年的10月份呢，我们就曾推出过《法幼沙河普法宣传系列手册二：未成年人篇》。那么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我们院呢又推出了《法幼沙河普法宣传手册八：暑期安全篇》，那为我们中小学生安全一下提供了法治护航。那么现在呢，秋季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了我们今天青春有度司法护航的普法宣传的开学第一课。那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共同学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从我们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和司法六大保护入手，环环相扣，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融入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来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健康绽放。
0: 咱们未成年人在家庭保护方面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去支持？
1: 家庭呢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呢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家庭教育呢一直是事关我们个人和家庭福祉，也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那习近平总书记呢曾经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那么并多次呢对我们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批示和要求。那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呢也是规定了六位一体的新时代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其中呢家庭保护是居于首位的，可见其这个重要的程度。那家庭保护的好坏呢直接将影响到我们未成年人的成长。那加强我们家庭保护，细化呢我们家庭监护责任，用法律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不得实施的行为。这些内容呢都关于家庭保护，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规定。那么呢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呢应该学习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一个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其他共同生活的这个成年的家庭成员也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抚养、教育和保护我们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规定了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的职责，比如说我们应该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各方面的保障，我们呢还应该关心关注我们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需求。此外呢我们还要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并且呢我们要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我们的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并接受完成义务教育。此外呢还要保证未成年人的休息、娱乐以及体育锻炼等等的时间，引导

0: 未成年人呢进行有益身心的各项活动。此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当履行的这个监护职责。未成年保护法第17条也规定了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是说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这些都是不得实施的。此外呢，
1: 哎，说到这儿哈，隔您一言，就是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俩人啊没结婚，然后呢他俩呀、啊、生了个孩子呢谁也不养，于是呢他俩就把孩子就放到了比如说福利院门口，哎，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构成了这一条的违法事实啊？
0: 虽然是非婚生子女，但是呢我们就是作为父母还是要对这个子女承担一定的这个监护责任。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
1: 对，这就等于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属于非法送养未成年人。
0: 对，
1: 这个不对，这就等于是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属于非法送养未成年人。
0: 对，
1: 这个不知道在法律上如果认定的话可不可以对他们有一些法律制裁的结果。
0: 这个呢根据我们这个具体情况这个严重程度来说呢，然后我们这个法律上会有一定的这个规定，还是要看具体的这个严重的情形。
1: 对，好啊，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啊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是一件特别需要特别慎重的事情，没有结婚不要生这个非婚生子女哈。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他的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还有哪些？
0: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就是放任、教唆或者是利用未成年人实施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就是教唆他们参加这个邪教、迷信活动，或者是说接受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等的侵害。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保障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权利。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还比较小，在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我们这个家长就放任或者是说迫使这些未成年人失学或者是辍学，这种呢也是违反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个相关的行为。此外呢就是关于未成年人，他们年纪比较小，所以说呢他们对于这个网络方面呀可能说有的时候会比较沉迷网络，那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监护人呢也不应该放任不管。我们应该就是对其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引导，就是避免他们沉迷网络，然后接触到那些可能影响到他身心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网络信息等等。此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呢，就是部分家庭呢会出现一种就是监护缺位，防线失守。那有的监护人呢会逃避法定的这个抚养义务，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将孩子呀就是非法送养。还有的监护人呢就会错误偏执的就是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说我为孩子好，或者是说这个孩子啊需要就是严格的这个教育才能够成器，这种会有这种思想。然后呢有的在婚姻这个关系变动的过程中呢会纵容或者是甚至说参与这个侵害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让这个家庭呢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那就是逾越了我们这个法律与道德的这个相关的底线。那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最高法院呢也是发布了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的案例。其中呢比如说张某甲诉这个张小某抚养权纠纷案的这个就是说离婚后的一方呢非必要处分了个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呢就以我这个收入减少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的，最后呢法院是判决就是不予支持。再有呢就是说放任同居人员就是虐待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子女的，会依法追究这个相关的这个刑事责任。此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母亲虐待猥亵儿童案，就是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孩子的这个母亲呢就是长期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家庭暴力，然后呢就是虐待这个孩子。 就是虐待他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亲生女儿，

0: 嗯，他情节非常恶劣呢，已经构成了这个虐待罪。此外呢，他还多次强迫他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女儿呢，按照他人的要求拍摄一些就是隐私的这个照片或者是视频进行出售。
1: 嗯，
0: 那也是严重侵害了我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人格尊严和这个身心健康。所以呢，他的这种行为呢，就是还构成了猥亵儿童罪。
1: 嗯，
0: 据此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呢，是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田某某以这个虐待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10个月，以这个猥亵儿童罪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那数罪并罚之后呢，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
1: 嗯，
0: 可以说在
1: 两个罪名合在一起来进行处理，
0: 数罪并罚。
1: 嗯，
0: 对，就是在这个法律方面呢，就是严惩这种虐待以及就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这种行为。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我们不断的加强了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这个家庭保护的这方面。
1: 嗯，他这个像这种案件，他能够暴露出来，可能也是就是周围的邻居的举报呀，或者是孩子受伤之后到了医院，然后医院第一时间举报到公安机关等等，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暴露出来的？因为他这种家庭内部的一个侵害很难暴露出来。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田某某的这个案子啊，也是多部门协同的，然后快速发现。最开始呢，是学校的老师在这个日常教育观，就是教学观察中呢，发现他身上可能会出现这些淤青。
1: 嗯，
0: 然后呢，询问之后呀，说他可能说得知说可能是存在这种虐待行为。之后呢，这个老师呢，就向这个人民法院在学校设立的这个未成年人法制的工作室，这个法官反映了情况。那法院呢，也是就是迅速启动了这个响应机制。后续呢，又联合了这个公安、教体、民政、社区、妇联等等多部门呢进行会商，最后呢，就是又将这个孩子呢安置到这个临时的这个庇护所，妇联呢也是说，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呢长期在外务工，所以呢也是就是申请这个孩子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说孩子母亲就是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伤害。最后呢，就是经过研判。就是他长期施暴的是一个事实呢，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学校就又向公安机关来报案。
1: 嗯，
0: 所以公安机关取证中呢，有了解到他说可能存在这个就是孩子被猥亵的这些事实。可以说整个这个事件中呢，可以反映出是多部门联合共同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进行及时的发现，然后并且进行各部门的协同发力，共同来对孩子进行一个相关的保护。
1: 哎，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亲生的？确实是亲生的吗？
0: 啊，这个确实是亲生的，但是最后呢，就是法院审理之后呢，也是最后撤销了这个孩子母亲对这个女儿的这个监护资格。
1: 嗯，
0: 最后呢，是由这个孩子的祖母在日常中进行一个抚养照顾，然后各部门呢也会说定期的进行回访，然后就是共同就是让这个孩子啊这个身心的各项指标逐步的恢复。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至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救我卓华，万万年！
4: 守延安，建西北，
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其实我们看到，在滨海路西段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那么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正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十点后有分散性的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哎，这个中间的时间呢，我们看一下咱的小铺今天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好东西啊。口红，哎，对女生来说呢，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品，它是咱们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如果没有涂口红的话，咱们的气场就直接掉了一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YSL圣罗兰的黑管镜面的唇釉啊，官网呢一支30毫升的就得300块钱。哎，今天呢我们只要169，您囤两支呢则更划算啊，只有269块钱。那么单支的价格呢就只有130多了。现在呢我们是限量100组，售完就不再补货了。那说到圣罗兰，真不用多介绍，多少女生的第一支大牌的口红呢就是他家的，从18岁用到了38岁，从来也就没有踩过雷。包装呢也是很精致的，黑金方管拿在手里呢自带高级感，补个妆呢咱觉得咱自己的都是女明星。关键是这支唇釉啊，真不是平替能够比的，30秒一抹它就有水光的镜面，一整天不拔干，喝水呢咱也不沾杯，嘴巴呢一直都是水润润的。今天带来的四款呢全都是经典的爆款色号，有420的樱桃红啊，复古呢显气场，有416的番茄色，是黄白黄皮显白，出街拍照呢是一个绝配，还有440野玫瑰啊，这个呢是约会斩男色号，还有一个610的冰乌龙，哎，这个呢是素颜通勤百搭，上班呢约会啊都是合适的。今天呢只需要169，咱们囤两支更划算，就是两支才269。那我们发送关键词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就可以来抢购了。那您发送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是唇釉。唇釉啊，嘴唇的唇，釉呢是一个兴高采烈的采加上一个由来的由，唇釉这两个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

0: 就可以啊来抢购我们这个圣罗兰的唇釉了。
1: 网友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纪晓娇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说一说关于这个未成年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说到这儿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请戴维祥律师呢留一下您的电话，方便呢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可以直接的找到您，请说。
4: 1394091-9059 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5层。
0: 嗯，你看小闯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哈，说要是父母对孩子的管理较为苛刻，比如说经常打骂，但感觉也够不上这个虐待，只是软组织挫伤，那么这种情况要是孩子报警的话，家长会受到治安处罚吗？戴维祥律师。
4: 严格来讲，如果是经常的话，那就有可能了。
0: 嗯，
4: 但是呢，一般公安机关必属于家庭内部，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或者说一般会什么呢？劝解、和解或者阻止，以后是尽可能的回归家庭的平静。如果是真的人组织损伤了，孩子还要追究，那么公安机关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会根据具体情形来做出处理和处罚。
0: 嗯，如果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或者是我们作为亲属看到这个家庭当中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经常的打骂孩子，甚至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带来很多的伤害，其实我们都有第一告知的义务。其实我们是可以向相关的，比如说学校啊，然后相关的这样的部门去举报，或者是通过，其实劝说是很难达到结果的。那么我们也想提醒孩子们，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广播，真如果你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也希望孩子们自己不要因为是父母啊，就是放任他对我们有这种行为，可以到公安机关呢去举报一下。那么公安机关呢，我个人认为是他举报了，他就会有一个案件的记录，那这个记录是不好有很多的，那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降低这个父母对孩子这种侵害呢？虽然感觉说我掐你一下你留个清不算什么，但是这个教育不能通过就这种打骂的方式持续来进行的，对孩子真的是有伤害的啊。
4: 至少是可以提醒我们父母也要什么呢，那个正常的教育和引导，不要是以暴力或者虐待孩子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和对待孩子。
0: 对，你可以给他罚站呢，对吧？你可以让他反省，让他写一下在这件事情上他觉得自己不对的地方，然后用一些正确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对待他。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台上很多听友的留言啊，比如说我们的月程序，他说这个男士也太可怜了，说的是那个8年的婚姻生活，3个女儿都是非亲生的那个案件啊，这个在网络上挺热的，好多人都在就是参与讨论啊。咱们的郭大鹏说哈，如果这3个孩子都是非亲生的案子，法院能够判女方抚养诈骗罪，然后判刑事的话，那这个案子是一定会成为一个标杆，全国的非亲生的案子会减少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确实是这个如果上升到刑事的话，它的这个构成要件非常的严格。嗯，其实法律也不愿意随便的就判一个人刑事责任，对不对？
4: 是的。
0: 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实现起来呢就有一些难。回过头来呢，我们继续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们讲到的是说，我们作为家庭，作为家长，我们对未成年人有自己保护他的义务，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对他做，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就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

0: 护法。那么在学校方面有什么样的相关规定，有请纪晓娇法官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学校呢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机构，一直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那我们也是依法支持和维护这个学校正常的这个教学管理行为。那么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定，那学校对于在校的未成年人也承担着教育管理和安全保护的这个相关的职责。那如果说学校没有尽到上述职责的，那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那么人民法院呢也是通过对相关案件中各方责任的认定来推动学校教育管理职责的落实。那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三章，就是关于这个学校保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也是把我们的这个防止校园欺凌进行了立法化，明确呢学校在防治校园欺凌中的角色和义务，也体现了国家呢预防校园欺凌的信心。那么第25条就规定了，学校应当全面履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我们未成年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呢，学校应该建立未成年学生的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的行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呢遵纪守法的良好的行为习惯。第39条规定，学校呢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这个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相关的培训。如果说发现这种学生欺凌的行为呢，学校应当进行立即的制止，并且呢通知这个实施欺凌和被欺凌的这个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当中。此外呢，对于相关的这个未成年的学生呢，也要进行及时的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于我们这个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是说监护人，也要给予必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指导。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在学校受伤了，这个谁应该担责呢？那教育惩戒以及说我们这个家长的监督的这个边界来怎么定呢？那针对这个几个问题呢，2025年4月的时候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那也是明确保障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是学校保护的重要方面。在这个案例三之中呢，就提到了一个学校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校园暴力行为，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0: 那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校园出现了校园霸凌欺凌的事件，不仅是这个欺凌人要承担法律后果，这个学校也要承担法律后果吗？
1: 是这样的，学校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呢？需要看这个学校是否尽到这个教育管理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职责。假如说他已经尽到这个相关职责呢，那他就不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比如说我的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学校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校园暴力行为，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这个案例中呢，是说这个一个8年级的这个学生，因为琐事在课间休息期间呢，就是进行了对于同学的这么一个殴打。然后呢，其他的同学呢，有的同学就过来进行一个劝阻，那他呢，不仅不听劝阻呢，并且还打伤了这个予以劝阻的这个其他的同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学校并没有就是及时的发现，因为在这个殴打行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有很多学生呢进行围观，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没有老师发现并进行一个劝阻。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学校呢作为这个教育的专业机构，他没有就是针对本学校学生的这个具体情况对这个课间进行必要的这个严格的这个管理，也没有这个密切关注学生的这个动态。在这个案件中呢，学校没有做到说及时发现和防止学生间的这个冲突加剧，以至于说最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发生了就是殴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为，造成了这个相关的后果。所以说那个在这个学校对这个履行教育管理

0: 果哈。这是我们关于学校对未成年人保护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那么从社会保护这方面，咱有什么法律法规对这方面有约定呢？然后我们请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哈。
1: 其实社会保护未成年方面有很多的法规和法律，那个宪法、民法典、婚姻民法典，就包括婚姻家庭篇。那么这集中的话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保护方面呢，崇尚社会的多元参与，对各个社会的主体应尽的职责进行了明晰的划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主要在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55条和56条。55条是这么规定的：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上述产品的生产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注意事项，未标明注意事项的不得销售。这是一个规定。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在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在今年的6月份发布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来认定这个责任的。
0: 说说这个案例。
1: 是一个9岁的男孩买了一款叫真童糖的食品，外观呢长得跟注射器一模一样。孩子吃完糖后拉着针筒往嘴里注水玩，结果把针筒前端的封堵键吸进了气管。
0: 哎呦天哪！
1: 当场呢窒息死亡。最后这个案件呢打到法院了，法院经审理发现，这个针筒糖的针筒部件具有可玩性，封堵键直径小，儿童玩耍时很容易被捂疼。法院认定呢，这款产品被标注为食品，但又具有玩具的属性，那就必须要它同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儿童玩具的安全标准。但生产者没有做风险警示，也没有标注正确的使用方法，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最终法院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哎，戴律师，我多问一句哈，这个售卖者有没有法律责任？
1: 也有的啊。
0: 那当事人是追究生产厂家，还是追究这个售卖商家，还是说两者都可以追究？他们赔偿是所有的赔偿金额两者共担，还是说各赔各的？
1: 取决于就是这个家属或者说当事人这边看起诉谁，他既可以起诉销售者，也可以起诉生产者，还可以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看他来用什么来权利来主张。
0: 那肯定是同时起诉更好了，就把两者都加到被告里。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加到这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生产者的责任的话，实行是什么呢？举证导致。那这个时候的话，举证责任，你有产品有缺陷，有不符合要求的，那个什么呢？由生产者来举证他的生产设计符合国家标准和符合那个儿童玩具的标准。他如果举证不能的话，那就要直接承担法律责任。
0: 那他和这个售卖者之间会有过错比例吗？
1: 有的。
0: 还是有相同责任？
1: 有的。这个案件里面的话，就是最后判决是食品公司，就是生产者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那意味着孩子自己也承担了
1: 一部分
0: 的
1: 责任，对，
0: 因为他自己玩耍嘛，这个东西是食品，但是他当玩具玩了，然后误吞导致了这个生命的离去哈。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收音机前我们的这个家长哈，尤其是奶奶、爷爷、姥姥、姥爷，这个长者带儿童，因为他们可能也会更惯孩子一些，孩子喜欢吃啥就给买，但是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你要看到这个东西有很多时候小孩子吃的那个食品都会做的五颜六色的，像玩具一样很好玩，比如说他们吃的糖会做成口红状啊，什么戒指状等等，那你要考虑到买这种食品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容不容易把它吃掉啊，能不能对他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啊，你

0: 给孩子买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气弹枪那个玩具，他能不能伤害到别的小朋友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就是说社会赋予给我们的要懂得未成年保护的内容，就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对他们有监护有保障，才能让孩子们更安全。
1: 对，嗯，其实在这方面的话，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56条，它是这么规定的，
0: 嗯，
1: 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安全标准，并采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标明适龄范围和注意事项，必要时应当安排专门人员看管。那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发布了另外一个案例，也就是说要提醒孩子们注意和家长们注意。这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个15岁的孩子去玩密室逃脱，入场前被要求签了一份免责声明，说在游戏里自己吓到自己受伤，责任自负。结果游戏过程中，这个孩子在昏暗狭窄的通道里奔跑摔伤，花了5万多医药费。
0: 嗯，
1: 然后这个现在玩密室逃脱的话，孩子们很流行，在我们大连也很多。
0: 嗯，
1: 那么法院查明呢，这个密室游戏剧本备案的适龄是18周岁以上，但商家根本没查年龄，就让15岁的孩子进去了。游戏场景又黑又窄，墙是黑色的，防撞设施简陋，还不给配安全玩具。最终法院判决，商家签的免责声明是无效的。因为法律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商家没有落实适龄管控，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0: 嗯，
1: 那么通过这个事，就是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游景区、景点等场所运营单位应当设置搜寻走失未成年人的安全警报系统，场所运营单位接到求助后应当立即启动安全警报系统，组织人员进行搜寻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的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都是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方方面面。
0: 嗯，我觉得在这一段里啊，重点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法律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嗯，那么虽然你之前签了一个免责声明，这可能对于一些商家来讲，自认为既然已经免责了，那我可以不承担后续的任何的这样的责任，但实际上法律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希望商家呢在经营自己场所的时候一定要落实安全保障义务，因为只有这样你既保障了对方也保障了自己哈。当我们在公共场所发生紧急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要优先救护未成年人。我看泰坦尼克号上不就有一个著名的场景吗？就是让老人、小孩和妇女先离开，先上那个救生艇哈。我们请戴维翔律师呢说一下您的联系电话，方便大家呢在节目之后寻找到您啊。
1: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5层。
0: 嗯，好的，我们的几位听友哈，比如说凤西发来留言了，他说：“哎呀，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孩子交给这样的母亲呢，他们的未来更担忧。你说有这么个妈，将来这三个女孩的三观又会怎么样的呢？”确实如此，这个妈妈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承担的这种教导教育的责任太重大了。嗯，所以确实令人担忧啊。那个横行天下说，男人担当保家卫国，女人应当保卫贞洁哈。这个就是咱先不说贞洁不贞洁的问题，就是咱从个人卫生的角度上来讲吧。 等哪一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士她得了艾滋病，然后她呢主动传播这个艾滋病，

0: 然后获刑。就说其实这都不是一个说你从道德要求，你就从生活角度上来讲，这个都是要自重的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迎客路进入到迎客广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迎客路和郭东街的交汇处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5: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4: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5: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4: 应该啥样啊？
5: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4: 这绿色在哪儿啊？
5: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4: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5: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4: 堵车，
5: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4: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5: 学得挺快呀。
4: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5: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4: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5: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上午有分散性阵雨，晚间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0度。
9: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10: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9: 每天中午11点，
14: 你关注的，
1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17: 都在1008车世界。
9: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我之前后悔了，就是咱讲到固态电池的时候，忘了跟更多的朋友打赌，就赢雪糕这事儿忘了。
0: 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
1: 因为看到了新的消息，终于有大佬下场，就是澄清了很多问题。就是倒逼现在也没有用了，技术瓶颈存在的结结实实啊。
0: 难道之前我们从根儿上了解的消息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大家提到的一些什么半固态或等等，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一种悖论，或者说纯是一种瞎包装。
1: 是
0: 啊，你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有人说，哎，多少多少钱？有的品牌说能买到半块的电池。好，你不是那一半，我可以不要，我就要那半块是的。
1: 不好意思，那半块是的，我支撑不了你的需求。
0: 那你说个六啊，对吧？那你说个六啊。
1: 我这不是为了商业价值考虑。
0: 嗨，所以现在市场真的太乱。

0: 乱走啊，市场乱走，而且呢，大家了解信息的途径也乱走。关键是真有的是别有用心，有的是不明所以的被当成传声筒了。
1: 你没发现吗？就是在我们周边很多朋友、亲戚，然后同学等等，大家每天在转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判断能力。
0: 对，尤其车这块，现在好多那个标题起的，你一看啊，不是 AI 起的，就是刚入行的小白起的，就是那个名儿，一看就想让你花钱啊，什么什么车卖爆了，或者说年轻人最爱的车你买了吗？
1: 所谓的互联网用语。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擦亮双眼啊，就是你还是看的少了，看的多了，你可能就心里没有波澜了啊。昨天预告过，今天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大连山东路啊。华宇红旗的销售总监王志阳，欢迎志阳。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志阳。
0: 本来呢是想把这个华城天宫的李楠一起薅过来，李楠是临时有事儿啊，所以志阳先来了。问一下志阳啊，还是关键性问题，因为现在是八月下旬，下礼拜一是八月份最后一天，然后这周末呢是八月份最后一个周末。
2: 嗯，
0: 咱们在这个月之前，车展期间的相关政策或某些附属的东西，能不能用申请的方式去给大家尽量的保证？
2: 因为车展就是结束了之后啊，就是为期的下一周我们是用于这个展后的这个交车。
0: 嗯，
2: 然后呢在本周
0: 嗯
2: 啊，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这个车展政策月底响的这个团购会。
0: 嗯
2: 啊，就是我们店现在目前正在搞，然后昨天是第一天，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2: 然后如果有车展买完，就是看完车了之后，当时犹豫了纠结了没有出手的，或者是订完别人家车之后又去退订的，欢迎到我们店，就是来重新再聊一遍啊，
0: 可以接着谈。
2: 对
0: 啊，然后呢，一车一议，咱根据大家购车方式和您符合的补贴的等级，然后尽量的给你算一个相对的最底价。
2: 对
0: 啊，这都没问题啊。车展今年什么车卖的最多？
2: 车展今年我们店单车销量最好的车型是今年去年十二月份上市的 HS 六插电混，
0: 这个卖的多。
2: 对，
0: 现在参考车展今年价格落地大概在多少？
2: 这个车型落地的话呢，就是有两个政策嘛，因为第一个是有叫报废，第二个呢就置换，就是这个车从16万到17万多落地价格，但前提是有一个旧车啊，
0: 就是有旧车基本就是16、17，啊，然后呢其他的根据您的购车方式，有旧车这个我得确定一下啊，就是必须得是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就所谓国补和省补的，
2: 对，
0: 不能说临时抓过来一台车，然后你买完之后更名，这个不行。
2: 对，今年我买台车，你说哎，我拿这个车能不能给我做到16、17？因为你拿不到那个15000跟20000的补贴，差距太大了。
0: 嗯啊，因为那个钱是国家给的，不是电端给的啊。就到今天为止，依然有部分不太懂的朋友问我们说，哎，这个我家里亲戚或者说邻居，又或是某个我认识的4S店销售说，你只要今天买台旧车，明天来买来换，
1: 这个不行，
0: 你就能拿着补贴。他那个话说的有一定诱导性，我猜啊，就比方说是，比如说问志阳，国家补贴咱说了，必须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然后按细的时间是符合报废还是符合置换，这到时候单算。那像志阳这头，比如说绝大部分你们店里卖的车啊，基本上都有厂家的补贴，我随便抓一台车过来拿，我拿厂家补贴问题不大，对吧？绝大部分品牌都是
2: 厂家补贴的时间，他就是在你名下符合一个周期就可以。
0: 对，就是，但是有的就是，你看，
1: 解释一下，就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这样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比以红旗为例，
2: 以拿红旗举例吧，红旗是在你名下必须满足3个月，别的品牌的话另算，有的是半年，有的可能是。基本上就是3个月到半年左右。
1: 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别忘了这个字眼里的周期这个词。
0: 对。
1: 就它不是说就立马就是今天你现在办，然后下一秒钟它就能实现的。
0: 你就这么记啊，就是咱们都算同级吧，各位。咱们这个脑子能想出来的所谓钻空子的方法，可能是个人都能想出来。那这个方法应该钻不了空子。你得这么想，你得这么想啊。就是别听某些大聪明的想法，然后花你的钱，浪费你的这个时间，然后还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有可能有极其个别的人可能尝到了所谓的这个带引号的甜头，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它就是合规合理的，
0: 哎，对，有的还得回溯，
1: 是，然后回头你真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惹到了很多麻烦，那你就相当于是想，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节目就结束了这个法律节目，那比如说我们的代理师问你说，那你知不知道在这种超乎正常的便宜或者是补贴的情况下，它有没有可能是违规违法的？
0: 这样咱回到前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 部分北方城市。

0: 是盛行在内蒙拿补贴。
1: 对。
2: 对，
0: 后来不全追回去了吗？
2: 套
1: 是啊，
2: 就是那个叫开外地发票。
0: 对，当地
1: 啊
0: 有额外的，因为毕竟是这个自治区，而且当地有额外的补贴。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补贴退坡啊，或怎么着，开那边的票一台车能便宜8000到10000，好多店或者有部分人就铤而走险去做，结果后来被查出来了嘛，各领各钱都倒过去了，有的还得涉及罚款。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就是不该动的心思你别动啊。然后陈。志阳有没有听说？他说我看朋友圈说明年1月1号开始所有新买的车都不免税了，都要全额纳税，这消息属实吗？
2: 属实。绿牌车的话，国家明年征收全额购置税。
0: 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各位，燃油车一直在交啊，
2: 它是在免，但是不代表它是全免这个东西。
0: 对，就是该收了，该收了，就是油电平权该来了啊，就是这时候是拼刺刀的时候，就谁也别靠着所谓的补贴或者占便宜活着，都放在一个赛道上一起跑，然后呢所有的税费等等一起回来看看谁能活下去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玩法。车展期间看了一下 HS5， 也看了一下插电的 HS3， 这两个哪个性价比高？你要论价格，这样它俩价格其实差不了太多吧，
2: 没差多少，但是级别的话有点区分。
0: 嗯，
2: 毕竟 HS3 的这个车的话它是这个紧凑型的，HS5 的话是燃油中的中型。
0: 各位我解释一下，他口中那个紧凑啊是因为他们那个 B 级车太大了，他那个 HS5 是2870的轴距，但是他那个HS3 也是2770的轴距。
2: 对，
1: 这个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直观，但是说一下，就是没有任何的意思哈，就是 HS5 和很多朋友认为它跟探岳可以比一下，然后 HS5 的空间要比探岳大。
0: HS3 的空间和探岳是一样的。
1: 是，所以这个大家在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能按价格来算。
0: 对，尤其是红旗的优惠还大。
1: 是。
0: HS5 和 HS3 这样分别说一下吧，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它有置换，它有置换。
2: 有置换，有置换的话，像 HS3 这个车的话，大概在13万多落地这个车。HS5 现在出了一个27款的车型，这个车的话指导价是18万6800，如果落地的话大概也是在13万左右。它俩基本上油电的价格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就是说一个是 A 加级，一个是 B 级。
2: 对，
0: 然后呢它俩落地价格都一样。
1: 那
0: A 加级那个是带插电， B 级那是纯油。
1: 那你
0: 自己看呗，
1: 反正按价格我可能会往上选，
0: 买贵的呗，
2: 看看公里数吧。
1: 不是，因为它的整个的空间啊，包括你看轴距就放在那儿了，而且 HS5 作为，因为红旗大家别忘了国产豪华，这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HS5 整个的内饰什么的我是比较喜欢这个车。
0: 这就看您需求了啊。
1: 对，但是如果你每天的公里数100公里左右，你比如说你在这个
0: 公里数大跑得多，
1: 那你就要考虑可能有
0: 带个电
1: 不一定适合你。
0: 而且红旗的车这样，你们不限里程吗？
2: 红旗的车质保不限里程。
0: 咱就以 HS3 为例啊，这车后续质保包括其他的政策能不能说一下？
2: 新款的红旗 HS3 呢是26款。26款的这个车型呢，它的这个三电质保包含这个发动机是终身的。但是新款车型呢，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首保免费啊。
0: 那后续保养单次多少钱？
2: 后续保养的话，因为它的发动机是 1.5T 的，大概的费用就是在600到800元左右这个区间。
0: 一年一保还两保？
2: 1万公里一年保养一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使用情况，基本上就是一年一次。
0: 公里数或者说时间年限先到为准。
2: 先到为准，对。
0: 但像燃风说的，比如说真有那种一天跑个80、100的，他跑得多，那可能你就得一年两保。
2: 一年两次，对。
0: 你跑得多就多吧，但是每年不限制你行驶里程，这其实也还好。
2: 它不限制，对，它质保不影响。
1: 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朋友有一个我觉得是误区啊，就觉得这车如果超过10个油我就疯了，我开不了了。所以这个
0: 十个，有的时候8个这车都不能要了，
1: 所以你就只能选有电的，这个没有办法。
0: 有朋友问一下，最近感觉这个长城和魏牌挺火的，包括成都车展车型，能不能讲讲？成都车展啊，是这样，这个一个是魏牌的 V8X， 一个是 V9X， 然后还有全新的高森家族、新的摩卡、HiFold Max 等等。就是现在长城现在真的是因为本身深耕国内36年，然后就靠 SUV 起家。这一次车展，包括其实在咱们大连车展大家都看到了，V8X 和 V9X 两个车都是诞生于它的归元 S 平台，然后呢整体车的外观豪华属性、内饰功能方面面通过性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魏牌玩了个大的什么呢， V8 和 V9X 两个车型是经历了吐鲁番的70度的极限高温实测，包括120毫米的极端暴雨的实测，别的品牌说

0: 测试我不信，未来的测试我是信的，而且不依赖 AI。我印象特别深，他们发那个官图底下说不依赖 AI， 然后不依赖虚拟包装等相关的做法啊，这个实打实的还是有用的。包括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国产豪华的家用的区间，如果说您预算够，您可以直接奔 V9X 去，如果说您预算相对想省点，咱就奔 V8X， 这俩车都是推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大连车展期间特别火的 H10 长城系啊，现在呢是以五座和六座为主，只有入门的是五座，剩下三个配置都是六座，然后二十出头到二十三万之间，一台插电的这个可以说是大型的 SUV 了，空间上、通过上，包括222的布局，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整体也是有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啊，这个基于它的咖啡平台嘛，这个 Coffee Pilot 3的一个整体系统。功能上，国产品牌做新能源我们都不用担心，而且本身长城的车型在高强度钢和龙式车身的强度上从来没牺牲过，也没去屈服过，就整体这些在二十万区间，现在这个车卖的也很火。这两个车现在都是大连相关网络的目前最知名度最高、关注力最大的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试，可以去试，我们可以帮大家去约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H 五车展间价格大概多少
1: ？H 五啊 ，H 五的话，它有两个排量嘛，它有这个 1.5T 的跟 2.0T。啊，一点五 T 的话，大概落地的话，咱们就按照有旧车置换来算的话，大概是在12万多。
2: 嗯，
1: 啊，二点零 T 的话呢，它俩的这个价格区间能够差个10000多块钱儿，啊，再往上加个10000多就可以落地了。
2: 然后这样是这样，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配置，就是如果是在室内使用的话，我又要这个性价比，又要整个动力表现要稍好一点，是怎么选1.5还是选2.0？
1: 室内用的多的话，其实 1.5T 够用。如果要是说跑跑长途啊，驾驶稍微喜欢稍微激烈一点点啊，2.0T 也很推荐。
2: 就他俩之间价差差多少？
1: 差10000多块钱。
0: 要我是 2.0T， 要这10000多块钱。
2: 是，
0: 而且 2.0T 油耗还更漂亮呢。
1: 对，
0: 它牵引力够，它能开起来，
2: 就整个它调教会比较好。
0: 对。王磊问一下，比亚迪王朝月底下还没有车展政策，看车型，看你购车方式，看你补贴能不能拿全。
2: 对，大部分的品牌可能都会把车展的政策持续到8月31号，但是是不是有现车，然后这个之前活动的车还有没有，这个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吧。
0: 因为我们不清楚车展期间大家看的是它的活动车，还是说它量产的正常样态车，然后呢您自己的购车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有没有补贴，有没有置换，这些都是问题啊。G99强价位啥时候能上？大概价格能在多少？这样
1: ，G919啊，四季度啊，我自己个人推测的话，大概是十月份吧，应该在中下旬左右，
0: 就是四季度初呗。
1: 预计的价格哈，这个也是我个人根据经验跟厂家的这个给的这些消息判断的啊，大概在40左右吧。
0: 40左右，
1: 嗯。
0: 那就得看其他了啊！
2: 逢国庆没有更大的优惠吗？
0: 刚上、哎，好，再来看一下，在成都车展现场啊，现场报道当中看到了神行者八啊，就像你们发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文章标题，就是成都车展神行八，
2: 你知道我
0: 火了，凭什么火？怎么怎么着？
2: 我最近就不怎么愿意看成都车展，我就一般就避掉。
0: 哎，志阳知道那个神行者八那个车吗？
1: 嗯，
0: 车展期间在咱们大连是在那个二期门口一个
1: 馆外面那个棚子下面放着那个
0: 大蓝色的背景和旗，
1: 看了一眼，对对对，
0: 那个车反正价格什么了解了吧？
1: 嗯，没写价格，
0: 33万9起
1: 啊，33万9，
0: 然后顶配46万多，
1: 嗯
0: 啊，限量版怎么着？是奇瑞生产，然后呢，路虎出了啥？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路虎出了个授权，就是它的长相可以无限接近或者和路虎一样。
2: 嗯，
0: 然后我不追责，但是价格呢是33万多到46万多，
2: 很像原来
0: 我
2: 那个极光。
0: 我还不想不像它像谁啊？它像那个它对它像什么呢？它像发现。
2: 嗯，
0: 它长得特别像发现，
2: 因为极光有点刘备当时
0: 啊对，反正这个价格，我说实话。哦，说少了，对对，大五座是3399，大六座是3499，到4299，首发限定是4499，这个价格 我还，你要是按这个价格参考，我还真觉得你们G99定40万还挺有竞争力的。

0: 的意思，倒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关键它是个 1.5T 的增程的车型。就是之前有朋友问过我们俩说这个价格同等对应的还有哪些车型，我第一反应是谁呢，是那个东风那猛士 M817、
1: 啊、对
0: 啊，但 M817 最起码还给你 2.0T 的发动机呢，同等价位的坦克系列也是 2.0T 发动机，当然你长得像路虎啊，但是你要说真长得像路虎然后纯家用级别更高，那么还有个极氪 9X 吗，
1: 所以
0: 那比你更像路虎啊，
1: 就是这个内里就是它的芯儿是什么情况，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说实话，
0: 但是呢可能路虎给的不光是外观授权，就是这个车现在咱们能确定的是 B 式的双腔空悬后轮转向三把锁，
1: 他啥也没讲啊，
0: 然后900毫米的涉水深度，就这些东西它是它确实是好东西，
1: 是啊，
0: 反正我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去订这个车啊，我个人对这车后续的增量存疑，先看看前面吧，先看前面吧。
1: 就我刚才我这个话没说完啊，就是我为什么我说最近不太愿意关注成都车展的内容，就是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很多我们应该享受到的东西，然后现在大连国际车展就
0: 占缺少了是吧，
1: 就是有点少了。
0: 宋 Pro 往里看，宋 Pro 基本和车展应该是同样
1: 吧，
0: 基本是同样
1: 价格，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
0: 陈再请教一个问题，车是银河 L7， 现在三年跑了10万，三电已经变成8年15万公里质保，因为你超限了嘛，对吧？这种情况下15万公里以后电池要坏了4S店维修的话只能换还是看情况维修，我听说更换的好几万，还是说快出质保了花几万块钱置换一个新的风险更小。
1: 当然就是从后往前倒哈，就是说如果说你能置换一个新的肯定是风险最小的，
0: 嗯
1: 啊，这个就相当于是你整个的零件做了一个全新的，
0: 我个人建议最理想的状态你开到14万公里的时候直接置换买新的，换车对吧，
1: 我觉得它不可能太不，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旱涝保守，你没什么舍不得的，
1: 嗯，
0: 没什么舍不得，首先我说个特别难听的论调各位啊，如果你的车超限了，你在那个车的群体当中，非营运当中，你就是二等公民。
1: 不，笛子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大多数的朋友，可能我也有这个想法。比如我一开始花了十几万、二十几万买了一辆车，那我可能一直认为它的这个价值是存在的，就是有一天
0: 那只是你认为。
1: 对呀、啊，所以就是，但是这是一个理解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实际情况，就跟你的想法是偏差比较大。
0: 这样，这个先回来，因为你们其实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你们绝大部分车这个质保，要么就是全管，要么就是啥的。
1: 嗯、
0: 但是即便说哪怕不管，一年一保那种的话，出这个问题可能性也不大。哎，这样，刚才我说听明白了哈，三年跑10万公里，然后超限了嘛？
2: 超限了。
0: 吉利银河的车
2: 又恢复到8年，
0: 8年15万公里
2: 质
0: 保
2: 啊。
0: 他就是想问，如果十五万公里之后这电池坏了，我四 S 店维修这电池，先修再换呢，还是怎么着？正常都是先修再换。
2: 其实出保了之后，四 S 店的话会给你两个方案。
0: 嗯
2: 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你自己拿钱了，所以说四 S 店主要是看你主观判断。
0: 嗯，
2: 你是想修能省点钱。
0: 嗯，
2: 你觉得修的话，这个你还担心。你还担心后续还得继续修，
0: 修不好或者修完之后
2: 换的这些钱，然后你如果这两个衡量完了之后，你觉得我换个车也就添个电池钱，那你就直接换个车。
0: 反正我说的就是，你15万公里不超限吗？就再超吗？你就是在15万公里之前，你就直接置换买一个新的就
2: 买个新车。
0: 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这个。
2: 对呀、啊，
0: 因为你要是快出保，你花几万块钱置换一个新车，我觉得这是风险最小的。然后你快出保之前，你跟你那块电池死磕，有一个问题，各位我再说一遍，各位千万不要理想性的觉得。你在超限前或者已经出跑了或怎么着，你花钱自己割肉换了一块新电池，那块电池不一定是纯打分没用过的电池啊，不一定啊，你怎么判断？你判断不了，所以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但是银河的车咱有啥说啥，卖的量也很大，甚至说在国内是紧追比亚迪啊，在后面排第二第三的，但是现在包括奇瑞包括其他，我说明年后年这种问题争议会特别多，因为很多车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要么就是超过6年以上了，要么就是公里数到了，要么就是超限超保了，然后呢可能那批电池的寿命基本上差不多了，这种问题将来会越来越多，我个人建议你到时候想办法换个新的车，就别和这电池死磕了。而且你想想啊，现在已经是开3年了吧，等你这10万公里差不多的时候，怎么也得3年了吧，一年我让你跑5万，你也该换了，那时候都29年或者奔30年去了，你差不多可以换一个了，只能是这样了，个人建议啊。再来看一下星光 L 这车怎么样啊，最近一票问星光 L 的朋友，

0: 当然看它比看华境 S 我觉得靠谱一点啊，个人觉得华境 S 只是多了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的光环啊，不是不好，但是它有点贵。星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便宜大。
1: 对，就尤其是这个大是很多朋友比较追求的。
0: 对，或者说又便宜又大，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是它这个立车之本。但是这种车型在长时间使用后，别的一般的我们就按国产来算，这样平均可能有的国产车型可能五六年之后才会出现一些异响或小的问题。
2: 嗯，
0: 我个人觉得星光可能出的是问题时间比这要早，
1: 就是、
0: 可能四年左右。
1: 我可能说的不一定对，的确它有点像现代的那个 MPV 那个感觉，
0: 有点。
1: 是不是有点？
0: 或者说，它和国产主流的 SUV 长得差不太多，它也是个 SUV，112,800到135,800，然后现在官方呢给3000块钱的优惠，插电混动，官标续航呢是CRTC 就不说了，WRTC 是185，在这个基础上打折，大概能跑个150左右，问题不大。
1: 嗯，室内如果代步纯代步，肯定两三天够了。
0: 五门六座车型 ECVT， 我说了，你看它一定是因为它大，但是它只是一个 1.5 自吸的插电混动，它动力肯定不行，而且这车如果没有电，我直接告诉你，它油耗8个下不来，肯定下不来。你如果差钱，你还差空间和座椅数量，你只能看它。
1: 这车应该在西藏自治区不太好卖。
0: 你如果不差钱，你同等的价位或预算能看的车更多，但是由于它是六座版本车型，这个在目前同价位当中它几乎是独树一帜的。
1: 嗯，
0: 因为其他品牌六座的不能这么便宜，所以这就是你如果它的座椅和大小和价格打动你了，你没有别的车可选，括弧你买这个车别指望它能传家，它的故障率包括其他问题会比其他车型要提前，所以你就是六年左右能换你就看它，但凡有两个点位是犹豫的，你就不用看它。不是它不好，它的一切就在那摆着，你买它就是因为大便宜没了。
1: 对，
0: 其他那些如果即便是缺点你也能接受，我要的就是同级别最便宜最大的车，你就看它就完了。
1: 因为你都已经这样了还要求啥呀？
0: 我在车展期间有一天我在那个雷克萨斯的展台，然后正好有一听众认出我了，他看那个 NX， 他的预算呢就是20多，他就觉着 NX 那车好看，我说这车和荣放是一个车，他说他不信，我给一顿拆解讲他信了，他说哪个同等价位车型能再稍微大点再豪华一些，
1: 就车展以后应该禁止你进入。
0: 我指着旁边，我说红旗那边有车叫 HS5， 价格13万，他说13万裸车吗？我说13万落地，他就疯了。有很多看合资的底儿或者说豪华品牌的朋友可能真不清楚咱国产车现在卖多少钱。
1: 嗯，
0: 国产现在这几个，这样按 SUV 算，你们那是 HS5， 吉利的星越 L，
2: 对
0: 对吧，这俩绝对是同级别当中的销冠或者说是综合的性价比之王。而且各位别单看它前端优惠多大，后端你们 HS5 后端都给啥你说一下。
2: 嗯，
0: 从用车和养护方面，
2: 四次保养，
0: 嗯，
2: 免费新款的，
0: 嗯，
2: 然后呢，这个
0: 一年一次，对不对？
2: 对，
0: 嗯，
2: 然后这个三大件包括整车的这个终身质保，后续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额外再花钱的地方。
0: 嗯，对，而且说再透一些，以节目和电端的关系和厂家的关系，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需求，我们都能协调。这咱就单车一亿呗，这一车一亿，所以。星光 L 这个车我说了啊，就是大和便宜，别的不是卖点，它最大卖点就这俩。蓝电的车能不能买？我换个角度啊，如果你的白月光是问界的 M5， 但是你买不起 M5， 那你就可以看蓝电，它俩基本一样，一个生产线下来了。这样的店在哪儿？是山东路那个，对，山东路华宇红旗，这是咱们辽宁省的销冠店。
2: 嗯
0: 啊，他们集团还有一个华城的红旗天宫店，那个是全国销冠店，今年应该大概率也是全国销冠吧？
2: 嗯，前五没问题。
0: 啊，这么保守吗？
2: 啊，因为它这个在浮动嘛，
0: 啊，
2: 一直在浮动，
0: 在浮动啊。
2: 对对对。
0: 啊，希望继续再拿一销冠吧。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请志阳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找节目组帮忙讲价啊、谈试驾啊、要政策，没问题啊，都是公益的。您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啊。马上回来。

0: 其实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滨海路沿线西段，目前呢是从滨海路的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缓行到了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上午10点之后有分散性阵雨，晚上8点前后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局部地区有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4到30度。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2: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葛程程。葛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日接到市民孙女士报警称，她今天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内容是通知她社保局现在要统一升级社会保障卡，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点开后发现与社保局界面一模一样。然而就在孙女士要进行操作，点击进入下一页时，页面上出现了填写银行卡账号等信息，这让孙女士产生了警觉，回头再看该信息的发件人居然是一个国外的号码。孙女士感觉这应该是一个诈骗短信，于是报了警。通过此类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诈骗短信和诈骗电话同样需要我们进行重点防范。短信中不明来路的链接尽量不要点，短信内容可以通过官方客服进行核实，防止被骗。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我是接警员葛程程，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一零零八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一零零八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我是

0: 是燃峰，
1: 好，请回我们的嘉宾志阳啊！各位和车相关的一切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其实上半段，我觉得大家最近不管车展前还是车展即将这个到8月31号哈、啊，这个政策的尾声，就很多朋友围绕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出行的一种省，就是这个省是
1: 其实就是精打细算，一是大家会过，或者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啊，其实很多时候来讲，厂家或个别品牌希望大家积极的动起来，这个动是什么意思？循环，你们缩短你们用车周期，赶紧把车循环起来。但其实用大家的话来讲的话，你们现在疲劳了，卷不动了。为什么？周都差不多，根本性的使用还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
2: 而且另外就是现在的整体的库存，我说的这个库存不是说新车的库存，是比如说这个二手车、报废车的库存越来越少了。
1: 嗯，
2: 这个确实是循环的，这个就从今年的车展整体的销量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从销量来说，它肯定是有很多朋友是有刚需的，但是这个刚需不像原来那么多人了，我必须要置换，我必须要报废，因为库存相对减少了。而且现在大家我觉得是什么，在没有好的开源的办法的时候，我做节流做减法我觉得没什么错。所以这个省不是这个一个现在可能有一点稍微带嘲讽的这个意思，我觉得省是对的。
1: 世权说最近看纯电410智享，问了两个店都说13.28没有现金优惠，咱们这个能有资源吗？你在哪两个店看的？我们可以试试看，您可以留个电话我们试试看啊，就是你在哪两个店看的你告诉我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极客现在怎么样，想问一下极客 9X 有没有优惠。想多了，一毛钱优惠没有。另外呢就是我听说，我不知道志阳听没听说这个消息啊，据说好像是中升把全大连所有极客都收了。
3: 我
1: 听的是，因为之前大连市的极客1/3或者 1/3都是厂家直营嘛。然后中升是把之前华北路那个日产翻成了极客，也刚开业不久。现在听说的是要把全大连所有极客都收了啊。极客是肯定没有优惠，不用想，肯定没有优惠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沃尔沃 S90 推荐吗？推荐啊。这个对比有意思，这样有发言权。沃尔沃 S90 和红旗 H9 哪个性价比更高？
3: 跟 H9 比上了，
1: 一个落地22-23万，一个落地28万，你说呢？对吧？22-23万落地的 H9，他买到是哪个配置？这样说一下。
3: 现在就是我们的主销配置，32.98万那款。这款车的话，你如果做分期的话，办完落地就是，苏老师说的这个价格。然后它的这个，它依然可以享受红旗原有的4年10万公里这个保养免费，加上整车的终身保修。剩下来的钱呢，你可以当成这未来的8年或者7年的油费啊，省了几万块钱。
1: 这俩车啊，有很有意思是什么呢？之前很多朋友在对比一部分国产和合资或豪华车型的时候，这样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总成不对等的情况。对吧？但是现在这俩车哈，你看前面那个，咱按级别算，沃尔沃还是要高一些的哈，咱承认，它落地在28万左右。S90 2.0T B5 版本发动机250的马力 8AT。H9 2.0T， 然后呢 8AT， 252匹马力，总成对等，
3: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俩车油耗基本都一样。功能配置上，红旗一定比沃尔沃给的更全。极端安全属性上，沃尔沃一定比红旗要稍好，这肯定的，这肯定的啊。然后呢，如果细致到环保的材料、散发的气味、胶体，沃尔沃还是有优势。实话实讲，但是因为红旗堆的料多，真皮啊，各种其他的肯定给的也多，俩车感觉其实不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因为我们家没有皇位要继承，所以我遇不到极端的这个，所以我可能会选红旗。说实话，
1: 这俩就是看您这个28万是咬牙拿的，还是说你就瞄他去花的。比如说招28万这个钱，你现在花哈，你看啊，同等价位你可能也就能买个凯拉克 CT6， 你其他那几个全都不够，奔驰 E 级不用想，宝马5系也不够，奥迪 A6 也不行，你28万肯定是不够。然后你就只能看同等价位其他这些，那就红旗呗，没有了，
2: 只能是红旗，
1: 对吧？
2: 因为它如果说你还可能偏重一点豪华属性的话， 因为沃尔沃跟红旗的内饰它完全两个方向。
1: 有朋友发信息说沃尔沃有

0: 斯拉夫轻混，红旗也有啊，麻烦说一下，一样，全一样。
1: 斯拉夫轻混一直就有，
0: 一样，这俩就是他俩全一样几乎，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体系啊，不是一个体系的一样。我指的是你如果说按照所谓的配置表当中给的这个数据参数、硬件大小、马力大小、千瓦数，包括加的油也都是建议95号油，
1: 对，
0: 然后也都是全铝发动机，
1: 嗯，
0: 这。但你要说论悬挂哈，各位哈，红旗给的是前双叉臂后梯形连杆独立悬挂，它可能比沃尔沃那还好，但是这俩车行驶感觉上，它俩都是 C 级车，麻烦各位确定一下啊，他们卖出了 B 级的价格，那它俩都是 C 级车，那谁好谁坏？我说实话，我让志阳说，其实有点偏颇了，
2: 嗯
1: 嗯。
0: 但是我还想让你说，我还挺想
1: 让你说，真不应该是我说。
0: 但是你来了，你看看吧，是吧？这俩车真是各有优缺点。但是我的感觉，各位哈 ，H 九和S 九零放那儿哈，就是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你是做什么事的人。
0: 对，就是这俩车放一起，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内敛且不爱和别人发生过多交际的，可能说 S 九零更符合你要求。
1: 对，
0: 它会偏冷艳一点。
1: 是
0: 啊，红旗相比哈，其实你们也没想到有一天你们能放到热情如火那会儿。
1: 对，
0: 因为你看跟谁比，
1: 嗯，
0: 对吧？
1: 对，你分还是分就是对比的车型，对标的车型。
0: 对，就是这俩车都是属于开出去不跌份儿，功能配置舒适度也都没问题。
2: 嗯，但是方向就
0: 完全是俩方向，它就不是一个群体的车，也不是一个性格的车啊。
2: 当然，就刚才说的那是开玩笑啊。就是如果说您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喜欢是可以偏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就是你可以坚持，
2: 对，
0: 你可以坚持，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一定坚持买你自己最喜欢那个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志阳的店里有红旗天宫吗？
1: 天宫的话，我们有一到我们店一样能看到车，
0: 也能看到、啊、就是全大连的红旗天宫也是他们家的
2: 五六七八吗？
1: 对
0: 啊，对，都可以谈，都可以卖，包括你在天宫那头，可能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像 EQM5 的车，
1: 是
0: 啊，就是两边都可以卖，摆不下了往那边放一下，
1: 嗯
0: 啊，都可以，都可以，俩店离得也不远。甚至可以说，你这边油车看完了，你直接让他们店里出个车给你送到三十中学旁边去华城也行。
1: 嗯，
2: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天宫整体的系列，包括它的设计语言，包括它的一些元素，它和燃油的不太
0: 两感觉，
2: 是
0: 两感觉啊，
2: 就是两，就跟刚才我们说沃尔沃和红旗似的，就是它是两个方向。
0: 天宫系列的整体长相、外观、定位方方面面，我觉得比红旗会更年轻化。红旗的燃油还是更多的保留一些庄重和典雅在啊，它的定位不一样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了解逸境 X9， 有钱人还是多啊。但这个车咱公道讲啊，它不是差啊，它绝对不差，它不可能差，但是也是二十多万起的车，而且啊，各位，
2: 我怎么觉得它长得特别像揽境？
0: 不是，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国内目前那种又宽又大，功能又强，然后带华为乾坤支架的车型的长相，基本都长一样，基本都长一样。你们要是说就想了解的话，找一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这个逸境的负责人来啊，这能找着。现在大连车圈啊，这样，好多的这个现在的一些新能源品牌的这个代理的负责人或者店长啊，都是之前。车圈老人就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了，
1: 燃油车
0: 啊，
1: 对
0: 对，
1: 走出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纯电最便宜的车落地多少钱？
1: 红旗纯电现在最便宜的这个，第一个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EQM5，
0: 嗯，
1: 现在的话500续航的第二的油站车啊，108800啊，一口价。
0: 这个我想问一下，
1: 嗯，
0: 你们有没有针对它的专门的营运的？应该有吧？
1: 我们只负责办理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手续。
0: 嗯，
1: 如果是网约车的话，
0: 我指的是车型和相关政策。
1: 相关政策啊，有针对于这个车型的，
0: 就专门就营运的，比如说你
2: 他在营运目录里肯定是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来买这个车，我可以直接告诉这样，我买的就是营运的，我或者是网约车或者出租车
1: 大活
0: 啊，就是证照的事，各位合理合规合法，买车的人自己解决。
1: 对，
0: 你刚才说了，如果是出租车方面的，就确定他要干活，那个跑不了，你们有手续。
1: 对，
0: 但如果网约车的话，您自己办手续，
1: 你自己整，
0: 然后咱这
1: 零售卖给你。
0: 好，那你们针对营运车辆的政策是什么呢？
1: 首先呢，就是他这个车呢是充换电一体，
0: 嗯
1: 啊，就是
0: 也能换电。
1: 对，就是说白了，冬天的话，你如果就是觉得耽误时间、耽误你工作，然后充电慢，你就直接去换电站换，大概
0: 三分钟。也是在巧克力换电是吧？
1: 对。它有13个换电站，
0: 宁德的那个，
1: 对，就是你可以随意换电。
0: 嗯，
1: 如果不想换的话，你就当成这个电车去充电就行了。
0: 嗯，
1: 都可以选择，
0: 看你时间。
1: 哎，然后它的质保的话呢，达到了这个60万公里的质保电池，
0: 几年？
1: 8年，
0: 8年60万。
1: 对，
0: 嗯，
1: 就是符合你干活用车的这个质保时间啊。
0: 但是营运车辆就不能享受国家报废和质保补贴了吧？
1: 出租车，你如果是干出租车，享受不了。
0: 嗯，
1: 如果说我自己先当成我零售买个车，然后我想办法再去干网约车，这个是一样的。你名下有车的话，一样可以享受，可以叠加。
2: 这就是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的问题。
0: 但是还是那六个字：合理、合规、合法。
1: 对，
0: 这个我们就是前说前头了啊，
2: 有点难，我
0: 觉得占便宜别找事儿。好，继续再来。
2: 我们绝对不鼓励这么做。
0: 哎，对，
2: 就是这个。但是您非要钻这个空子，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别人控制不了你。但是最后的后果你要想好了。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之前所谓带引号骗保的那个事儿，你肯定要加倍的偿还。
0: 刚从上海旅游回来，在上海某个街区看到了红旗的金葵花，真的大。问一下，这个车大连有售卖吗？他们可以定，
1: 没有授权，
0: 啊，这不能卖是吗？
1: 就是展车，展车是没有授权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就是把这个卖可以卖，然后但是交付的话呢，它是在北上广深，包括沈阳有一专门的交付中心，咱们去那边交做交付。
0: 那就是我还得自己上那边去，
1: 也不用。如果客户说我就想搁大连提，全程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啊，
1: 一样可以把
0: 这说白了，就是你们没有这个展车的授权，但是比如说全国搞活动巡展进店是有可能
1: 没问题，对。
0: 但是就是可以订车和交付，这个没有问题
1: 是
0: 啊。那这就是照着150万花了啊，至少150了，
1: 150万，
0: 车146万，你想想，这我估计算上选装不够。我印象很深，今年北京车展在某一个展馆，入门。最大那个位置就是红旗的国礼，整个一个展台，整个一个展台，而且需要排队预约进。
2: 不是关键，那车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0: 哎，对，这车各位哈，一是不是你想买就能买，二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就是比如说 L 5那个车是不允许卖的。你个人是没有权利卖的啊。这说有点远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条件下，像买8万左右的合资油车合适吗？其实你按价格上算它是合适的，比方说如果你有一报废或置换啊，
2: 8万左右啥，
0: 一汽大众的宝来肯定够，用不了8万。然后呢，这个日产的轩逸经典也在这个区间，但是合资里边现在能8万的车不多了，这俩为主。还有一个什么呢，速腾 S， 它那个是1.5自吸的，我反倒建议你看1.2T 的这个宝来。
2: 如果你是有，你是第一辆车的话，就是就看看性格吧。
0: 我刚才那两个都行啊，
2: 对，
0: 包括其实还有上汽大众朗逸也够，8万也够，也够，就这三个你选一个。你如果想这车好开一点，
2: 反正两个都是大众的，
0: 对，你就看大众的。如果说就是我对动力没要求，这个价位我也能接受，它啥啥都没有，但是我要的就是什么稳定性和相对的这个保值率，那你就看这个轩逸经典。
2: 尤其是很多朋友就是有第一辆车的时候，他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什么什么是保养啊，什么我又维修我也不太懂，就是朗逸就是日系的车后续这个毛病
0: 轩逸
2: 对，稍微就是少
0: 会稍微小一些，
2: 对，
0: 会稍微小一些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都说 AT 变速箱好，那是不是将来万一变速箱坏了，换的成本修的成本也越高？你说的对，但是因为这个原因你就不想买 AT 吗？对不对？
2: 你没发现大多数车都是 AT 吗？
0: 现在是这样，就是它在一个平权下放的过程当中，但不代表说就是一定是 AT 是最优解。举个例子啊，之前有好多朋友问说，这个看到新闻说这个一汽大众在八月底会把所有的双离合变成 AT， 我们求证了一下，这是假消息，
2: 不太
0: 假消息，因为内部并没有大规模的去下发这个通知，然后电端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我说了，都知道 AT 比双离合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包括调教和其他的一些东西，你突然把双离合变成 AT， 它整个调教的维度、方式、车的价格都是未知数，它都要变。
2: 它这个不是说像你们家说我把床头换个方向，我那么简单。
0: 这可不是说我俩攒了400亿，然后就买现成发动机，弄一个所谓的增程器，比那个难多了，你得调啊，它可不是拼啊，这个就是完全是这个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各种调教，它和那种像是拼乐高一样，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玩意儿都知道谁好，但是你要说整体都换了，这个价格可能还会变动，细节问题会有很多。这个我们只能说以官方的消息为准，大家别瞎猜。
2: 就跟当时很多朋友知道增程的技术很简单，但是也没耽误卖
0: 啊。对
2: 对，
0: 一样
2: 是。然后一边嘴上瞧不起，一边反正下定，这种
0: 无所谓，就是别人说啥或者怎么着，大家不用多合计啊。
2: 其实是这样子。
0: 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0: 某一类车，我没法就是把品牌单拎出来，就某一类车。比方说啊，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各位，它是个例子，它可能不恰当。你说沃尔沃和特斯拉像不像？它俩呈现的样态和感觉，你说像不像？
1: 就极简化的那个。
0: 同等价格下，你买的是其他配置当中可能看着和摸着最少的。
1: 嗯。
0: 但其实该有的吧，它也有，而且它有自己一些自己的 DNA 和品牌故事在，而且真有死粉和铁粉为它买单。
1: 嗯，
2: 有。
0: 对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合理看待这个事儿？因为现在网上也有一种消息说什么呢，或者一种声音说，就是就不应该买那破车。
1: 嗯，
2: 其实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它跟饮食一样。每个人他喜欢吃的什么粤菜呀、啊？
0: 嗯，
2: 他还是川菜呀、啊？
0: 还是
2: 他还是这个日料啊？
0: 嗯，
2: 你不能说你不喜欢吃，你就不让别人吃。
0: 哎，对，
2: 你还去骂这个东西不好吃？
0: 对，
2: 对不对？我就喜欢吃这个川菜，你说它辣不行，它伤身体不好，刺激胃口，那它就不好吗？它一定有它的受众群体。
0: 对，对
2: 是是
1: 我就喜欢路边摊那个反复用过的油。
2: 对，我吃着就香。
0: 你让我给你拿点，我拿油，
2: 那口味儿有点重。
0: 去年的油。对，这个这比喻太恰当了，就是，但是你们俩还真得有一方得说服一方，他俩因为两口子过日子嘛，
2: 嗯，
0: 对吧？你俩就、哦、你要说话算，你就不用跟你老公客气，
2: 是
0: 啊，你老公要说话算的话，你就跟他讲。
1: 但是就是他的缺点也没有说就是那么多，
2: 都是吃的东西嘛，车都是用的东西嘛，
1: 对
0: 对、
2: 嗯，
1: 就是你要非得说罗列一大堆缺点，也没有太大
2: 太较真了，没意义、嗯。
1: 因为这个特斯拉没授权你去当品控，
2: 嗯。
0: 它的缺点和优点和日系车我觉得是一样的，各位，在我眼里啊，特斯拉和卡罗拉是一个车，我指的不是定位，不是说这个驾驶方式，我指它俩的优缺点都是一样的，明摆着的，
1: 嗯，
0: 卖点和优缺点都是明摆着的，你接受它的缺点，那其他都是优点，
1: 嗯，
2: 对，
0: 它的优点再花花说的动静再大，你看完之后你依然能第一反应想出的还是那些缺点，那就不是你的车，
1: 嗯，
0: 你就甭合计了，咱不费劲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旗轿车有插电的吗 ？H5，现在 H5 也是，
2: 还有一个全新的 H7，这个价格很香。
0: 哎，这刚出是吧？
2: 刚出上市了。
0: 哎，讲讲这个车。
2: 这个车的话呢，就是分三个配置，顶配的是有四驱，它的续航是这个220，然后分240啊，它的这个几个续航，性价比最高的是240的这个续航，它现在是交1000抵11000，相当于直接降
0: 1万块钱，
1: 嗯，
2: 变成了180000。1800，
0: 嗯
2: 啊，指导价是191800。然后你有一个车，如果是一汽的车的话呢，就是一汽旗下的车，
1: 嗯，
2: 算是同品，20000的补贴。
0: 稍等啊，这一汽旗下我们还得再规整一下。
2: 嗯，
0: 马自达部分车型，
2: 马自达算，
0: 都全都算了。
2: 那就两款不算。
0: 哎，你看，我说了吧
2: ，CX-4和这个
0: CS 不算，
2: 那个阿特兹。
0: 就是 CS 和次世代马六不算，
2: 剩下的什么老款马六、老款马三都算，
0: 包括一汽奔腾也算，
2: 奔腾算
0: 啊、包括一汽奥迪、一汽大众、一汽丰，只要是前面是一汽的，
1: 嗯，
2: 对，
0: 除了马自达的 CX 和阿特兹，其他都算同品置换。
2: 对，
1: 马自达这个你实在搞不明白，你问一下这个，
0: 你问长安去，你问长安去啊，
2: 他那阵分了，分长马和一马了，
0: 对，
1: 你问长安去，原来还有海马，
2: 很含糊，那个。
0: 乘车展发的这个车，我记得
2: 是
0: 啊，车长5.06米，车宽是1.91米，轴距是2.97米，
2: 是很大，
0: 这已经是一个 C 级车的一个整体大小。
2: 它跟 H 9基本上，说实话，除了车长差点之外，剩下的尺寸没有什么区别。
0: 这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一个 H 9的电动入门的平替？
2: 嗯，我觉得就是目前眼下 H 9现在还是纯油车，
1: 嗯、
2: 没有出 PHEV 这款车型、
1: 嗯。但你知道？
2: 嗯，
1: 这样就这车我哪都挺喜欢，
2: 嗯，
1: 就是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它内饰的那个颜色，它是谁定的？
0: 你可以选，
2: 好多好多好多。
0: 官标就是官方展车给的是那个橙色的
2: 啊，
0: 黑色外观配橙色车身，
2: 挺多的。
0: 现在感觉有点囤，我说实话。
1: 不，
0: 但其他颜色你可以选。
1: 它是橙红，我还能忍，它是橙红。
0: 哎，这个有类似就是 H 五第一代给的那个类似青花瓷的那个内饰吗？
1: 哎、那个
0: 色儿我喜欢，
1: 那个
0: 色儿特别高级，
2: 真没有。我知道那个就带点那个蓝的那个，
0: 对，
2: 意境的那个颜色，
0: 对，就是一种就是白瓷的那个感觉，
1: 特别适合谈恋爱，就天青色
2: 在等烟雨，
1: 对，然后我
0: 而你在等车，
1: 对，
0: 1918、2068和2318全系补贴10000块。啊，就1000抵10000，就相当于给你优惠10000块钱。
2: 置换补贴是2万，
0: 嗯，置换20000，这相当于3万块钱。那这样
2: 1.15万。
0: 裸车的话就相当于是151800起。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国家的补贴，再拿一个。
0: 啊，
2: 那这个车
0: 都能算、
2: 啊、这个车真不贵啊。
0: 151800再减，咱就按我按少算，我按13000算，这是138800。
2: 办完落地的话也就是在。
0: 15万呗。
2: 啊对。

0: 对呀、啊，
1: 十五万。
0: 所以说这个车，这个车长，这个尺寸，包括这个，
1: 因为它是 C 级了，
0: 对，
2: 它真是 C 级了。
0: 你如果有旧车的话，这个车型，我说实话，就是它不太用去考虑 H 5的 PHEV 了。
2: 1.5T 的发动机，
0: 对，
2: 啊、这不是自吸。
1: 然后它带不带支架？
0: 它有城市领航，有高速领航，全部的支架都有，
2: 嗯
0: 啊，很先进。
2: 有一点需要拆分跟大家说啊，就是它的这个入门版本那个，就是最便宜的，刚才举例的1818那个，
0: 嗯，
2: 是中汽新能的磷酸铁锂电池，
0: 对，
2: 后两个配置是江苏正力的三元锂电池，
0: 嗯
2: 啊，车身颜色这一块儿，
1: 其实这俩电池不太明显。
2: 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内饰颜色啊，有石墨黑、石榴红和赤霞棕。刚才燃峰说不喜欢的应该是赤霞棕，但是呢，像玄镜灰和云山灰、浮光棕，我觉得应该还会显得典雅一点。
0: 对，
2: 就偏冷色调内饰。
1: 这车其实适合去那个内饰，真的很像。
2: 它颜色当中有一个星雾灰。
1: 那
2: 个是需要加钱的，
1: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高级。
2: 那个是加4000块钱。
0: 现在的话，现在就是预售期间的话，这车是免，这个颜色
2: 是免
0: 费选，免
2: 费的，那就选那个色儿，各位选那个色儿，就选那个色儿。
1: 那之后呢？加多少？
0: 之后的话4000块钱。
2: 嗯
0: 啊，
1: 现在选，现在选，
2: 想研究 C9 顶配 A6 或者是 Q7 最低配都行，很简单，留姓名电话帮您找人。节目组本周深度试驾的是新款的一汽奥迪的 Q5L。啊，我说实话，和之前的 Q5 也不是一个车了。
1: 你说这俩，你说笛子，如果说让你必须给一个权重的话，我可能
2: 我选 A6，
1: 我可能选前面，
2: 我选 A6。
1: 对，
2: 啊，这样，C9 的最新款的顶配 A6 和这个入门的 Q7， 如果让你选，你选哪个？
0: 顶和那入门的 Q7 啊？
1: 嗯，
0: 我选前者。
2: 啊，我们仨都选 A6，
0: 我们三个一致了。
1: 你要是 Q7 是顶配，我可能会倾向 Q7。
0: 嗯，
2: 哎，你又想占便宜的啊？特别好，我鼓励这个行为啊，什么呢？就是看到达沃斯期间啊，有一些大商务的红旗
0: 啊，
2: 然后呢，问一下这些车呢是，能不能有渠道转卖，能不能买？你得看这车归属是谁啊？
0: 嗯，不用归属，我们家现在有个车源的话呢，暂时就是在那个电台做节目不方便说，
2: 嗯，
0: 但是这个车的话，公里数是3000公里。
2: 首先合理合规合法没问题吧？
0: 相当合规了
2: 啊，没问题
0: 啊。3000公里的话呢，是新款 HQ9 388,800的那个配置，
2: 嗯，
0: 价格呢啊30以内啊，
2: 裸车还是落地？
0: 因为这个车已经是上牌了，这
2: 是啊，它属于是、啊、就是活动二手车了
0: 啊，上牌了，对，然后30以内，相当于这个车降也，因为它优惠的不止9万了，
2: 嗯，
0: 因为它这个车保险跟税都已经 OK 了，
2: 免了，
0: 都已经 OK 了，
2: 嗯、
0: 对你相当于
2: 省了，加起来奔了12-13万，
0: 相当于省了就是10万多块钱了，这车、
2: 嗯，
0: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2: 可以单
0: 到我们店来，你就是说我听电台有这个车，
2: 嗯、
0: 我想看看啊、
2: 嗯，没问题、
0: 嗯、
2: 啊。探险者 XC90 QX60 自驾游轻度穿越怎么选？探险者呗，
1: 探险者。
2: 没问题啊，因为你 XC90 和 QS60 的话 ，QS60 也能进行轻度的中轻度自驾，没问题。
1: XC9 不行，
2: 它越野不行。
1: 嗯
2: ，XC90 就不是个越野的车，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后面那俩车吧，你轻度是可以的，但是都放一起还是探险者。
1: 关键问题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你查到的这个名词解释“越野”这俩字儿和你实际遇到的情况是两回事儿。
2: 嗯，
1: 就是你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一样，就是你越野越到什么程度？
2: 对，
1: 所以
2: 你有多越，你有多野，
1: 最保险的就是探险者。
2: 探险者、
0: 嗯、
2: 啊。这样其他问题呢，稍后我们手动回复啊，大家看一下手机留言，感谢志阳。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找节目组帮忙去讲，去对接资源，没问题，我们完全公益的啊、
1: 嗯、
2: 您呢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3个字省省8，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感谢各位，明天呢是老胡来啊，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节整体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个别路段，像景区附近的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另外，东北路沿线和胜利路交汇处，东北路北行方向，大概一到两组信号周期也可以完全通过。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啊？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
5: 你说100多本书，我们的听众非常的好，
6: 就说我把这些书要捐给更加需要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要是在家里面也是闲置，要不然去卖的话，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如果流动起来，我就能换到更好的书，而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比较享受的。另外刚才提到的，像几个志愿者他们在那儿做一日店长，我们的小邱同学那么小，那么小竟然能当店长，是吧？先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还有呢，轻易行里面包括一个手作工坊，
5: 对，
6: 这个可能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非遗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穿珠啊，锻炼我们大家的注意力。
5: 因为现在就是说在手工方面，大家也知道，就是第一是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比较喜欢，因为的确对我们静心呐、然后对有很多人一说做了一个手工活动就觉得很治愈，很治愈什么的。为什么说是治愈呢？就是它就能静心嘛。
6: 对，你就看这些手工活动啊，它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你能全心贯注的在那儿。
5: 对，
6: 它有一点点像什么，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要给我们学书法是一样的。
5: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非遗，现在就很多的手作它真的都是要失传的，它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把它去精进去传承下去的。包括像在这个周末做手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小学生也有中学生，他们的手指都不太灵巧了。我说哎呀，小的时候我记得幼儿园的课程里是有穿珠的，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是小时候有生疏了还是长大了，这个小手都显得很笨拙。其实也应该就让他们去多去使唤使唤自己的手，不是光写作业。
6: 那我们应该像子萱那样再把它捡起来，像跳舞一样。
5: 对，因为小时候你有什么爱好也捡起来。而且我们一个手作工坊呢，主要是我们真的是不是就是说玩一玩体验，我们是要把它做出成品。我们是从设计开始，我们也联系了这个文创公司去合作。我们从让志愿者去设计、去制造，包括去义卖，然后把它批量的变成商品，然后去进行一个销售。我们是做一个长期一个有闭环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加商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6: 对，其中这个轻易行还有一个板块是成长沙龙，这个也类似于我们的颜值派的情绪的一个表达，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自己释放自己的一个空间，语言表达能力哈。现在为止呢，我们的图书漂流站募集的图书大概有300多册。
5: 对，已经超过300册了，因为数据每天每天都在更新，每天都有人过来然后去捐书去置换。
6: 然后像他们这些店长协助着我们的博物馆已经完成了，
5: 就单是8月份的不完全统计，就是已经超过20万的营业额了。那么我们造物社
6: 销售额啊，
5: 对，也会捐出，也会捐出一部分，然后捐款已经如果累计的话已经过万了。这个月差不多也是大家募集了2000多的这个捐款。
6: 行，那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志愿者服务的一个活动哈，我想问一下小邱同学，还是让大家能记住你的名字邱俊逸啊，一站起来就开始高兴了哈。你在这个项目当中是做一日店长的，那你平常你都做什么样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流程啊，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7: 我平常的工作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新人来，我就得给他培训。
6: 新人是所谓的这些姐姐们的志愿者的新人吗？
7: 就是刚来的
6: 啊，
7: 我得给他们做培训。
6: 你怎么做培训？可以给我们模仿一下吗？
7: 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
8: 就比如说，因为大伯的这个摆设也是非常不同的，根据游客的流量行走这个过程来看，
6: 嗯，
8: 所以就会模仿客人的这个步行来一一介绍，比如先介绍盖章本，再介绍冰箱贴，以及等等的设施。
6: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路线，小秋先告诉他们，我们的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会走到哪个路线，你先看到的是什么，你要怎么给大家做讲解介绍，是这样的吗？
7: 是这样的。
6: 嗯，那你再给我们现场模仿一下，比如说现在他就是客人。

0: 把你的立体空间给它调动起来。
1: 欢迎光临
0: 大
1: 博教务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呢？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边这一墙的章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去盖呢？
1: 我们这边的章是任意消费就可以盖章。
2: 那你们有推荐的本子吗？
1: 我们这边的本子呢有好很多种，比如说那种盖章本，我们现在盖章本有三款，就是遇见大连的跨海大桥的那样的本子，还有我们威尼斯雪城的本子，还有一个我们是还有三款是我们方形本。
0: 方形本是什么本？
1: 方形本就是一个方形的盖章本
0: 啊，盖章本。
1: 三款是时光圆舞曲主题，还有大博 IP 主题，还有一个是我们皮影的主题。
0: 哦，好了好了，现在这个画面感已经来了，我已经看到了我们东方的威尼斯水城，然后看到了有皮影的这几个系列，是不是？哦，挺好，现在信手拈来已经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那么你最喜欢的环节是什么？比如说培训他们，还有呢？还有我们在售卖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快乐的事情吗？
1: 我最喜欢的干这件事呢，就是我可以传播大连的文化。
0: 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小秋整出来两个掌声了，是不是？是因为刚才你在说我们大连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其实也算是我们文旅方对外界的、对外地的一些朋友们一个最好的推荐，人家会觉得哎，大连的小朋友如此之热情啊。今天小秋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作为小学生的志愿者，那肯定是少不了家长的陪伴，包括现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能感受得到对孩子的这种关注和欣赏。那么你为什么会支持孩子来参加这个志愿活动呢？
3: 就是希望他走出去。邱俊逸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看很多很多的历史书，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个问题，他说不出来，然后他又很喜欢跟人交流，然后正好赶上放寒假之前，就看到亮老师他们倾诉会然后发出来的这个邀请，然后我就加入了一下，特别特别幸运，我们是第一批。
0: 哦，也就是说他是在寒假的时候已经做一假期了，
3: 对，
0: 然后现在暑假又来了一假期。
3: 是的，我们不仅是暑假跟寒假，是他在学期之内也坚持每周有一天的时间在大博。
0: 哦，周六周日的时候也是。
3: 对，
0: 那你看到这么长时间他的这么一个社会实践吧，你对他的观察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有什么变化吗？你看到
3: 首先就是更自信了，就是
0: 胆子大了。
3: 对，不仅仅是胆子大，是他在说一些比如说历史相关、地域相关、城市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特别有自信。
0: 对，你看他刚才说的什么圆舞曲系列还有光影系列，这个都是我们大连博物馆之前展出的一些展品，
3: 对，是一种特展
0: 啊。对对，
3: 然后他就会很认真的去学习这个知识，你就会发现以点到面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就是与其在家里坐着刷题，不如让他走出来学会跟同学相处，他的小同事大同事，然后怎么沟通怎么相处，包括怎么做好就是说作为青少年窗口传递咱们大连文化的这个能力的锻炼。本身他是一个宣传委员，就很多事情并不一定要学校去要求，
0: 是
3: 你等到学校落实到个人身上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在我看来就是说要自己主动走出去。他目前现在就会自己去找事情去做，
0: 就是机会是永远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你比如说学校
3: 要去争取，
0: 对，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
3: 对，他现在就是因为在教务社这么长时间吧，在大博这么长时间，就遇到什么事情他不会说是
0: 依赖妈妈
3: 啊，对，他不会太依赖我，他遇到事情会说啊行，我
0: 先
3: 接过
0: 来，
3: 我先接过来，然后我去学，妈我怎么办呀，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想办法做方案，
0: 我们再找办法
3: 啊。对，
0: 哦，这个挺好的。也就是说他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胆怯，但是我觉得他都已经宣传部长了，应该不是胆怯的类型，不是那样孩子，但是他会觉得这个我如果不能手拿把掐的话，我不能完全拿捏的时候我
3: 不
0: 会接，
3: 对，
0: 我是稳稳的时候我才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不，现在觉得我一切事情都能够解决，
3: 对，
0: 我有解决办法的能力。
3: 是的，就是锻炼出来这种能力，他更自信去做这件事儿。
0: 对，因为原来他只是跟学校的老师家长校长
3: 局限性，
0: 对，现在你是面对很多陌生人，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所以他的这种自信就更来了。像刚才对我印象很深的，像子轩在我们有空白的地方马上就把这话接过去了，嘿，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小孩。

0: 啊，你这个假期里面学习也繁重不？作业都补完没？
1: 其实因为佳慧也是私立嘛，所以说作业负担是、
0: 还没那么重。
1: 对，其实
0: 你是繁重还是不重？
1: 有一点点繁重。
0: 我觉得他是那种想说我们学校很好，不那么重，后来发现哎，如果不重的话是不是对学业要求不那么高，又说繁重，繁重会不会对我们孩子压力大？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别细腻的小孩，特别可爱啊。反正你作业现在是写完了，是在你非常顺利的情况下先写完作业再完成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1: 其实佳慧是先给你一个类似于表格一样，把语数英三科作业给你排出来，然后在小程序上去给你检查作业，比如你这周作业完成就传上去，老师会给你看。
0: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我一下补完谁样怎样的，它是循序渐进的，特别好，你已经成为了学校之光。
1: 谢谢。
0: 好，那子萱你说一下，我们最开始参加这个假期的活动，这种志愿活动是你自己要来的还是家长要来的？
1: 一方面是可以锻炼我们的社交能力，一方面是积累时长，怕上高中的时间不够，所以翻看了一下整个的志愿会的一个页面，然后发现这个大博还其实挺有意思的，主要他写的就是导购社交，我觉得这个就挺适合我的。
0: 你平常在学校里面是那种社交能力很强的，跟同学交流游刃有余的那种孩子吗？
1: 是的。
0: 去交朋友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破冰，是你会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吗？你先看这个小女孩啊，她长得好漂亮，我想跟她成为朋友，你就会主动跟她说话那种类型吗？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哈，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你们最开始选择你上学之后的那个小伙伴的时候，你的第一眼印象，你是觉得看起来她是学习型的，还是看起来她很漂亮，或者是打扮的有一点点洋气的感觉？
1: 就觉得因为我是比较开朗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眼中有光。
0: 哦，咱俩一样了，来，耶。隔空拍个掌。是要看到这个孩子眼里有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灵气。比如说咱们23的叶子，叶子看着我的时候都是满脸的爱呀。叶子，你是那种学业繁重的死啃书本的人吗？肯定不是。
2: 我觉得我不属于。就是在学习之余，其实我觉得就是发现生活中一些小美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是低头看到你的作业或者什么，你的生活其实是很枯燥很无味的。所以就是在闲暇之余，加入一些阅读，加入一些运动，然后其实可以更丰盈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是你加入阅读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己在家里面看书吗？还是会走进各个图书馆去感受那种不一样的氛围？
2: 我有的时候是去图书馆，然后在家是居多一些的。
0: 你都看哪个类型的书呢？
2: 其实我看的挺杂的，然后散文或者是那种悬疑小说我都有涉猎。
0: 先不要跟我讲外国名著哈。我怕我没听过。悬疑的那种你也喜欢？是现在的高中生都喜欢悬疑的这种类型吗？
2: 我觉得是我们同学都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书。
0: 是你们觉得它能够无限的探索你的这种思路吗？打开你的思路。
2: 脑洞比较大，而且就是比较有意思。
0: 那你现在高二了，应该已经分科了，是理科？
2: 理科。
0: 思维是比较好。思涵是文科还是理科？
3: 我是文科生。
0: 你是文科生，你将来是想走哪方面呢？想走艺术还是正常的文化课？
3: 正常的文化课，因为我就是我的一些特长的话好多年都没捡起来的，所以就是只能走一些文化课。
0: 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有很多的业余爱好的。
3: 对。
0: 那你要是想捡起来也很好捡，只是现在觉得文化课这方面它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学习应该是还是很不错的才能有这个自信，是吧？
3: 对。
0: 这次我们主要是参加的一个图书漂流的活动，你跟他们的志愿活动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3: 对，我是那个图书漂流的管理员那种。
0: 给我们讲讲你日常的工作。
3: 日常就是比如说别人来捐赠一些图书，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分类或者就是整理，然后就是放到那个漂流角，然后或者进行义卖。然后平时也会定期的分类整理。
0: 你分类整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外国文学，我们的什么课业的什么 卷子
3: 啊，对，
0: 那些都放在一起，就是按照这个来进行分类嘛。
3: 对，按照就是那种。

0: 种文学书或者教辅书、
1: 嗯、
0: 那种，或者按年级进行一些。
1: 你看我说的是卷子，人家说的是教辅书教辅材料，是这个样子。那你还会按照他们的年龄层来给分吗？比如说接下来来的人他是小学四年级的，你就给他上这边去找，初中的就上那边去找，也会这么详细分吗？
0: 会，就是初中的比如说这些东西放一起，然后小学的放一起、
1: 嗯、
0: 高中放一起。
1: 那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是在有人想来选图书的时候你介绍的过程。因为我看到哈，好多图书馆的人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在整理收纳，但是你问他哪本书他都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他们闲暇时光都是在看书。
0: 对，
1: 那你应该也是。
0: 我也是，我也平常也很喜欢看书。
1: 嗯，别人来的时候会问你，我现在就想要一个深情款款的小说，你就会给推荐，是这个吗？
0: 对。
1: 嗯，也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吧，因为显得自己也非常有学识。
0: 对
1: 很好，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下半点的信息哈，稍后回来继续聊一聊他们的日常工作。今天这几个小朋友对答如流，还是让我觉得在外面的实践非常的有用，尤其还能得到学分是吧？

0: 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到金沙滩公园路段，其他路段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有分散性阵雨，晚上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有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0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嘞，小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6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海域附近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6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4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3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4度。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太多朋友已经打卡报道了。你们怎么知道今天呢确实会有一款产品要介绍给大家，而你们已经开始发送口红两个字了，真是聪明绝顶。因为在我们前天呢，有几档节目都是跟大家来共同交流关于我们小卖部的一些情况，今天确实是跟口红相关，是小小的唇釉口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一个灵魂。所以出门要是没涂口红的话，你会觉得哎，气场好像少了一半，直接就掉了。或者有人说哎，今天怎么状态不好呢？哎，今天是不是生病了？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在看对方有没有涂口红啊。今天我涂了口红，给大家介绍一款啊，圣罗兰的黑管镜面唇釉。这个官网一支30ml 的就要3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69，囤两支的话那就更划算了，只要269。我们今天的嘉宾应该让你们跟我互动来说，频频点头哈。单支呢才130多块钱，限量100组，售完之后不补货。说到这个圣罗兰的口红，我觉得真的不用大家多听主持人来介绍，因为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她家的。她从18岁一直到38岁从来都没有踩过雷，包装呢也是非常精致的。我有几管都是那种金的，对，就是这种金的黑色的方管的都有，拿在手里面它就自带一种高级感，补个妆啊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女明星一样。关键我们这一支唇釉呢，它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哎，就是水光镜面了，就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有灵气，一整天也不拔干，喝水的话也不沾杯，嘴巴一直都是水水润润，不灵不灵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款全是经典爆款色。420的樱桃红是复古的显气场的一种颜色，416的烂番茄是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的一个绝配，而440的野玫瑰那我们也叫约会的斩男色。那么610的冰乌龙，它是素颜通勤百搭的一个上班逛街约会都适合的一款口红。普通的唇釉拔干，你要涂完了之后可能还会有唇纹的体现，那么今天这款上嘴就像涂了润唇膏一样，不拔干不卡纹。圣罗兰啊，官网一支30ml 的正装要300，今天只要16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269，单支相当于才130多，平常官网一支的钱今天能带走两支。来吧，赶紧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输入口红，回复唇釉两个字，回复唇釉两个字。那我看到了朱静宁转运珠，不是口红啊，是唇釉，回复唇釉两个字，赶紧来抢购，回复唇釉两个字，赶紧来抢购吧。
2: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3: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2: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说走就走的旅行？
6: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7: 快看大船！
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6: 学习中成长，
5: 眼界里发光。
6: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主持人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好几位嘉宾，有大的有小的，有代表我们轻易行的策划者亮亮老师，
1: 大家好，
0: 有我们可爱的小宝贝小秋邱俊逸，
2: 大家好，
0: 有邱俊逸的妈咪，
3: 大家好，
0: 还有初中生志愿者张子轩，
4: 大家好，
0: 有高中生志愿者叶子，
5: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高中生志愿者陈思涵，
6: 大家好。
0: OK，其实你们也大可不必这样，每个的人都很有仪式感。我们一起来一声好不好？
3: 好，
0: 一二三，
7: 大家 好。
0: 我的妈呀，我后悔了，我收回刚才的话，听众朋友抱歉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也是青春洋溢啊，我们请到的是几位青少年朋友，当然也有亮亮老师，还有我们俊逸的妈妈，也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社会实践的事情。刚才几位初中生高中生他们都提到了一个社会时长学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现在在高中的过程当中社会实践它的占比很大，它跟你的综合评定可能是有关系的哈。我先来问一下两个同学，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对于这个社会实践的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
6: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给我们学业上负担的枷锁，其实更是让我们跟社会有一个接触和交流，锻炼我们个人的表达能力，增强我们个人的社会的这个
0: 实践的经验，对，
6: 增强社会实践能力的这么一个通道。
0: 这个说得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似以这个为起点为目标为基础，我们来做这个社会时长，但是我们在做着做着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事儿。我们不仅仅是凑时长，我们要这个学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给我们的一些规则是有用的。就像你们在考高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体育的加试，有一些人觉得还得跑步，还得跳绳，还得弄球，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都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成长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对不对？思涵你怎么看呢？而且在过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
6: 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丰盈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以前就是比较宅，就是爱在家待着，然后通过志愿会这个平台来到了这儿做这个图书这个管理员嘛，然后就是
0: 愿意动了，也能出来了，
6: 对，对，然后就是也就是提高了我自己的一些沟通能力，因为我平常不是很爱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来这儿的话就是沟通了好多陌生人，也敢说话了那种。
0: 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被迫沟通，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就要跟他们交流，慢慢的可能就会主动的表达了，这是你的成就和喜悦的地方。
6: 然后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换着书那种，就是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
0: 而且每个人来的目的应该都是不同的，或者他们可能会跟你交流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学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也会让你的思维更加的散发，是不是？
6: 对的。
0: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那是高中生，初中生现在我看也有好多的人他们在找这个社会志愿时长，但是初中现在的这个时长有用吗？比如说到高中的时候他会完全取消吗？是从高中开始起，还是说初中和高中是累积的？
6: 应该是从高中开始起。
0: 从高中开始起，那我们这个初中的小朋友你是怎么开始接触的？
4: 我听我妈妈说入团也需要积累时长，所以本来是抱着累积一下时长等到20个小时就不干了。
0: 初中到20个小时就不干了，太可爱了，很真实。
4: 但是等我接触了一段大连造物博物馆造物社，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休闲时候来这儿也挺好玩的，就是一是能接触很多人，然后形形色色的游客，还可以帮店里补货，就非常好玩。
0: 补货是跟他们的那个图书漂流是一样的，也是在理货的一个过程当中。
4: 对，差不多。
0: 我们大概得知道它是在摆放哪个位置。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店长哈，摆放是不是有很多的技巧？
2: 摆放确实有很多的技巧，它这个我们摆放要放在一些显眼位，特别是那些样品，我们要及时检查它有没有被游客拿走，然后我们那些摆放都是有讲究的。
0: 样品看看有没有被拿走。有讲究这个，我想深深的扒一下。比如说会把贵的放在显眼。

0: 点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就有一些奢侈品店，他们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它如果是个孤品的话，我们怎么个摆设方式？如果是大家全都愿意买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的这一个，我们放在哪个位置？它真的是，如果你放在最下面一排，大家就不会弯腰去看，你要放在门脸的位置，所以这个摆放一定很有讲究。我们这个招社里面，它应该是有一些摆件，有一些挂件，还有一些什么小本儿，
1: 还有一些冰箱贴，或者一些我们那些茶杯垫或者手串。
0: 那冰箱贴、茶杯垫和手串应该是外面的外地游客特别愿意买的，因为它有大连的标识，这个肯定是在很明显的位置了。
1: 对，这个我们都是放在我们一进门那块儿，都是有一个，就是有专门的展牌，就是放在那块儿，就先放一层。就大家一进门都可以看见。
0: 我看到现在哈，这个冰箱贴还有那些垫儿。太漂亮了，有的呢是普通的粘的那种亮面的，有的甚至还有那种丝绸的线的给它缝制在一起的，还有什么木板子的，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冰箱贴呢也是分种类，我们冰箱贴大部分主要材料就是锌合金。
0: 锌合金？
1: 对，就是锌合金的冰箱贴，就是外面能买着那种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刺绣冰箱贴。
0: 我就看这刺绣冰箱贴，也是我前几天跟亮亮老师一起才长的这个见识哦。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冰箱贴的钥匙扣，既可以当冰箱贴，也可以当钥匙扣。那种就是可以里面是香囊的那种。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你在给游客介绍的时候，你会介绍？按价位介绍吗？还是按照它的实用度？
1: 我不按价位介绍，我是按照就是它的实用度去介绍。
0: 你看这个人他跟哪一个好像他的形象更契合，或者他更适合哪个风格，你就会介绍什么东西，是吧？
1: 是的，
0: 还是很良心的。亮亮老师，我问一下成年人，如果你当志愿者的话，你会怎样？
2: 我其实我就是一日电脑这个项目真的是让我非常省心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自制，像他们刚才提过了，他们都是志愿者，老志愿者，比如说邱金同学呀，子健同学，他们都是培养新志愿者，所以我去那儿很少，但是我偶尔去那儿呢，我就会看到像你说的刚才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博的这个文创去开发的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美。我们在小店长的这个群里啊，我记得有小店长就提过，比如说这种小玩偶然后应该放到门口，然后就他们就会有一些意见，包括陈列，然后很多我们志愿者都会给店里去提一些这样的意见，然后就怎么去陈列呀，然后哪些东西受欢迎啊，我们要给它调到哪里啊，然后哪些东西是小朋友受欢迎的，把位置调低一点啊，都会去提，都特别好。所以我其实是前天我应该也去了，然后我还跟店里店长沟通了，我说如果在志愿者很少的情况下，包括有些志愿者的能力可能就没有我们的小店长这么强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安排在就是冰箱贴的那个区域，就重点去推荐冰箱贴，因为真的设计的很美。我觉得去过很多地方吧，我觉得大博造社的冰箱贴设计的真的还是特别与众不同，而且很精致的。
0: 那我得这么说一下哈，我是一个就只要我自己带货就能把自己给说动的人，我每次不管是上商场啊去做直播，还是去卖一些饰品，我自己就会留下。你们两个是有那种自控能力的人吗？你们自己会留吗？会把自己说服吗？
1: 我的话，我一般不会留，但是我妈没有这种自控能力，所以我就会给她留。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君叶？因为你是男人，她是女人。
3: 对，我们每一天都在付费上班。
0: 那是因为实在是好看，是不是？
3: 对，太好看了。但是。很难得，就这个寒假他小姨从日本飞回来，然后但是他就得到了俊逸的一些
0: 爱，
3: 就是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拿出自己的那个，拿出自己的压岁钱，
0: 买了很多东西，
3: 对，
0: 挺好挺好的。那个子轩呢，
4: 其实我妈妈教育因为平时的生活就比较简洁，就是不能说是看到好看的东西我想买我妈妈不给我买，就是要有度，要有一个度，比如这个东西你用不上，家里这个东西也很多，你就不用再去买了。
0: 你怎么选择呢？哪个都喜欢怎么办呢？
4: 哪个都喜欢，我
0: 选择一个最实用的。
4: 我听过一句话说，如果你拿起了第一样东西，然后你又觉得第二样东西很好，你往往第二样东西能留住你。
0: 因为一定是第一样东西没有那么好，我们才选择第二样，是不是？亮亮老师会全拿吗？
2: 我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就很容易的就是控制住了，因为你经历过，就是看到什么就都拿，然后拿回家之后，每次旅行就觉得买的时候觉得必须带走，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带回来
0: 觉得什么都没有用，
2: 就这种的。
0: 亮亮老师这个感觉其实我深有感悟哈，之前如果出去玩的时候别说什么冰箱贴了，那是必买的。

0: 边，我就很容易去买帆布袋去作为一个纪念。
1: 是，这个就很像我们就是大连的一个文创品，我们能够让别人都知道大连元素的就不能再说了。
0: 包括其实像楚楚漂流的这样的，我们其实就是比较鼓励的说，就是像刚才子萱提那个他妈妈教育方式，我觉得真的就很好啊。不管说我们的在经济方面是什么样一个程度，但是勤俭节约就是让所有的东西它真的是循环起来。
1: 是，
0: 像我们很多家长把书拿来，他都是说哎呀，这个书平时都卖废品了，就是卖废品其实也是旧物利用，但是他就是觉得可惜，因为很多的练习册呀，教辅的材料呀都很新。
1: 叶子，你的练习册拿过来的多吗？
2: 我是拿过来挺多那种不使用的练习册。
1: 你好意思吗？为什么会有不使用的？是你当时成套买的吗？
2: 是，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时间是有限的，然后有的练习册用不上，然后吧就拿到这里然后来进行置换，然后又正好发现了自己在这儿哎遇到了比较好的书，然后呢就把这些好书呢给置换回去。
1: 那我想问你一下啊，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有那么多没有做过的练习册？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想好好学习，眼大肚子小吗？是因为我们都是想好好学习，买一套又一套想做，但是最后没有时间做吗？还是怎样？
2: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1: 那么另外的方面呢？
2: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同学们就是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呢
1: 科目比较多，
2: 科目又多，学业又繁重，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来进行一些课外的练习了。
1: 但是在这个练习册里面，是不是会发现语文英语剩的多一些，数学好像基本上就少一些，因为数学是不是一套又一套的就不断的做不断的刷。
2: 对，数学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科目，然后可能大家也更重视一些这个科目。
1: 物理化学的科目呢？
2: 物理化学的科目也是也比较难。但是可能数学更有意思一点吧。
1: 啊，你看理科思维是不一样啊。你自己从家里面拿出来了多少的书？
2: 我记得我能拿出来肯定是有十多本了。
1: 那是哪一个类型？
2: 有教辅类的，然后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类的这种书籍。
1: 我特别想了解你平常都愿意看什么书，那种传统文化的是哪一种？是什么节气的那样的，还是说像有一些故事神话？
2: 一般是这种神话类故事偏多，然后呢平常也会看一些散文，然后来修炼自己的心性。
1: 哦，有没有什么样的独立的作品可以马上脱口而出的，像什么匆匆啊，日子过去了等等这样的？
2: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1: 哦，这个我好喜欢太阳的那个。说一下。
2: 这本书其实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应该是初三，然后当时就是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刚好就随手拿起了这本书，然后就发现
1: 很励志啊。
2: 对，然后他也史铁生本人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然后呢他用他的文字然后也照亮了许多人，然后其中也包括我。
1: 是，
2: 然后我
1: 他的那种鼓励也包括对自己的有一刹那的否定，在对家里面的这种赞美呢。
2: 然后也是给了我很多力量，然后让我看到了就是许多生活中的美好。
1: 挺好。思涵呢？思涵你推荐哪本书？
3: 我一般看这种文学作品的书比较少，一般喜欢看那种推理小说或者这种言情小说。看小说比较多，是因为上高中了嘛，那个学习压力比较大，然后所以就是通过看小说来放松一下自己。
1: 是，之前呢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的孩子开始看小说，然后家长发现了之后可能有的都没有拆封，直接就给没收了。但有一些呢就是允许孩子有一个放松，因为压力比较大嘛，会看这些小说。所以我看到你们两个的气质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说一个是文科一个是理科，他们两个就是长得比较明显的那种类型。你看的小说都是谁的作品？
3: 我一般喜欢看，就是如果说言情小说的话，就是比较喜欢就是那些优美的文字，因为我是文科生嘛，文科生就是
1: 在作文里面会用到，
3: 会用到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话语啥的。推理小说就是开发一下自己的智慧，因为就是数学不太好嘛，就是开发自己。
1: 我刚才在找这个我与地坛这个文章哈，就是说我在地坛里面独自漫步，看着那些荒芜的景象，感受着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哎呀，就是每次你有话想说可以。
2: 我觉得史铁生他这个人不仅是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然后他对生命的思考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天地万象的这个他的一些感悟，然后他都写到了这本书里面。 然后呢，就不。

0: 是拓宽了自己的视野，然后修炼自己的心性，然后同时呢也是鼓励自己，然后继续向前，继续进行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向。
1: 嗯，也是给了自己很多的动力哈。
0: 嗯、
1: 哎呀，好好，我感觉我今天也学到了不少。我们的小俊一有话要说。
2: 我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些我喜欢看的书。
1: 好，
2: 我推荐书可能会比较多、啊、
1: 嗯，
2: 比如说那个中国通史。
1: 哦，哎，这个不仅仅是必读科目了，是不是？我看好多人在一些朗诵的比赛做一些分享的时候都会有这个介绍。
2: 是的，
1: 嗯，
2: 然后还有呢就是大清帝国。
1: 哎呀，他看的全是这样的。很好。哎，
2: 再就是《黄帝内经》，就是我们中药中医的医学书、
1: 哦哦、
2: 然后还有就是王阳明。
1: 哦哦，哎，我还想问一下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中医大夫？
2: 不是啊。
1: 是啥？你的理想？还没想好，还是说哦，想当军人是不是？保家卫国
2: 啊！
1: 第三次的掌声送给你。太了不起的志愿了，就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也要多学文化，我们将来当个军官、
2: 嗯、
1: 好不好？
2: 好，
1: 好，我希望在电视里呢也能看到你，在各种采访里面也能看到你，好不好？
2: 好，
1: 好啊。最后我们给我们的子轩一点点时间。
3: 既然你想当兵的话，以后你生病了我给你治啊。
1: 他想当医生。不会生病的。
3: 我想当军医。
1: 想当军医。
3: 对，
1: 哇，这个理想也很棒。
3: 然后我推荐的书呢是《简爱》。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翻开了它，然后看完之后其实我脑子里回想就是简爱和罗切斯特，简爱说跟罗切斯特说我们是一个灵魂在对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深奥，就是就单纯是两个灵魂没有贵贱之分这种，我觉得他比较提倡男女平等。
1: 嗯，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与美貌，我会对你无法离开我，就像我无法离开你一样。
3: 对对对。
1: 我其实还可以更严。
4: 是，就是他跟他们分享这个，我就想到的，其实我们沙龙里有
1: 一
4: 个环节就是读书会。
1: 我刚才有点想哭的感觉，
4: 我
1: 一个家长的那种想哭的感觉。对，
4: 因为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1: 嗯、
4: 被各种各样的媒体都侵占了。我们就是让书去帮我们缓解压力啊，让书去帮我们增长智慧啊，这样的渠道其实就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4: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也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的读书会的那个就是成长沙龙的那个项目里把读书会做起来。
1: 嗯，
4: 也非常欢迎各位带着你喜欢的书来推荐。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书籍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的人生经历更加的丰盈，让我们日后的未来更加的辉煌，好不好？好，谢谢各位，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就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特别期待着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可以分享一个主题跟大家共同的互动聊天，感谢大家。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呀，
2: 拜拜。
5: 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路况报道。

段，滨海路西段从新海国宝桥附近开始进入的滨海路，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水林一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十点后有分散性的阵雨，二十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0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日的下午1点到2点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哎，说到我们的播出时间啊，还有一个消息要传递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哈，因为我们的交通广播或者我们的广播啊，这个我们电台的6套频率在9月1号之后呢都要进行一次改版。那改版呢，我们的爱家在路上节目会移播到啊，移播到整体一个小时，移播到咱们 105.7 FM 105.7，咱们大连体育广播的下午4点到5点钟。如果各位呢非常喜欢听咱们爱家在路上的这个居家生活的节目，您可以啊选择在下午的4点到5点去收听 FM105.7 咱们体育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啊。那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呢是生活智慧王，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我们的阿波老师和大樱桃做客直播间，继续呢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咱们的救援故事啊，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好多起在山林走失的案件，包括我们大连也发生了。那在此呢也请阿波老师和我们的大樱桃啊给大家讲一讲，如果在山林走失我们该怎么办。也是因为我们爱家在路上要移播到体育广播，所以呢我们万众救援队给大家讲解急救方面的知识的这个节目啊，就是应该说在今天是交通广播的最后一期，所以每次说到什么什么最后一期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免会有一点就是不舍得，就是会充满一点小小的惆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就不管是人和事时间久了都会产生感情哈。
1: 对对，是的，
0: 就有点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咱们的爱家在路上会是在105.7的下午。

0: 4点到5点钟还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做家居生活方面的，包括我们的健康啊，美食啊，然后呢家装啊，维修啊，这些部分都是完全保留的，只会比以前更丰富啊，不会比以前呢缩减啊，这个内容呢会更贴近大家的居家生活，人间烟火。由于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万众救援，在我们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的最后一期，所以我还要把咱们万众救援介绍一下哈。大家听了他们这么多期节目，您知道吗，咱们这个万众救援啊，它成立在2018年8月份。这个组织呢是致力于抢险救灾、紧急救援、社会救助、面向公众的防灾防减灾技能推广以及大型的群众性活动安全保障，是一个涵盖了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各个领域的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救援机构。它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呢，通过了 RS09003 质量认证。2025年的9月7号，经辽宁省应急管理厅组织的专家组考核，辽宁省应急管理厅评定通过建筑物坍塌搜救二级、水上搜救二级、山地搜救二级、应急医疗救助救护二级四项的专业测评。同时啊，这万众救援是咱们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潜水救撩行业的协会会员单位。而且呢，万众救援队还特聘了原来咱们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副总队长、总工程师刘向阳先生，是作为万众救援队的顾问，并且定期的邀请国内知名的教官对万众救援的所有的这个公益人士啊，就我们的队员做培训，以提高这支公益队伍的专业的救援能力。目前啊，咱们万众救援队有400多名公益的队员，来自社会各界，共同去致力于救援事业的发展。他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无名英雄。从建队以来呢，累计出队6000多次，在死亡线上挽救生命400多人，搜救那些走失人员啊，走失的青少年呀、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呢，甚至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走失者、自杀倾向的失联者、水上救援、山地救援等等很多很多的人。你看，他也参加了很多的重大的救援和演练的行动，先后参加了2018年大连的温比亚台风救援，2021年720的河南水灾的救援，2023年河北的涞水县、北京房山区和吉林舒兰水灾的救援，以及2024年辽宁葫芦岛水灾的救援，连年参与当地应急部门举办的512的防减灾演练活动，6月份的安全生产院的演练活动，以及大连海上搜救中心举办的各项的海上救援的演练活动。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万众救援队整个一个月都在为我们爱家在路上的听友普及防灾减灾的，就关于安全生产的那些知识。所以在此啊，我想代表我们交通，代表我们的爱家在路上节目组，也代表我们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的所有的喜欢听的这些听友们啊，感谢这应该是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万众救援为我们爱家在路上这档节目，在为我们的听友的所有的付出，给了我们太多太多有关于救援呀、减灾呀、防灾呀，然后急救方面的这个知识了。所以谢谢我们的阿波老师，也是阿波队长，谢谢我们的大樱桃。
1: 不用客气，能参加在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些知识啊，也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该做的，千万别客气。
0: 大家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您也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我们庆涛发信息了，说咋心里还不舒服了呢，
2: 是有点不舍是吧，当我们知道今天也是最后一期的时候，是稍微有一些
1: 感慨，
2: 对对，小小的感伤一下，
0: 有点伤感哈。
2: 对对 对, 对，
0: 那我们的听友就爱心就发信息说，那在105.7主持人还是鸿飞吗？不是鸿飞，跨台做节目哈。再说，关键是咱上午还有一个10点到11点的交光有说法，就是 在台里的时间实在太长，因为那边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

0: 所以呢就把这档节目的这个主持的工作交给了1057啊，非常有爱心又活泼也很亲民的主持人叫糖果啊，糖果会来主持这档节目啊。那么这档节目的编辑呀、策划呀，鸿飞也会一直伴随着这个爱家在路上啊。咖啡很苦说啊，该到几点了？在105.7呀，105.7不也是大家特别喜欢听的频率吗？咱们大连人哪有不喜欢球的？哪有不喜欢体育的？不经常来回换吗？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下午的4点到5点哈、啊。然后青涛也说了，说哎，我特别希望想被你们坑，这把感觉。嗯，坑不了了，是不是还得去105.7继续坑啊？可以，可以到105.7去坑坑糖果以及105.7那边的嘉宾啊。哎呀，阿丽老师也依然会就是移植到就是105.7咱们爱家在路上。哎，因为阿丽老师呢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维修，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他。然后他也会啊，随着我们节目的转频，他也会转移到105.7继续服务于我们大连的听友哈。嗯，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呢，就是因为咱们大连是海滨城市，然后现在呢，也是就是属于一个就是上海游泳
1: 对
0: 洗海澡的这么一个
1: 高峰期，
0: 高峰期，因此呢，这个高峰期里会不会出现这个溺水呀？包括救援，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就是非常熟悉，
1: 对，
0: 因为现在也是好多好多的救援的这个案件，是吧？
1: 嗯，
0: 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好，是这样，我可以讲一些救援的这个例子和案件。然后具体有些这个在医疗方面的及时处置和怎么处置，我们到时候请这个大樱桃老师给讲解讲解。我们今年呢就是不少救援案例不少，然后呢比往年我个人感觉同期比往年同期稍微多了一些，而且吧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哈，因为它这个、
0: 哦就是、比往年要多，
1: 哎，实际情况是多了一些。其特点跟往年一样，就是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这个桨板还是桨板，桨板桨板还是桨板，就是说这个、
0: 哦、是不是玩桨板的人多了？
1: 嗯，
0: 反正用它比较容易发生。
1: 对，一是玩桨板人多了，二是现在玩桨板的人吧，他这个对这个气候海况的这个注意啊，这个意识特别特别薄弱。我们就经历过最近就是台风，虽然说没有真正的过境。但是台风来的时候受这个气流影响，我们也是有风有浪的，包括出于十五的大潮。可有些人呢，这玩桨板的游客也好，是本地市民也好，他照去不误。那问题是说当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船都要回港了，你一个桨板你怎么可能回得来？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始终建议，就是你在玩桨板的过程中，第一就是说这个你一定要注意海况，注意天气，要提前打提前量，不行就不要玩。其次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专业学一下，这个就像游泳一样，专业学的可能他的方面的技术和他遇到情况的这个自我控制一定比这个说我就是玩要好很多哈。这是桨板一方面。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突发疾病往年倒真的遇到的很少，就是说游完泳回来之后在沙滩上或者在休息的地方出问题了。
0: 会什么表现呢？
1: 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呼吸出现问题了，归根结底就是120给接走了，归根结底是120给接走了。也就是说具体的病因呢、啊、我们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哈，但是就是说分析一下几个可能。第一，可能是不是在游泳前身体就有点状况了。第二，就天气太热，体力过肢各方面，这个今年有点突出，有点突出。觉得这个我们觉得说还有一个多月甚至将近两个月还是可以游泳的哈。而且这个天气现在来看虽然说有所所降，但也算高温。所以说这个我们
0: 今天还31度呢。
1: 对呀、只不过太阳好像没那么大，但是潮湿气压低。其实在潮湿气压低从医疗角度讲的话，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哈，大英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一些老年基础病更容易突发？是不是？
2: 其实阿伯老师讲的这个桨板的这个希望，就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桨板学校， 我们一定要找正规的桨板学校，就是它不光是教你桨板怎么玩、
0: 嗯、
2: 最好呢桨板学校设立一个什么呢，就是会看手机的这个天气气象这些，就是会看这些、
0: 嗯、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救援当中你看今天天是不好的、
0: 嗯、
2: 有雨的，其实都已经在提醒我们的广播啊手机啊都有提醒、
0: 嗯、
2: 但是还是有爱好者啊，然后穿的比较单薄的衣服，然后出海游玩儿啊、
0: 嗯，
2: 有很多是这样的。
0: 嗯，
2: 所以刚才阿波老师说，我们找一个专业的，一定要找专业的桨板学校。同时呢，我们也呼吁桨板学校呢，就是把气象、手机这些的课程也加到你的玩桨板里面，我觉得会更完善一些。
1: 对，嗯、我们就经历过，应该是之前来过的那个坦克，
0: 嗯，
1: 坦克。陈队啊，他就经历过这个，在这个救援过程中，他回来就很感慨，说你这个人从桨板上掉水里了，你自己都不会上板，你都上不来，那你想连这个最基础的动作都不会，
0: 说明他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1: 那他人在海里就肯定会慌乱。
2: 而且很多玩桨板的小伙伴就是为了好看嘛，拍照拍照出片啊，
0: 嗯嗯，
2: 他是不穿救生衣的，而且穿的救生衣他不是标准救生衣，
0: 嗯，
1: 这是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这个人呢、啊、就是说一旦我们说这个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嗯，
1: 特别是在海里，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说在海里他一旦出现事情，我个人的观念就是说这个是不可逆，有些时候特别是你呛水啦，突然失去意识啦，
0: 嗯，
1: 它不像你在陆地上，我要躺下来了，可能环境相对 OK 的话，可能我还能有缓、有救
0: 有救。
1: 在海里的话，你有些桨板甚至乃至它都不会游泳，救生衣不穿的话，那你好像真的就是出现问题，就是出现问题了，无法回头。
0: 嗯， 嗯，
1: 但是这个实际上不管是说这个专业教桨板的也好，还是从事桨板租赁也好，他们都提供救生衣，这是让你穿的，他们也不会说不用穿，但是很多游客还是选择不穿。
2: 对，就是为了漂漂亮亮的出片、然后他就不穿标准的救生衣。
1: 对，
2: 因为他穿的那个救生衣就是我们腿下是没有绑带的，
0: 嗯，
2: 他所以你可能到掉到海里的时候，就是用咱大连话秃噜下去了，
0: 就是你和救生衣分离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其实
2: 有很多是这样，
1: 对，人和救生衣分离是出事情有案例的。
0: 嗯，
1: 应该是前年在南方，
0: 嗯，
1: 也是玩这种水上活动，就前面船拽着后面一个像大气囊一样，
0: 嗯，
1: 里边坐了应该我印象里是5个女生，
0: 嗯，
1: 她就颠啊颠啊，就女生就叫可开心了哈，
0: 嗯，
1: 尖叫惊声尖叫的，最后一声尖叫是颠的比较狠，5个女生全飞水里了，
0: 哦，
1: 3个救生衣没穿好。
0: 嗯，
1: 这3个就当时就救不回来了，
0: 哦，
1: 哎，那2个没事儿，因为他很明显的，当时我记得那个影像很明显的就是，3件救生衣在水面上飘着，这3个人没找着。
0: 就是他这个剧烈颠簸之后，这个人和
1: 救
0: 生
1: 衣
0: 一下分离
1: 了，
0: 然后这个人就沉底了，
1: 或者说是就是溺水了，
0: 溺
1: 亡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2个穿救生衣的就
1: 那就没问题啊，他最多受的是冲击，但是他不会呛水。
0: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安全的提醒，特别重要，不管你是玩桨板的还是自己游泳的，就是救生衣你要穿，而且要穿带那个
2: 绑
0: 腿
2: 的，对，标准
0: 的，就是要把两只腿插到这个救生衣的那个袋子里，
1: 对，它是从你后背通过裆部绕到前面卡扣，
0: 嗯，这样就是你和它分离不开，
1: 基本上分离不开，
0: 嗯，
1: 当然呢，就是说到游泳啊，主人是吧？游泳就是说可能会游泳呢，那我肯定是不穿救生衣啊，
0: 嗯，
1: 但是其实有个概念什么呢？从这个游客角度讲，有些游客呢，他可能很少接触海，
0: 嗯，
1: 他可能更多的是游泳池游泳，
0: 嗯，
1: 我学会了，我也会哈，我游泳池技能不错，我一游十几个来回的。但是海水它是不一样，海水浮力大，确实大，但是这个海浪和这个潮汐对人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有点可以理解为我们就是南方开车和冰天雪地开车，它的驾驶技术是要求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不要轻易的就是说我没问题。
0: 嗯，
1: 哎，往往出现问题的都是觉得没问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建议就是说还是小心为妙。
0: 好，那么我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海上救援给你印象比较深的案例有吗？
1: 有，就是说这个具体是他怎么发生，为什么发生的，我们还真没法判断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好像是说结局是120接走了，这个老人家是在水上游泳，还没游泳，
0: 嗯，
1: 游完泳之后当时没什么问题上岸了， 上岸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只接到了求救电话，就这个人就突然
0: 倒地了。
1: 哎，我当时我还印象里是我打了一遍120嘛，120。

0: 你在现场啊？
1: 我没在远，就是当时有这个游客就打到我们这个救援电话，
0: 嗯。
1: 我上要游客打，游客说他打了，但是好像幺零没动，其实120已经动了，
0: 啊，
1: 游客
0: 幺
1: 可
0: 幺
1: 能比
0: 零
1: 较
0: 有，
1: 幺二零，
0: 幺二零的
1: 我
0: 动，
1: 又打了一遍，幺二零说我接到这个消息，正在去车哈，但幺二零有个专业术语挺有意思，他说这叫鹿岛，就路边倒下的，
0: 鹿岛
1: 哎，鹿岛，他说你这不是海里呗？我说这个他是在海边躺地下了的。但是他情况是确实人不在水里啊。后来我看见照片是他穿的泳衣，男的，他应该是刚游泳上来的。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听描述，就是说这个人是意识模糊，啊，有呼吸。又过了一会儿，在120到之前呢，他就有点口吐白沫了。然后120来就实施心肺复苏哈。我分析，因为具体他是什么病症，我们肯定是不知道。但我分析他有可能是中暑，加上这个体力过支，再加上这个基础问题。
2: 对，
0: 大硬糖。
2: 都有可能，有的是说我下海之前，你像全家人啊、亲朋好友出来啊，那肯定吃吃喝喝，吃饱了，那我们下水再游一圈儿，这里面都有可能。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挺开心的，喝点小啤那个小麦果汁啊，对，他都是有可能会刺激到的。特别是呢，大连今年是格外的高温，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正常的高温下，太阳直射，那你的温度会比较高。那我们进入海水，海水和外面是它有一个温差的，会刺激到。那可能对于心脏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它的刺激性比较大一些。
0: 这怎么会对心脏？正常感觉应该是对肠胃不舒服，它
2: 都
0: 怎么
2: 有，
0: 对心脏
2: 对，
0: 有呢？
1: 有。
2: 你就像我们在救援当中说，中暑的人不能再直接用水泼他的心脏，你可以用在他的颈动脉呀、腋下这些动脉的流动处加上冰袋儿，但是不会让你把水直接泼在他的心脏处，就像用咱们的话说激着了啊，它也是一样的。然后肠胃，你像你说的肠胃炎，说哎呦突然闹肚子，这也是有的。那它只是一个表象，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心脏是隐藏性的，或者是他本身就心脏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下水之前也没有锻炼。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进入水里，可能它游的比较时间长一些，体力消耗都比较大。那你再上岸，突然温度又有一个反差，
0: 对，温度忽然就高了，因为它在水里是凉的，然后外面又高温，他的心脏受不了。
1: 对，我就曾经接触过一位这个，我们应该说都是溺亡了。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的同伴，当然这个溺亡这人岁数蛮大了，至少是退休年龄，退休年龄，他的同伴泳伴也是退休年龄，就说的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情况，就说他早上下水前，他们天天游，夏天啊，天天游，早上下水前，他就嘟囔了一嘴，说我今天怎么胸口有点不舒服，就嘟囔着一嘴，然后下水，下去就没了，就是他连游都没游，就
0: 一
1: 没
0: 下
1: 了。
0: 水就没了。
1: 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游泳是这样：我们进到水里之后，你是全身在动，你会瞬间调动你身体的所有机能，包括心脏的供血压力会瞬间增加。你活动大了嘛？所以说，如果你有基础疾病或者没有充分热身，或者你哪怕有一点点不舒服，在水里就会变大。可是变大之后呢，你一旦阻碍你的呼吸，那你也就没有机会说让我缓一会儿的感觉了。
0: 就
1: 对，
0: 是瞬间就夺走了生命，
2: 对，就像
0: 没有救援时间了。
2: 就像你在岸上，然后在陆地上，你说我不舒服，我躺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或者让我缓一缓。但是你在海里的情况下，你说你怎么缓？你说我养壳缓，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有不小心掉到水里，养壳漂浮等待救援的，这样也有。但是这个是在你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下，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潜藏的一些隐藏疾病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未知的危险就在这。其实他下水之前他自己有感觉，那他还是觉得我可能天天游，我没有什么大事儿
0: 这
2: 那
0: 本来
2: 我
0: 是为了锻炼身体，结果呢？那我们通过这一段要提醒大家哈，假如说你本身就是感觉到自己心脏不舒服了，而且你自己也了解自己有一定的那个基础的疾病，那你就 不，当然前提是你感觉到你不舒服了，
2: 是
0: 就不要再下海游泳了。
2: 对，
1: 对，
2: 可能你休息不好，前一天因为前一段时间热，那你晚上可能也没有休息的那么好的情况下，就是别太要强，觉得我天天游，我

0: 今天也必须要去游泳的，有这样的啊，
1: 就
0: 是就
1: 是我雷打不动，我就必须游，
0: 我不舒不舒服我都得去，
1: 哎、我都得去，啊、这个泳伴都在，他这个就我们概念里是你不要说心脏了，你有但凡有一点不舒服、
0: 嗯，
1: 你就是脚感觉有点崴，都不要再游了。就是、
2: 听见了吗？阿伯老师说了，你不是说你心脏不舒服，你脚崴了，你都不能下海了啊！
1: 对，
2: 因为这个太危险。
1: 对，再就是，就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咱们本地这个游泳比较好的长年游泳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啊，他是风浪越大他越游啊，他是一点不害怕呀、啊。
2: 嗯。
1: 但是其实往往的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
2: 危险
1: 就
2: 增加了。
0: 我记得我们前两天就是。一直下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嗯、我们在我们的群里还在那出队啊，有游泳不回来的、
2: 哎、
0: 桨板不回来的、
2: 哦、
0: 这真、
2: 哦、
0: 真有真的真的啊、
2: 嗯、
1: 有
2: 那、啊、后来都救回来了吗？
1: 基本上目前这段时间桨板的和游泳抱没回来的都安全了
2: 啊，就是、
1: 都安全了，但是就是挺惊险的，当然最惊险的几次上次那个陈队说了、
2: 嗯、
1: 就是那几次是今年来最惊险的几次了。
2: 嗯，我都有点忘了他说的是哪个惊险啊、嗯、
0: 哎呦太多了
1: 太多了，就像你夜间玩桨板、
0: 啊、
1: 而且还有风，
2: 嗯，
1: 有风又有雨的，
2: 嗯，
1: 那么你本身就是说这个大海它本身这个它不发光，它吸光，
2: 嗯
1: 那么你离开按这个离岸一段距离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你什么也看不见、
2: 哦、
1: 是远处有山，山上有房子，我们还有桥、
2: 嗯、
1: 但是你的那个角度你在海面上它会有山给你粗光圈挡上、
2: 嗯、
1: 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迷失方向、
2: 嗯、
1: 再有点雾。
0: 所以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青岛的哈、
1: 嗯、
0: 青岛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挺好，就是晚上落黑之后，
2: 嗯
0: 救生员都下班了、
1: 嗯、
0: 但凡下水的他就是有一个那个无人机
1: 可以喊话的，
0: 开始喊话就不让你下水了
2: 啊、
0: 对，就是用灯照射，就是让你快速上岸，然后而且发出了那种声音、
2: 嗯、
0: 高频的声音、
2: 嗯、
0: 就是告诉你别下水了。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1: 你去赶一赶他不让呛了。
0: 真的是。其实就是那么一说，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敬畏大自然、嗯、真的是啊、
2: 嗯。我也感觉他那种方式挺好，虽然可能接受的人会觉得哎呀你
0: 有点
2: 烦躁啊、
0: 嗯、
2: 你干哈，我在这游泳呢，我游挺好，你非让我走，大海又不是你家开的。
0: 嗯
2: 嗯啊，对不对？就是我愿意，我自愿。但是你想想，你夜间你出现了危险，这实际上是在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0: 是，
1: 对，
0: 因为救生员都下班了，你就算是让我们救援队出队，那我们出队的这个集合时间和赶到时间加下艇时间，它是有一定时间的。你就包括我们的专业的120的车，它赶到现场，它也是有时间的。
2: 嗯，
0: 那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恐怖的时间，你在等待，特别焦虑了，就嗯，
1: 对，
2: 哎呀。咖啡很苦发来信息说，我要是下水的时候啊，我都带个跟屁虫。
1: 嗯，
2: 啥意思？就是都带一个人呗。
1: 就是不是跟屁虫是一个一个充气的一个包，你可以理解为里边放东西，可以把衣服和手机放进去。
0: 它的跟屁虫是那个
1: 吹气的，
0: 吹气的、
1: 啊、
0: 里面
1: 就
0: 像救生圈那个
1: 一个像小枕头，那么半个枕头那么大、
0: 啊，
1: 里边充满气，你可以过在腰上，它就跟着你走，它有颜色，比较醒目。
0: 但是这个、
2: 哦，
0: 但是这个还是有的人就觉得我有这个，我可能安全，我累了之后把它拽过来抱着啊、
2: 嗯。
0: 但是还是建议就是。你就像我吧，我游泳就是30米，
2: 啊、
1: 嗯，
0: 我这30米呢，有可能是来回30米、
2: 嗯，
0: 有可能就是一趟30米、
2: 嗯，
0: 所以呢，我就尽量在岸边横着游，
2: 嗯，
0: 就是我不往远处，我站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水能在我胸口的位置、
2: 嗯，
0: 就是我还能呼吸的位置，我一般都是靠岸边玩。他们说你岸边，将来多
2: 水脏、啊、
0: 对什么、
2: 嗯？
0: 我说不行，那我安全。但是我要讲，现在再想想，我已经好几年没碰海水了。
2: 嗯，其实越是做救援，其实对于安全意识越高，反而胆子越小了。
1: 对，
0: 哎，真的是，
2: 真是这样、啊，
0: 真是。
2: 说大樱桃，我知道。
1: 然后是装备的完善。
2: 嗯，
1: 那么路线的掌握是说，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是否熟知、
2: 嗯？
1: 你是不是本地人？
2: 嗯、
1: 这个你爬的这个山相对是否是？比较危险的山，就像我们看这个各种自媒体什么哀牢山什么山呐、啊
2: 嗯、
1: 这山那山、
2: 嗯、
1: 他们都会找向导、
2: 嗯、
1: 他们不会轻易往里进的。
2: 嗯，
1: 那么我们假设大黑山可能没有那么大哈、
2: 嗯、
1: 不用向导，但是你也有没有提前了解、
2: 嗯、
1: 你是从哪个口上从哪个口下在哪个方向。
2: 我觉得我们上山一般都会走就是 走了人多。

0: 就成了路的路。
1: 对。
0: 那么其实这条路最后走到哪里，你可能没走过的人是不知道的。
1: 对对。再就是说什么呢，方向感的辨识，这就是个人这个基础技能了。那你，我们说你站在山上看天变方向太难了，虽然咱之前学过两棵树，弄两个点 A 点 B 点呢，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想不到，但是你手机有指南针呢，对吧，
0: 我都不会看指南针。
1: 你起码你得知道我是从北方上，我要从西方下，那你就朝西去嘛，对吧。当然再细点，像我们很多人更会辨识指南针的话，指南针是有360度的，这个度是永恒不变的，我要从212度下去，你就从这边还往这个方向走，这是第二。第三就是导航，对吧，咱们导航。现在的一些爬山用的，像我们之前介绍过像两步路这种，假设两步路这种软件，它是可以离线导航的，你没有信号是可以导航的。
0: 没有线还可以导航的？
1: 因为手机本身就有这个北斗，原来是 GPS， 现在是北斗这个模块。
0: 哦，
1: 手机，咱们手机都有，它可以接收北斗定位。
0: 哦，
1: 只不过平时那么快的显示是因为我们还有基站还有 WiFi， 所以它是三种放在一起给你定位。
0: 哦，
1: 当你那两种没有的时候，你的北斗模块依旧在生效。
0: 所以发现手机特别的重要哈。那我们如果进山之前，你必须要携带的物品，让那个阿波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1: 我讲一部分，然后樱桃老师
0: 大樱桃
1: 补充补充。
2: 阿波老师主讲，因为他山上体力活干得多。
1: 首先要带个斧子，是这样的，
0: 披荆斩棘嘛。
1: 披荆斩棘，首先是我们要预知天气，对吗？即使是这种天气，我们建议是说也是这个有最好是长衣长裤。那最差也是长裤，因为这个蚊虫
0: 不要穿一个短裤就爬山去了啊！
1: 对，
0: 你觉得是挺轻快的，
1: 其实是不行的。其次是你自己规划好要多长，今天这个行程是多长时间？你一定要准备超出你行程1/3时间的水和食物。我想4个小时，我带3瓶水够用，那我就带4瓶水。你要4个小时没回来怎么办？对吧？我想1天你就带1.5天的东西。对吧？其次是什么呢？带最起码有个照明设备，手电。手机要有满电，带个小小的充电宝。然后呢，如果像雨季期间，你像现在的天气，这不可能大连今天又4级防汛预警了。然后呢，防雨设备，那你不用雨伞，我们不建议在山上打雨伞。就像刚才新闻里这个中间广告还说了，你在山顶打个伞防雷电，你起码有个雨衣，哪怕是个雨披。对不对？
0: 哎，在山上你不要打伞啊，打伞等于引雷呢。
1: 对对，这不劈别人就劈。然后呢？
0: 说我在山底下发誓有点多。
1: 上山看看到底灵不灵验哈。然后呢，食物不要带那种，我带个烧鸡酱牛肉什么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冷食。能坚持有热量就行。然后呢？就差不多，如果当天的话，那2-3天像行军帐篷什么的，这些都是必备了。当然有个建议，这里有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普通爬山我就是游玩，那么我们准备好日常用的东西，这些就够。如果有些人说我要去露营，我一进山我4天5天8天的哈，我一堆好友，这种情况你的装备就要，我们建议是精，一定要不是这个经典的精，是比较高端。用好装备，而不是我们就见过很多，虽然我没经历过，见过很多别人走过去说你这不是在公园里玩的帐篷呢，你能拿到这个山里用吗？就是别人可以抵御今天晚上的寒冷，你抵御不了。这个时候反而是致命了。所以说一定要精良。然后呢，再就是有些什么呢，口哨啊，带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保温毯，像这种制式的比较薄的保温毯，就是一张薄薄的铝箔纸嘛。有好多好多种，也有厚的。就是个人随个人喜好嘛。随意准备一些。基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就一天就一个24升到30升左右的背包就够了，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了。你要2天，你的背包量就要增加。3天就得60多升的背包。
0: 因为就是你进到山林之后吧，白天还好，如果你一到黑天，你的路你就不一定能找到，
2: 就是太阳落山之后
0: 你就找不着路了，
2: 温差就特别大了。
1: 这里是我们是建议提前量，就是说这个我要出来，我今

0: 天就是要上山就下来，
1: 嗯，
0: 你不要看哎呀天黑了下山，而是提前两个小时就要下山，
1: 嗯，
0: 哎，是这样的。再就是说这个你去一些这个我确实不熟的山，而且想原路返回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山地，刚才主持人介绍过山地搜救，
1: 嗯嗯，
0: 我们就有一项会准备100条彩带，分红色和黄色，
2: 嗯，
0: 还有蓝色，对，做路标，就是这个。

0: 对，谁那么手欠儿？
1: 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上山的时候别觉得哎呀这个是未开发的，我去感受一下未开发的这个，
0: 嗯，
1: 然后你穿的装备鞋啊，嗯，然后衣服护具，嗯，那还有就是刚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上山别穿纯棉的啊，千万不要穿纯棉的
0: 哦，
1: 要穿速干的啊，
0: 速干衣，
1: 对，速干衣，
0: 因为纯棉的衣服会在气温特别冷的时候或者是你出汗之后吸走你身上大部分的热量，
2: 对
0: 吧，
2: 对，
1: 它的对它的汗它是不往外散发的，
2: 它不主动散汗，
1: 嗯，
2: 它得靠你体温散汗，同时就是把你热量拽走，
1: 嗯，
0: 对，所以提醒大家，嗯，我们要穿速干衣，
1: 嗯，
0: 我们要准备那个保暖毯，
2: 嗯，
1: 但是保温毯首先要讲一下，保温毯是应急时候用的，
0: 嗯，
1: 它不能作为就是我过夜百分之百我保暖啊，这些它不是，它是只是应急时候，
0: 嗯，
1: 比如说哎呦突然降温然后衣服带的不够，
0: 嗯，
1: 或者是说突然下雨它可以当一个临时的遮雨棚啊，
0: 嗯，
1: 是这一种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我上山我就带着水带着保温毯，
2: 它不能当衣服，
1: 就打算过夜，这是不可以的啊，
0: 嗯，如果要过夜的话是需要那个露营的那个
1: 装备，然后露营的话那有的带的那个就是露营的就那个睡袋
0: 啊，对，睡袋
1: 一定要考虑到你现在的所在的温度和夜间的温差，然后要考虑到这些，然后你的睡袋是带，而不是你说我带一个平常的薄薄的睡袋我就进山。
2: 所有的睡袋，
1: 嗯，
2: 只要不管是什么样的哈，什么价位的，
0: 嗯，
2: 它都会写一个温度。
1: 对，
0: 哦，
1: 嗯，
2: 舒适值，
0: 哦，
2: -15度。
0: 嗯，
2: 能接受的值就是这个，怎么舒适值十五度，就是像他那个值我不会说，意思就是我能扛过去的值，
0: 嗯，
2: 可能是-20度。
0: 嗯，
2: 也就是说我在-15度。盖这个睡袋我很舒服，
0: 嗯，
2: 20度我将巴能扛过今晚，
0: 嗯，
2: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说精良呢，
0: 嗯，
2: 因为他这个就实话实说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有个副队长也来过那个拇指哥，
0: 嗯，
2: 他买了个睡袋跟我说回了，
0: 嗯嗯，
2: 我出去我带他回头我就换，真冷，你看他写的，他不是那么回事，
0: 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你要买贵的，
2: 那没办法，
1: 不是，
0: 因为这
1: 是
0: 买
1: 一定要买，就是大家好评率，但是这个好评率不是刷的那个好评率，一定要看真实的，
2: 对，
0: 所以还是要相信品牌。
2: 对，其实我们国内我们能买到的，就是说，露营用的装备哈，
0: 嗯，
2: 可能两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是真正在做的。
1: 嗯，
2: 剩下的就不要考虑。
1: 对，
0: 好，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给我们在平台上留个言。你知道求救信号，国际上的求救信号是怎么发出的吗？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也有可能是大家也不太知道，说国际上的求救信号是什么 ？SOS 呗，你在地上大大摆一个 SOS， 关键他得看见你的 SOS。
2: 对。
0: 那如果你要发出声音的话，或者用别的一种形式表达 SOS，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考考大家，然后大家呢可以把你知道的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2: 对。
0: 古月龙山更有意思了，说会不会有人怕你走错了，把你的路标挪到了另一个路口？哎，
2: 不应该，还是寻仇呢？
1: 不是，也许有好心的人会，但是正常的话，就是路上有这种标识的，
0: 嗯，
1: 一般都不会去动。
0: 哦，
1: 嗯，一般都
2: 不会
1: 动。
0: 啊，我们那个倡导大家不要动别人的袋子啊，动别人袋子不好，容易给人引沟里去。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这么说，亲身经历，昨天我想不起来了，经历了，这是第二次，就是在山上，
0: 嗯，
2: 今天早上应该是外区县，但是打到总机了哈，
0: 嗯，
2: 说这个人在山上丢了，叫我赶紧联系一下
0: 哦，
2: 因为当时找他这个人呢是我们的队员，队长带着队员是在海里开船过去，
0: 嗯，
2: 但是他因为他在海上他没拿自己手机，
0: 嗯，
2: 他也记不住别人的号，
0: 哎，
2: 他就打到我们总机了，
0: 啊，
2: 我接的说你赶紧联系山上的人，
0: 嗯，
2: 好，跟我们建立沟通，让他下到海边，我接他回去哈。嗯，但是我就发现个问题，我打给山上的人电话，你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0: 嗯，
2: 我回头又给海上的打，你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因为海上打给我的时候已经是很模糊的声音了，没有信号了，
0: 没有信号了。
2: 然后我就
0: 没有信号怎么办呀？
2: 对，我就想起几年前我做的一件事。首先什么呢？他刚跟我沟通过。说明这个信号是时闪时断的，对吧？
0: 嗯嗯，
2: 那么山上这个我只能是凭运气了，
0: 嗯，
2: 我就给他发短信，
0: 哦，
2: 他秒回，
0: 啊，短信能收到。
2: 我说我是救援队，你在哪？
0: 嗯，
2: 我们的人在底下，在海边。
0: 嗯。嗯。

0: 望你挥手示意，
1: 嗯，
0: 然后看见他，你俩建立联系，你下来，
1: 嗯 嗯，
0: 他就回说，往回走了。我说又问你安全了？问号。我说，
1: 嗯，
0: 在海边等你。他说我回不去，意思就是他那也可能也着急嘛，回来也慢。
1: 嗯，
0: 他那意思就是我已经回往回走了，没事了。
1: 啊，
0: 我不可能再去海边，我不用再去海边了。
1: 啊，
0: 我直接就从陆路回去了。
1: 啊，
0: 我回头又给我们那个现场的队长打电话，他也是接不着。我又给他发短信。
1: 发现短信可以收到，
0: 但是实际上他是真没看，他是我等不起了。
2: 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1: 不
2: 怎么看
1: 短
2: 信，你没发现吗？
1: 哦，
2: 就是真的是，
1: 哦，
2: 就是有时候说我给你发短信，你啥时发的，然后看一眼，发现就是。
0: 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回忆，在很多很多年前还没有三 G、没有四 G、没有五 G、没有微信、没有 QQ 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的。
2: 是，嗯，
0: 那个时候是E或者二 G，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全中国建的所有基站，到现在都存在，包括在山上。
1: 哦，
0: 但是当你升级到五 G 的时候，你山上某个角落里，
1: 嗯，
0: 那个基站它不一定会给你升级。
1: 嗯，
0: 所以说它可能打不通电话，可能打不了微信。
1: 嗯，
0: 但是短信有个什么特点呢？是只要我发出去了，对方什么时候接到什么时候算。它一开始是有时间段的，多长时间重复发，
1: 嗯，
0: 它会随着你时间的延长，越来发的次数频率越低，
1: 哦，
0: 但它总有一项要发给你，你不接收，它不停的发，
1: 就短信呐，
0: 哎，你我们可以试，你在地下室把手机关了，
1: 嗯，
0: 别人给你发个短信，你就不开机，你等过一会儿开机，最简单道理就是我们有时候关机一开机下飞机的，有几个未接，短信就发过来了，
1: 对对，明白，
0: 它是怎么发的？
1: 哦，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信号，我们可以尝试用短信沟通，也许能够打得通。
0: 能，可以，原则上可以，除非你去的就是一点信号也没有的无人区。
1: 赶紧公布答案吧。
0: 嗯，
1: 就是这个国际上的那个救援的信号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们最后告诉给大家，因为时间到了。
0: 嗯，
1: 说一下啊。
2: 阿布说，
0: 三短三长，三短。
1: 三短三长，就是你发那个口哨也是三短三长，三短三长就循环往复，这就是求救信号。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求救信号，你就知道有人需要我们帮忙了。嗯，
2: 哎呦，
1: 最后一句话吧，
0: 最后一句话，
1: 来钱火车票谁给报了？
0: 哎呀，
2: 好，希望有机会，有机会我们再电台和大家相见。
0: 非常荣幸，首先是非常荣幸，
1: 嗯，
0: 这个爱家在路上能邀请我们参加这么多期。
1: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了我们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啊，期待我们再有机会邀请我们的大樱桃和阿伯继续做客直播间，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

嗯。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两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另外香炉栈桥上北行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8.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灵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的街道呢有大暴雨，其他地区的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的乡镇或者是街道呢是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5到28度之间，25到28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好的，每周一到周五16点播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啊，同时呢还有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游团等待您的加入。如果想了解近期的团期的情况的话，大家只要发送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就可以了，就是旅游这两个字。您首先会收到的近期的行程，近期的行程有什么呢？有新疆的，还有呢像尼泊尔的，还有欧洲四国游。具体的情况呢，您看了之后啊，如果觉得对哪个感兴趣，您可以继续下下方的那个二维码，那个绿色的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和您一对一的服务啊。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无论是这些团期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还是你有其他的和旅行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和他进行商量啊。总之呢，品游天下节目竭诚的为大家服务。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是开通的，如果呢想有什么事情和我们进行沟通的话，请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路上发生的事情或者

是你旅途当中的一些分享啊，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其实非常期待。比方说呢，很多人都喜欢旅行，大家呢都有旅行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给您哪些难忘的回忆呢？好吃的好玩的啊，和什么样的人出行啊，有什么样的感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分享。往往其实节目当中最为精彩的就是加入了您的观点啊。好，随时可以发送图片和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好的，那么以下时间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啊。昨天呢，我们是去了中国最美公路啊，我们是推荐了10条公路。那么今天我们去哪儿呢？作为大龄人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但是我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呢，可能真会让您觉得，还是值得去一趟的。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最美的10座岛屿的推荐。这10座海岛啊，说实话呢，咱们大连人呢就守着海边，可能认为海岛对咱们来说应该是不新鲜啊。但是你来听一听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呢确实是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其中呢有5000多座海岛，真的是藏着太多的神仙美景了。我们也走出去看一看好不好，咱们一下云游一下啊，感觉到这些海岛呢真的是颜值的天花板。从北到南，每一座都美到窒息，而且呢，很多都是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都是原生态的，很有烟火气。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10座海岛。在分享之前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比方说您曾经去过的海岛啊，或者是您近期的打算，包括呢您曾经去过地方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感悟，都可以发送过来，送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也连着一个这个昨天我已经推荐过的一部电影啊，这是一个动画电影，叫做《去你的岛》。这部电影呢其实是一个热门小说改编的，当时这个小说呢就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很受感动，是一个爱情电影啊，尽管是动画片，但是呢做得非常的好，其中呢有2首歌很好听，和岛相关的。其实呢这个影片呢为什么和岛相关呢，其实是男女主角的当时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牵连着他们，就是男主可能说希望呢将来为这个女主呢可能是有一座单独的岛，就单独的就是为这个女主啊有这么一座岛，这么一句话，所以呢就变成了这个影片的名字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因为太思念女主，所以呢让女主去她这个岛，这种故事呢可能有一点点玄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这样产生了。所以呢去你的岛这个故事呢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现在正在热映过程当中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文琪的，这首歌非常好听，去你的岛，和大家先分享一下啊。之后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中国最美的10座海岛，看看有哪几座你是去过的。

才那首歌名字叫做《去你的岛》，同名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呢推荐给大家，正在热播过程当中，是一个和爱情相关的电影啊，多少带一点点遗憾，但是非常的温暖，确实很催泪啊，带上纸巾。但是如果您在热恋期的话呢，建议你去看啊，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抓紧你身边那个人的手，那你会珍惜身边人的啊。好的，这首歌推荐给大家，最重要的是引出今天的主题内容，就是中国最美的十座海岛。当然中国的海岛那么的多，十座只是其中之一啊。但是这些美呢，那我们也通过这些美可见一斑，那你希望呢去这些海岛去看一看吗？这些海岛到底是哪些座呢？好，大家去过的海岛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很多人都已经发来了相互的这个信息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是小曲同学抢到了沙发，说到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啊，说到的是啊下午打卡，什么周二快乐。感谢小雪同学。另外呢，萱萱姥姥说，我自己一个人辛苦了。是的，我搭档很快就会回来，但是这几天还是自己一个人啊。姥姥如果是想慰劳我一下的话，不妨把今天晚间的晚餐拍来给我看一看。

好的，因为我知道呢，姥姥现在正在准备晚餐的过程当中，而姥姥家的晚餐往往都是非常丰富的啊。来，给我慰劳一下，是不是？过过眼瘾就好。大海泉是水就说了，他去过长海县，长海县那边的岛屿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很多很有质量。还有墨香呢已经发了旅游两个字，是的，你现在收到的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些行程，比方说有新疆的阿勒泰，还有呢赛里木湖的八日游，出境的呢有尼泊尔的七日游，欧洲四国的十二日游，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好，相关的这个情况如果还想详细了解的话呢，就可以加下面那个二维码了，那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哈，他会结束着为您服务。如果此刻呢这些行程都不合你意的话，没关系，你只要把自己的需求告诉他就好了，一旦有相关的行程，他也会主动的去联系你，给你做备注啊。月光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他说呢他去过长海县的大长山、小长山岛，还去过连云港的连岛。那从海上拍摄的时候呢，从高空拍摄连云港的这个连岛啊，就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我现在看

到了这个俯瞰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是别有一番景色啊。那真的是我们尽管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呢这个海岛的景色和我们还不太一样，和咱大连的景色不太一样。相信所有去过海岛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大家去过哪些海岛呢？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而我今天推荐的这十座岛呢，和你们见过的还都不太相同。十座呢可以成为我们的神仙海岛，每一处呢都是无滤镜的大片儿，颜值的天花板，海水呢能够蓝到发光，沙滩呢是白如积雪，大家呢真的可以收藏一下，看看有机会咱们就去打卡。特别是每座海岛呢都有专属的亮点，不管是亲子游、情侣游还是独自的放空，希望呢大家都能找到一座合适的岛屿啊。为您推荐的是西沙群岛，在海南啊，誉为海。

0: 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提醒各位，晚高峰的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北斗北行上桥，从白云新村开始到广电中心，去往香炉礁桥上流量是比较大的，过了疏港路上方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的雨量呢是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者是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5到28度之间，25到28度之间。
3: 都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

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您听到的是交通100.8大连交通广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这是一档呢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同时呢还有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行团等待您的加入。如果呢有任何需求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和我们实时的进行交流啊。比方说此刻在路上有什么需要和我们进行交流的，您随时可以发送信息，那我们看到之后的话尽可能帮助您解决啊。或者呢你想了解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团期是怎样的，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发送旅游两个字儿，您会回到一个回弹链接，那里有我们近期的一些行程，比方说有新疆的行程，有这个尼泊尔的行程，还有欧洲四国游的行程。如果呢您对这些行程感兴趣，或者是您不感兴趣，有自己的想法，下方呢有一个二维码，那么这个二维码呢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你加入了之后他会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啊。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单独和他进行沟通就好了。那您最近的这个安排如果和我们的团期并不是很相符，没有关系，那稍后呢会给您做个备注，有相关的团期的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当然了，如果您有和旅游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共同来探讨，无论您是推荐呢还是呢一些建议呀，或者呢就是说您的个人需求，没关系，您都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和我搭档浩哲进行沟通，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回弹链接那个绿色的二维码，就可以直通我的搭档线下可以进行和他沟通就可以了啊。好的，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题就是中国最美的十座岛。尽管呢是咱们在海边守着大海啊，但是岛屿和咱们海滨城市还是两个概念啊。我们今天推荐的呢仅是咱们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5000多座海岛当中的十座而已，尽管已经非常的美了啊，颜值的天花板绝对没有错，但是仅仅代表一小部分。好，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打卡一些更多的岛屿啊。那么这些风神岛屿有哪些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首推的是西沙群岛，在海南誉为海上天堂。然后呢南极岛，这是在浙江，中国国家地理认证的最美的海岛。还有呢就是涠洲岛，这是在广西的北海，火山和海浪雕琢出的海上秘境。最后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普陀山岛，这是浙江舟山海天佛国藏着海岛的禅意。接下来要推荐第五座岛屿了，是什么呢？跟大家说说，第五座岛屿就是圣寺列岛。这两个字啊不常见，圣呢是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而寺呢是三点水一个大写的1234的寺。圣寺列岛在什么地方呢？在浙江的舟山，说是它被誉为上海的后花园，离都市最近的海岛。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上海坐船只需要1.5个小时就到了，是上海人的后花园，不用远途的奔波就能解锁海岛的美景。这里的海岛群呢各有特色，比方说呢有枸杞岛，那是有童话感的，还有呢圣山岛，这个圣呢还是这个山字旁一个城，这个圣啊，圣山岛非常的壮阔。还有一个岛叫花鸟岛，它非常的浪漫，总之呢每一处都让人着迷。到那的时候呢，你先打卡一下枸杞岛的绿野仙踪无人村，房子上被爬山虎的是完美的覆盖了，绿意盎然，像走进了童话的世界。然后拍照呢也真的非常的出片。然后呢咱们去圣山岛的东崖绝壁，这里呢是中国最东端的悬崖了，看日出绝佳，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海面被染成了金红色，震撼到失语。然后咱们再去逛一下花鸟岛，看百年的灯塔，夜晚解锁一下荧光海，吹着海风的时候感受到海岛的浪漫，吃遍东海的顶级的海鲜，什么梭子蟹啊、带鱼啊、海瓜子啊，新鲜而且还便宜呢，实现了海鲜自由。还是一样啊，咱们从上海到咱们这个圣寺列岛的时候，船票在旺季还是比较紧张的。

一定至少提前三天预定啊。还有呢，就是花鸟岛，咱们荧光海需要天晴，这个时候呢夜晚才能够看得到，所以呢提前要查天气预报。岛上住宿是以民宿为主的，要提前预定，旺季的时候这个价格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好的，今天的第五个推荐就是胜寺列岛，就在浙江的舟山。哎，您觉得怎么样呢？插播一条路情，墨染离心就说了，泉水的芙蓉泉街东行的方向，在三河包子铺门前呢是有事故发生了，途经的车辆请注意啊，现在临近高峰期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墨染离心告诉我们说的是泉水的芙蓉泉街啊，这个东行的方向在三河包子铺门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大家注意，感谢墨染离心。好，早起虫儿有鸟吃，哎，这名字好听啊、哦！他说了，这个发了旅游两个字，是的，您发完了之后呢，就应该收到了回弹链接。首先呢，就是近期的一些行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加上之后呢，和他进行单独的沟通就好了。好的，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啊，刚才说的第五个叫做胜寺列岛，在浙江舟山。第六个岛屿在哪儿呢？在广东的阳江，叫做海陵岛。中国十大宝岛之一，这是滨海度假的圣地。其实这是广东最大的海岛，被誉为南方的北戴河。十里银滩绵延 9.5 公里，沙质是非常细腻的，海水非常清澈，是滨海度假的绝佳选择，适合家庭出游。当然情侣度假呀也是非常好的，既能看海又能玩水上项目，氛围感是拉满了。一定要漫步一下十里银滩，沙滩绵长开阔，踩在细腻的沙子上，吹着海风，无比的惬意，适合拍照和戏水。逛一下海上的丝绸之路博物馆，看宋代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千年的海洋文明的魅力，然后呢去这个大角湾，这里是游泳和水上项目的集中地，什么摩托艇啊、香蕉船等一些项目真的非常的齐全，适合喜欢刺激的宝子们啊。咱们到马尾岛可以看日落，夕阳染红了整片的海面，浪漫到不行，是广东最美的落日观赏地之一。十里银滩呢免费开放，部分的区域呢是有收费的啊，提前看清标识。大角湾的水上项目建议一定要砍价。夏天游客比较多的时候呢，建议提前预留一下啊，住宿啊一定要提前的去预定，一定要避开正午的强光，一定要做好防晒。这是我们推荐的广东的阳江，这里的海陵岛。好，第七处推荐叫做东山岛，来自于福建的漳州。这个呢咱们应该是听过对吧，电影的取景地，彩色的海岛秘境。因为电影比方说左耳走红，它的美呢不止于此，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的是原生态的渔家风情。彩色的房子，蔚蓝的大海，蜿蜒的海岸线，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比较适合就是情侣游，真的是绝佳的选择啊。那么打卡南门湾，彩色的房子建在海边，错落有致，有点像意大利的五渔村。同时呢站在海边拍照的时候，氛围感也是拉满的。退潮的时候呢去鱼骨沙洲，一条沙洲深入大海，航拍的时候就像一条鱼骨，很独特是不是啊。骑行苏峰山环岛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弯道处拍片的时候呢张张是大片啊，吹着海风解锁自由和浪漫，吃一碗不到20块钱的海蛎煎，新鲜入味，解锁本地的特色风味，实现海鲜自由。记着提醒大家啊，您拍照的时候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和彩色的房子就更搭。鱼骨沙洲呢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来，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查好潮汐的时间，避免空跑。环岛路骑行的时候建议租电瓶车啊，省时便捷又省力，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七个推荐，就是东山岛，是在福建的漳州。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彩色的海岛秘境。
来到第八处是大鱼山岛，这是在福建的宁德，珊瑚草海同框的奇迹。怎么这么说呢？这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海岛之一，是扶摇列岛当中最大的岛屿了。最特别的就是什么呢？这里啊，能同时看到山，能看到湖，能看到草，能看到海，四种景观真的是国内的独一份儿，原生态到了骨子里，所以说喜欢小众秘境的人一定要去看一看。逛岛上呢，什么地方呢？大天湖和小天湖，湖水呢是碧绿清澈的，四周是万亩的草场，风吹草低仿佛置身草原，又能看到大海，景色呢是独特又治愈。哎呦，这种奇观呢，我看完了以后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叹啊。在草场上露营的时候，晚上可以看漫天的星空，清晨的时候可以看海上的日出，这种体验感真的是啊很难找到。漫步海岛的时候呢，咱们在步道上可以看海浪拍打礁石，感受原生态的海岛的壮阔和温柔。上岛的时候呢，要坐船，船程30分钟，建议一定要提前的购票。岛上真的没有过多的开发，所以呢，就是这个餐饮呢、住宿您就别挑了，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简单的。建议呢自己可以带点水和零食。草场啊，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就带点外套，做好保暖啊。刚才说到的是第八处，第八处呢就是大鱼山岛，在福建的宁德。最特别的就是能看山，能看湖，能看草，能看海，这样的岛屿还真的是很少见啊，所以说推荐给大家。咱们再来第九处，南澳岛，在广东的汕头。北回归线上的海上宝石，广东省唯一的一座海岛线，北回归线是从岛上穿过的，建有自然之门的标志。青澳湾的海水是非常湛蓝的，海滩是平缓的，被称作东方的夏威夷，也没有过多的商业化，藏着最地道的海岛烟火。去那儿之后打卡青澳湾啊，漫步细腻的沙滩，细水踏浪，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适合游泳拍照。逛岛上的风力发电厂，巨大的白色风车矗立在山脊上，旋转着和大海蓝天相映，是独特的风景线。同时要吃遍岛上的特色海鲜，路边的烤生蚝，呵呵，还有呢新鲜入味的其他的本地小吃啊。岛上的交通工具呢，就是自驾或者是租电瓶车。景点之间的距离呢，确实比较远，所以呢，就是租车，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便捷。夏天游客多，所以呢，建议错峰，做好防晒。好的，这是第九处的推荐，叫做南澳岛，来自于广东的汕头啊。好，最后一处是咱们的邻居山东烟台的长岛，黄渤海线的分界线，这是滨海的秘境啊。位于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是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线所在地，一边是黄海的湛蓝，一边是渤海的浑浊，泾渭分明，景色独特又非常的壮观，是北方的海岛颜值代表之一啊，一定是之一了，因为咱们大连这儿也能看得到啊。一定要做的就是站在临海峰山上看黄海和渤海的水线，两种颜色清晰分明，你也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这对于大连人来说确实不是很新鲜啊。同时呢，是可以逛一下九丈崖，这里面的悬崖高度60米，海浪拍打悬崖的时候气势磅礴。好的，那我们最后一个推荐的是我们的邻居啊，山东烟台的长岛，也推荐给大家。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刚刚走过的这十座岛，确实是从西沙的专属秘境，到南极岛的玻璃海，到涠洲岛的火山遗迹，长岛的黄渤海的分界线，每一座呢都有独属自己的美，藏着大海的温柔和壮阔，也藏着渔家的烟火和诗意，都是咱们中国的海岛的颜值天花板。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每一座都值得我们奔赴啊。作为生长在大连海边的孩子，我们的基因里面呢，其实天生是青海的。有机会，咱们也走出去，奔赴祖国各地的海岛，一起解锁一下中国海岛的绝美风光，不负时光，不负大海。最后，愿每一个热爱。

0: 大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些海岛里遇见温柔和浪漫，把日子过得如诗般的美好。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朋友天下节目。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一段信息内容和大家共同分享，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健康的问题，那有人呢就愿意往北京跑啊，花大价钱挂这个专家号。但是你去了北京的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所以听说呢，这两天啊，有一位啊著名的北京的口腔专家来到咱们大连了，而且呢想找专家看牙，家门口就能实现。那么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请进的是未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未来你好。
2: 嗯，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几天呢，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那他是最早的在咱们国内进行种植牙手术的啊，可以说咱们国内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人物，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的博士后吴高仪教授呢，就要到大连康贝佳口腔来亲诊了啊。那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哈、啊、他在北京呢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哈、啊、很多的名人大 V 都找他看牙哈、啊、他的号真的很难挂。那这一次呢，他是应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到大连来出诊的啊。如果你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别的地方看不好的啊，那这一次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吴教授一定会给你一个权威的解决方案。那怎么能找到吴教授呢？哎，我们节目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啊，你打一通电话就可以预留他在大连的专家号了啊。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8886-5533 8886-5533，或者干脆加微信啊，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1: 嗯，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啊，吴高仪教授呢，这一次为了配合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在咱们大连出诊，需要挂吴教授专家号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啊，8886-5533，8886-5533。那么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说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那其实这个齿间的幸福哈，是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栏目发起的哈，它就是针对60岁以上的市民呢，哎，让康贝佳医院直接帮你补贴费用啊，让你免费治牙。那这里边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哈，反正你报上名真的能免费看牙哈。那这免费看牙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广哈，一共有八大项，包括了免费的补牙呀，你这个坏的牙根的拔除呀，还有比如说有牙周的问题进行牙周的节制啊，冲洗上药啊，或者你已经戴了假牙它不舒服啊，你需要重新固定修复活动假牙的调整等等哈，你在里面任选一项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开展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已经有不老少人去享受过这个待遇了哈。我在康贝佳呢就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他听说这个事儿一开始也有点不敢相信啊，他说哎，反正我就上实地去看一看呗，到那一看哎，是真的哈，他都没离开，立马决定哈给牙齿做一个免费的修复。那老爷子呢挺高兴的哈，他说我这一辈子身体可好了啊，连麻药都没打过，在康贝佳呢第一次打了麻药修了牙，没想到呢还是免费的啊，所以特别开心。那康贝佳呢已经拨出了专项的公益基金哈，只要你年满60岁真的可以不花一分钱哈。

0: 60岁以上的长辈，那你也可以转告一下，或者说干脆你就打电话帮他预约一个名额都行，是不是？
1: 嗯，对。那其实咱们治牙免费哈，种牙也非常的便宜啊。我们都知道啊，康贝佳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机构哈，全国有几十家的医院，所以呢，他家的植体呢都是跟厂家直接进货的哈，没有中间商。所以呢，一颗德国的植体哈，浩朗德的植体，在人康贝佳的平台上呢，已经很便宜了，1980块钱一颗哈。那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把这个植体又打了一半的价格哈，就是另一半康贝佳替你付了啊。所以呢，现在浩朗德的植体990元一颗啊。我们知道呢，德国的工业医疗的水平真的叫全球顶尖哈。那这款浩朗德的植体呢，以它的精密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的成功率高来著称的哈。所以呢，在种植圈那个医生都愿意用哈，患者也都说好。所以呢，这次呢，咱们的公益活动才选了它哈，因为它呢适配人群广，只要你选这个植体，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这一次呢，990块钱种一颗德国的植体呢，可是包含了植体呀、基台呀、牙冠啊、术前检查、手术费用等等哈。换句话说呢，就是990块钱种一颗牙是全包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呢，这个补贴的金额是有限的，就是名额有限啊。这个钱花完了，补贴的钱用完了，人家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呢，你想以低价种好植体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锁定一个名额了。
0: 嗯，所以呢990元可以种德国进口牙，那么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赶紧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名额就是你的，没有年龄限制。电话呢是88865533 88865533，微信也可以啊，三个 K 字母 KKK 88865533。预约要快，因为呢专项公益基金用完了，活动就结束了。
1: 嗯，你看人家动作快的哈，那个70岁的马喜和叔叔哈，他呢说，哎呀，我念书的时候就有一颗牙磕坏了哈，修了40-50年，这个现在这个牙实在是不值得修了哈。他之前呢就想种哈，其实到康贝佳去打听过，觉得哎呀太贵了哈，没舍得。那这回呢，听说有公益活动可以半价哈，德国的植体990，这老爷子哈就是跑到康贝佳去了，可以说啊，完了到了就说，来来来来，给我整一颗啊！工作人员都被他弄乐了。然后呢，马叔叔也说哈，没想到哎，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福哈，哎，老了老了还有福了哈。康贝佳能给我这个待遇哈，我打心里的感谢。所以呢，真的提示大家哈，现在啊，咱们牙坏了要赶紧治，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现在有公益活动，咱们老年人呢能免费治牙，种一颗牙呢也不到1000块钱哈，别犹豫了，错过了这个优惠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来约88865533 88865533。那活动呢还请到了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哈，他在半口、全口还有复杂种植方面呢都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他在给你用一个无痛化舒适种植哈，不仅种的时候不疼，种完了2天都不疼，48小时哈，或者你牙缺的多的，他还有那个 on for 的技术哈，用4颗植体就能种半口牙，种完了马上就能吃东西，再给你用一个生长因子哈，恢复还比别人快哈，全是好事儿。
0: 对，所以呢60岁以上的市民啊可以免费治牙，还有北京的专家为您服务，打电话88865533 88865533就可以预约免费治牙的名额，也可以拿到吴高仪博士的免费专家号。微信再说一下，字母 KKK 88865533也可以预约啊。
1: 嗯，康贝佳呢是全国连锁哈，现在在大连呢已经有5家医院了啊，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金州普兰店啊都有，大家呢就近的可以选择哈。很多的长辈我知道哈，你不治牙就是心疼钱，对不对？拖了那么久，其实让身体受累哈，整个生活品质也会打折扣。那这一次呢，媒体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公益活动，免费治牙990块钱种德国的植体，还有名医亲诊哈，咱就别委屈自己了啊。赶紧抓紧机会，可以让你自己拥有一口好牙，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不好吗？那收音机前的子女哈，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要转告家里的父母长辈哈，或者免费替他们报个名哈，这个免费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有的。
0: 没错，所以最后呢再给大家啊汇总一下，60岁以上的市民补牙、拔牙、松动牙的固定、假牙修复，包括牙冠的修整，还有任意一项啊 可以免费做啊，任选其一。

0: 那么所有啊缺牙市民呢可以享受的是德国进口植体的990元的全包特价。那么过两天呢，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呢在大连亲诊，免费一对一的设计种植方案。那么想要咨询预约锁定优惠，抓紧时间拨打88865533 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KKK88865533 KKK88865533 进行详细咨询。那么公益福利不常有啊，名医亲诊不等人，抓紧时间报名，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口腔健康的保障。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未来给我们做的分享。
1: 路况报道，
2: 今天晚高峰当中路面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目前看到滨海路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双向压力非常大。另外在香炉江桥上北行，从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车多缓行，以及东海路的入市方向鹏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在海达广场上方的位置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过了广电之后的入市方向车速会提升。另外在中山路129街路段，在市场街这个路口处等待左转的信号周期时间还会比较长，世纪街进入大民主广场方向。另外呢，鲁迅路的东行方向从38广场去往27广场，以及55路沿线植物园路段暂时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以及金母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28度。
7: 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9: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0: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12: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北京时间呢17:04，畅快晚高峰，好天气轻松。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
1: 大家好，我是我是阿豆去了。
0: 到底是谁？
1: 大家好，我是大点儿啊。因为我刚才看了平台上了
0: 啊，
1: 有人说了，哎呀，欢迎美豆组合，欢迎这个阿豆啊，这阿豆回来了没回来？
0: 你今天大二了，
1: 我大点儿又来了。
0: 大点儿，欢迎大点儿。

0: 这个大点回国，一个月还给放电影吗？那可能
1: 要啥自行车啊？
0: 那可能真不够电钱呢。
1: 对呀、啊，放电影的话呢，可能成本更高。另外，你过去休息的嘛，
0: 嗯，
1: 你想看电影自己弄个手机。是不是？
0: 对，插个耳机。
1: 对，不有那充电地儿吗？也是可以的。
0: 小新提到一条路情，说五五路啊，这个位置呢，在右侧道路呢，有一辆蓝色小车停一天了，挡一排道，都贴罚单了，但一直也没挪走啊。下高晚高峰太堵了啊，能不能给他拖走啊？
1: 不行，咱们打电话。
0: 哎，对，
1: 就打幺，不行直接打110。
0: 嗯、
1: 就是跟他说一下这个车的情况，110可能现场就解决了。因为都是可能很多车吧，咱就有时候咱们可能也会偶尔会被贴这个罚单
0: 的
1: 情况。只是短信提示，并没有电话提醒，他并不知道这地儿可能是不能停车的，
0: 可能是游客
1: 啊，或者说哇，这不知道这能停车，或者贴罚单自己不知道的啊。
0: 哎，是的。
1: 或者昨天想贴都贴了，
0: 我再停会儿。
1: 哎，那可不行了。
0: 但是后边这个堵住了，晚高峰期间不是主干道啊。
1: 对呀，你不跟你讲，我跟你讲，大家家人们说啊，那我贴就贴，我放在这儿吧。我也看到过贴双层、几层罚单的、
0: 啊、是吗？
1: 他不是贴了一次之后就拉倒了
0: 啊？就今这是今天的，
1: 哎，
0: 这是昨天的，
1: 哎，
0: 这是前天的，
1: 不挪走，可能情况就比较恶劣一些。
0: 哦，这个我还确实是没见过啊。苏菲更逗，说怎么着大点在直播间睡着了，打呼噜了。人那首歌名叫打呼，谁唱的？刚才是
1: 不是你唱的吗？
0: 不是
1: 我吗？
0: 不是我打的。
1: 不是你和我吗？
0: 对，
1: 苏菲也在说哈，电影院怎么都这么卷了吗？感觉像洗浴中心那休息大厅似的啊。确实不好干。
0: 我理解就是看电影人是不是少了呀？
1: 也有可能，
0: 是不是？
1: 也就这段时间很多电影这个
0: 还挺火
1: 啊，有很多电影上线了，大家挺期待想过去看看。
0: 暑期场的什么之类的。
1: 对呀、
0: 啊，
1: 有一阵确实感觉，因为电影票的价格也上涨了嘛。
0: 嗯。
1: 原来俩人可能50块钱看挺好，还能买个套餐。现在俩人看电影嘛，100块钱下不来。
0: 对。
1: 是啊。
0: 你这票价挺高，但是也是个是不是沾点恶性循环？去的人少了，票价就得抬，一抬完就去的人更少了、啊、
1: 是啊，我们看一下路上情况啊，先看一下千黄线这边方块再说。千黄线高新区这边是有什么事故出现吗？
0: 目前没有朋友提到，如果说您行进在这里有点拥堵的话，可以把您具体的位置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看前方有没有我们的听友跟我们来做一个更加深度的反馈啊。
1: 看一下泽西的互动，泽西在说人民路进入到港湾广场公共交车站附近有个小孩
0: 啊，
1: 跨一步进入到最右侧车道拦车，说我是被晃的第三辆车了，我停车鸣笛，结果家长啊还在那抽着烟在那乐，真太可怕了、
0: 啊、
1: 就在公共车站那等车呢，闲得慌，
0: 人
1: 过来过来拦一下，
0: 越到车道上吗？我的天哪！
1: 所以那句话说得好，你发现一个孩子有问题，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病情最轻的，
0: 对，问题最小的那个人才是他。
1: 真的，这家长在那还在偷着乐，这真的是啊！
0: 以前总说孩子是父母的镜子，这都不光是镜子了，这都属于收敛了，是不是？父母是更严重是吗？
1: 咱家里有这种情况，上去不得抽冷的一下子呀？
0: 哦，
1: 给你个二踢脚！
0: 你看看，
1: 这怎么这拿孩子的生命安全开玩笑吗？
0: 就是多吓人啊！你看大海发来消息了，说晚上好，两位主播，丹东东港的听众来打报道，打卡报道。嗯啊、说打呼噜不要紧，戴耳塞戴眼罩就 OK 了啊！你倒是能给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啊！
1: 就我就想找个地儿睡觉，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单位吧睡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0: 对，
1: 因为你在单位里边可能也人家午间，比如说我打个球啊唠嗑啊也没毛病，没说单位中午午休就要静音呢。
0: 嗯，你看余生还要浪，这个事儿我记得好几个月前就说过了，说目前好多的公交装道的颜色变成白色了。我之前听到的是因为晚上的话其实白色会更加的醒目，会比黄色，哎对，会比黄色更醒目、嗯、啊。
1: 大爷再说了，现在就说这新车6年免检这个事儿
0: 啊，
1: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车刹车灯好像是不亮了
0: 啊。拍了照片，是有一辆这个卡罗拉的车型啊，说目前刹车灯只有高位的是亮的，两边都不亮了啊。
1: 提示一下这个车辆的车主可能不知道啊，刹车灯不亮自己可能也看不着后面。
0: 嗯，尾号是
1: H10。 提示吗？
0: 没有，刹车灯是就、
1: 哦、
0: 这种尤其老的车型是没有提示，
1: 更不知道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辽 BA1H70，
0: 嗯，
1: 您的刹车灯后面两个都不亮了，
0: 是的，
1: 建议一定要修理一下，否则容易引起追尾事故啊。
0: 是的，这也是格外需要提醒各位的哈，就是以前我们总说过，哎，可能你停在一些靠墙的车位啊、
1: 嗯、
0: 你在打火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这个刹车灯就会，你踩的刹车就会亮，稍微注意一下，就一秒钟的时间、
1: 哎、
0: 倒不如你每次都看，偶尔想起来看一下，其实就会给你提个醒。
1: 对啊对啊。太阳说了，说王家村这边堵得够呛，问大家到底什么原因，王家村有知道这个情况了吗、
0: 嗯、高原区那边是不是啊、
1: 哦、
0: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 Jason 发来的一条消息啊，这是说你们之前说过的一个故事是不是啊，说写字间外卖员差评这个给这个点外卖的人的是不是
1: 啊？哦，这个还真的不太了解这个新闻啊。
0: 哦，这样说素质高低是无法通过人群的素质去判断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站在一个

0: 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去看别人，自己做好自己，每一个人如果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是最棒的了。
1: 老师讲，老师不经常说吗？管好你自己得了，
0: 是这样的。
1: 老师啊，大点，他又说话，老师。老师大点偷吃东西，老师。
0: 我刚才都说完，我是要自己困，我都是举手站起来的学生，你就这么给我扣帽子。
1: 老师，小美又睡觉了，老师。多比说了，说起在单位午休这个事儿啊，之前我在单位午休的时候，大家都是关灯睡觉的
0: 啊。
1: 我前同事能和他闺女打电话打一中午，就很崩溃。
0: 这其实就是咱说的，但这个时候应该有人站出来。如果是我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是那个会站出来的人。
1: 你会怎么说？
0: 我说姐，
1: 比如说阿豆在那打电话了，
0: 我说哥，
1: 闺女呀、
0: 啊，啊，
1: 怎么吃饭没呀？
0: 哥，
1: 冷不冷？热不热？爸，一会儿早点过去接你、啊。
0: 哥，我劝你了，哥，这装听不见的这不行啊。就是我觉得有理有据的，说我们大家都在休息，说如果您要电话，可以说到门外去啊，或者怎么样。
1: 估计不好意思说。
0: 天天见，
1: 那不矫情呢，人都睡觉，你在打电话。
0: 你就注意方，你就不太注意方式方法，小美，你说话怎么就这么的冲？
1: 对，就打出去打去，
0: 那出去，
1: 要不你挂他，
0: 你挂他，谁抢过来是吧？
1: 我一般可能我会这样，我给哥打个电话
0: 啊，
1: 打了同事，哎呀，不好意思啊，哥啊，占线呢，
0: 占线 啊，你忙呢，
1: 忙着呢 啊，没事，打错了，
0: 打错
1: 了，他就明白了啊，
0: 哎、对，也是
1: 回头一看，哎呀，大家都
0: 还是你这个方法好，
1: 是不是？
0: 更加的委婉，
1: 你跟姐学吧，
0: 这下还得进步啊，
1: 都吃的亏，受上了当。
0: 关注一下路情，渤海大道金州方向有车辆的侧翻，哎呦，这个比较严重啊，在最右侧的车道，渤海大道去往金州方向是有车辆侧翻的，占据了最右侧的一排车道，是他自己的独立事故，还是说，前后方有车辆，是不是会导致对，会不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啊？
1: 那你说不应该，今天天这么好，路面上比较干爽，
0: 对，没有说昨天有积水，
1: 对对对啊啊！这孙杨再说了，说都不亮仪表盘就会发暗了，
0: 分车型。
1: 它是上面那高位刹车灯是亮的，
0: 对，
1: 后面两个是不亮了。
0: 也不是所有车型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存在一定的这个各自的区别。
1: 车吧分车型
0: 啊，
1: 咱这很多姑娘的化妆品吧也分型号，
0: 不是这个散粉，那个高光，大白。
1: 等会儿不是
0: 啊，
1: 像我这整车，这大白、
0: 小
1: 黑、小黄，大点儿。
0: 还有那个
1: 什么是416？
0: 腮红啊，416。
1: 420，
0: 是
1: 440，
0: 是502的新款吗？
1: 610，这都是什么呀？都是口红的色号
0: 啊，
1: 而且这口红真的有。
0: 啊，是啊，是你在用的。
1: 你真的要买这款口红啊？什么口红？圣罗兰的这个黑管的镜面唇釉。
0: 接着讲，
1: 接不上了，是不是？
0: 对，接着讲，
1: 太好了。
0: 对，你不像说牛排，我还给你讲讲股市怎么回事，这个我说不明白。
1: 口红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哈，它不是那种普通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你就发现你化完底妆、画眉毛、化眼妆，总差点意思啊。
0: 哦。
1: 但只要口红一涂，哎呀，气场包括这个气色一下提起来了。这口红它是圣罗兰这个黑管的镜面的唇釉啊，我有这款口红，但我建议大家就涂的时候别多涂
0: 啊，
1: 涂一层
0: 省点涂啊，
1: 就涂一层，它的颜色就是很淡的那种的，很自然的，而且它成膜特别快。你知道啥成膜吗？大点
0: 就是糊上了，
1: 就它不太爱掉，就这意思吧。
0: 好
1: 你买很多口红，就很多小品牌的口红，你涂了之后，哎，颜色很好看。不大一会儿，你说说话、聊聊天、喝点什么东西，没了。
0: 哦，
1: 这个它可能成膜速度非常好，而且它那个它是那种就是唇釉嘛，它抹在唇上的那个唇刷也非常非常舒服啊，
0: 很亮堂。
1: 哎，当然说那个这不价格挺高啊，是官网一支的话，价格得30毫升，得是300块钱啊。
0: 明白。
1: 那咱们今天只要169，囤两支跟您说，可能价格更划算一些哈，单支跟您说哈，才130多块钱，两只是269啊，但是限量100组，说完不补货的。这口红估计很多女孩包里都会常备一支吧，是吧？从18用到30，从来没有踩过雷啊。今天这四款都是经典爆款色号：420樱桃红、416烂番茄。你听这名就知道大概什么颜色啊？樱桃红咱不知道是不是咱那个鹅把啊，还是梅枣那个红色呀？440啊是野玫瑰，610是冰乌龙。比如冰乌龙这个颜色我是有的，平常这个通勤呢、上班啊比较百搭，没那么的高调啊。日常啊、逛街、约会都是很合适的啊。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唇釉”开始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跟您说，不仅能够一对一帮您解决色号的问题，还能帮您啊每单再减5块钱。更多大 大牌美妆原产地好，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商城页面啊。

0: 今天晚高峰，路面还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路，目前看到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包括在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中山小区之内，通过三八广场进入到五五路，一直缓行到植物园路段，中南路植物园去往海军广场方向。另外，春德街沿线，那么去往南山路方向、杏林街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海军广场附近的七星街，包括在御景花园门前路段，进入到结胜街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此外呢，大众街进入到长江路东路，从二七广场开始缓行，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人民东路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都是车多路段。世纪街目前是双向红色饱和，包括七一街在天津街附近，中山广场环岛，中山路友好广场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西行热电集团门前路段流量比较大。东北路白新村莲花山隧道之内的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香罗家桥上过了四变三车道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才会提升。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目前在春柳下桥的位置，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出市区方向车多。那么机场方向，目前看到在机场出来进入到迎客路和红港路的交汇处，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松江路沿线和玉湖街的交汇处双向，这里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南宁路进入到红港路，以及在这个机场附近的西部大通道红霞路的交汇处，顺林街去往机场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除此之外，高新园区附近车辆集中在了大华锦绣华城路段、红岭路去往金柳路方向，以及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阮正元东路、西南路方向，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的双向，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入市区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广贤路去往学子街方向和火炬路的交汇处，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补充一下，在华南广场附近，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天阳路沿线，以及目前看到的山东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同样也是大流量状态。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6: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5: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6: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5: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旅顺口区域及金木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28度。
9: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铁路出行提示，
8: 临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8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此刻无论您是
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更需要的零负担的瘦身方式。那么想体验的朋友，今天抓住这个秒杀机会啊，原价单次298元的五点瘦身专利项目，直播专属团购价198，四次，那么平均啊一次不到50块钱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套路。报名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预约热线，我没听着号或者我不方便打，没关系，您加微信也行，就是这数，就是这几个字儿，前面加个 M， 大写的数字 M 啊，微信搜索 M84618813，M84618813。
1: 嗯，是的，那我接着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减肥的干货吧啊。那很多人减肥可能一直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减肥减的不是体重，是什么呢？是体脂，是体质，还有你的体态。就第一个体脂，就脂肪的脂哈，就是减掉你多余的一个脂肪的比质占比啊，决定你的胖瘦的。那第二个呢是体质，就比如说像脾虚湿阻体质啊，痰湿体质等等，就是决定你的身材最容易在哪个部位长肉，以及你的代谢快慢等等。第三个体态。

0: 是决定你瘦的好不好看的，有没有气质的。像同样哈，咱们如果都是120斤的体重，那有的人他紧致就显瘦，该瘦的地方都瘦哈，有的人却臃肿就显壮，因为你比例不好不匀称，要么你上身胖，要么就是腿粗肚子大。那差距就在于什么呢？体脂率、肌肉量、你的代谢水平、你的内脏脂肪含量这些。所以五点瘦身我们就基于这些核心，就不管你是超重还是你体脂高你的代谢差还是你内脏脂肪超标，我们都会去针对性的针对你的问题去解决。如果说你也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哈，那么今天所有团购的朋友，我们再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专业的测评，帮你去找到你肥胖的根源，了解清楚你的体质和代谢，再帮你去减。
1: 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颠覆了很多人对于减肥的这个认知。减肥不是像以前说，哎呀，硬扛、吃苦，找到根源，找对方法。咱们今天呢，就帮大伙梳理一下哈，哪些人适合做这个五点瘦身呢？首先，反反复复减肥的，你瘦完了你又反弹的，那么你别再盲目了，赶紧打电话84618813，团一个198元4次的福利，看。

0: 最后五分钟报名时间，跟您说一下电话号码，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1: 其实我经常听到一些人哈，或者是看到一些文章会说，说人到中年之后，好像对生活失去了一些新鲜感，对什么都，提不起什么兴趣了哈，也没有什么打扮欲和期待感了，变得平平淡淡了，其实生活的美好都不是等生活改变了之后才拥有的，而是我们先做出改变，生活才是顺势变好的。那我这16年见证过无数的顾客的一个蜕变，就不只是身材变瘦，体态变好看，还包括呢气色变好，身体更健康，找到了一种自信和幸福感。所以不管说感情上、生活上还事业上，都会变得越来越积极阳光。那这些改变哈，其实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真的可以轻松的实现一个变瘦。
2: 是的，所以呢无需大额投入，198哎，就能让你感受到专利的瘦身项目，还送您价值200块钱的1:1的专业检测，全程没有隐形消费，没有套路，想要悄悄改变，惊艳所有人，今天就迈出第一步，这一步从打电话开始，从加微信开始，拨打热线84618813 84618813，或者说添加微信 M 啊，大写的数字字母数字字母字母 M 84618813 84618813。
1: 那其实我们身体哈，真的是每10年就是一个全新的分水岭，因为激素水平哈，包括代谢能力、脂肪堆积的速度，都在一天天拉开这个差距。那今天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就35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这是一个人就是身材和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我们减肥很难攻克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啊。那30岁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代谢就一年比一年在逐渐的下降，包括女性她雌激素会回落，男性的雄性的这个激素会下降哈，那所以他的肌肉量会逐年的在流失，再加上我们平时偶尔都会熬个夜呀哈，那包括职场家庭双重的一个压力，那女性的话还有生育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些都是形成肥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诱因。那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可能还会照搬年轻的时候那种节食啊、暴汗运动啊，那这就很容易去透支你的身体，降低了基础代谢，然后也会越减气血越虚。那这个年龄段其实它的核心需求是什么呢？是去修复你已经变慢的代谢，去调理你因为这些压力形成的一些顽固的体质问题，以及提高我们身体的代谢机能，并且来减轻内脏脂肪，来预防三高的一个风险以及脂肪肝。所以呢，五点瘦身就提出了分龄减脂，我们是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的根源问题去减，让你瘦得紧致，体重不容易反弹，精力回升，真正把减脂、塑形、养生三位一体。
2: 没错啊，不能盲目的跟风，根据自己的年龄找对对应方法，才能够不走弯路。想体验分龄精准减脂、无痛变瘦的朋友，节目结束前最后一次再报团购活动，198元4次，再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检测啊！团购热线84618813 84618813，微信预约就是 M84618813 M84618813。感谢于岩老师，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其实我们看到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首先还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南北走向东快路红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苏港路两段，一段是在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行，另外一段在绿波桥附近进入到西北路去往锦绣小区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从青泥洼桥附近开始东行，途经友好广场到达中山广场，上海路解放街同时进入到中山广场环道，压力比较大一些。另外在

0: 集街从鲁迅路去往长江路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胜利桥路段西行，长江路民主广场东行一直到港湾广场环岛。另外，港龙西路进入到港龙路，目前去往东港的珠光街方向流量比较高。珠锦街附近目前看到从港龙路开始出现了缓行的情况，大众街的双向鲁迅路春德街和春海街交汇处都是去往华乐广场方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在三八广场进入到五五路去往风景街方向缓行。此外，来关注一下中山路清明瓦桥路段西行，从武汇路进入到中山路一直缓行到市场街，新开路北行进入到鞍山路北港桥附近。另外，黄河街去往五一广场方向车辆的尾段是排队的北京街附近，黄河路和长春路交汇处黄河路西行方向流量比较大。另外，在五一路的西行从解放广场一直缓行到西部大通道，西部大通道机场方向西南路的附近，尤其是西部大通道进入到西南路匝道去往黄河桥方向一直会排队到西山街的入口处。此外，来关注一下在机场附近的迎客石广场进入到香洲路，包括在香洲路去往迎客路去往机场方向车多缓行，郭东街进入到迎客路大概也是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红岗路圣林街目前是红岗路路市区方向车源密度比较大，红岭路金柳路的交汇处目前是红岭路双向包括大华锦绣华城门前去往金柳路车辆密度比较高一些。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哎，我有一次就估计连过年那次吧，都没说去远地方，去趟横店，我就感觉好累。我说呀，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小蓝灯，我就觉得会解放我。
3: 比如说你的定速巡航
2: 啊，
3: 你的脚也不能离开，
2: 也不能离
3: 开的。
2: 对呀、
3: 啊，
2: 你手也不能离开，脚也不能离开，
3: 悬在那儿，悬在那儿的啊。问问大家体验感到底如何哈？你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会选择辅助驾驶？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
2: 嗯，
3: 另外咱再聊聊关于这个盲驾的事儿。
2: 哎，这个盲驾啥意思啊？就是对于接打电话，或者我在这打电话，或者我在这玩手机，甚至说有看视频的，之前我记得，哪次T包晚高峰有朋友发来照片，那大哥在那个就是他那个车机大屏上看电视剧，
3: 不是车机大屏中间那个屏幕，不是你车辆开启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娱乐功能了吗？
2: 他肯定用破解版了
3: 啊，这可以破解的呀，
2: 破解，但不推荐各位啊。
3: 一般我之前问过那个连屏，比如副驾驶的位置，他是可以看的，
2: 对
3: 对，然后中间可能你比如说你车停在那儿了，
2: 嗯，
3: 你就不
2: 能
3: 你才能看，
2: 嗯
3: 啊，你开起来就不能看了，
2: 对，就是有这破解版，咱不
3: 哎。
2: 不
3: 是，不
2: 重点展开哈，
3: 咋就差那会儿功夫呢？
2: 急成啥样，是不是？
3: 哎、咱关注这个事儿也是有相应的规定出炉了啊。
2: 造成交通事故的话，就是你刚才说打电话、看视频等等这些啊，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并且可以扣除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当于你3个月不能开车。
3: 这都感觉罚少了，
2: 真的，
3: 这样生气啊！
2: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大连很少啊，我至少没有听说过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
3: 这个在南方地区非常多，
2: 是不是？
3: 对，就是可能在晚间的时候，不管那些啊，我就夸。夸走啊！
2: 就在路上，就是咱俩人就站住这一排道了，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3: 那可是俩人呢，暴走团
2: 二十个人
3: 团队，
2: 一排20个人。
3: 大连好像走的就是在公园里边。公园里边见的
2: 公园里很多，公园我能接受呀。
3: 对对对，
2: 啊、广场舞。
3: 但有的就走在马路当中了、
2: 啊，
3: 而且就会认为你要需要给我让道的
2: 啊，你车扫一扫。我走呢，是这意思吧？
3: 但这个事情草案当中规定说了，未经许可的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2: 嗯，但这个咱大连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占道去做这件事的哈。
3: 哎呀，咱大连的道你走车都
2: 累呢，
3: 七八叉的，
2: 坐自行车都走骑自行车都累呢啊，
3: 没这道路资源啊。
2: 对，另外这个我觉得跟咱大连的关注度比较小的就是调整电动自行车的限速。草案呢，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的行驶最高限速从15公里。每小时提供到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以及拨打电话，包括说接听啊、手机看视频呐、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本身在大连，它也不多。
3: 哎，那可能就除了就像咱们很多外卖小哥。
2: 哎

0: 是
1: 它能稍微多一点点啊。当然关于这个戴头盔这个事情也是有要求的，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头盔。
0: 嗯，这个呢是一个草案啊，正在进行审议阶段。那么各位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8:25，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畅快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哈。志气方刚提到的是在居安公寓与民永大厦进入到五四广场环岛的路段有车辆违停的，造成了无法通行的状态。我发现咱们大连有很多的这种毛细血管这种小路街哈，因为违停就导致了可能本来说双向是能够错开车的，你这一停上那就错不开了，
1: 谁也过不去了。
0: 是的，
1: 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啊。
0: 没错，
1: 另外看到了这个你的小可爱已经上线发来个互动信息，说到的是甘南桥，这桥上有个特别大的垃圾影响了左侧车道。
0: 甘南桥是双向的呀，你说是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左侧车道，跟咱详细说一说是哪个方向啊？
0: 是的啊，
1: 也很可能是哪个垃圾车掉落下来的。
0: 研发来消息说什么时候能抓一抓外卖的远光灯啊。哎，可能我不太关注这个点，或者我这一道没怎么见过。哎，我没有感觉到大伙说这个外卖的远光灯这个事、
1: 但是远光灯这个事确实是挺刺眼的、而且它很多像你说那种有改的情况吧、跟自己的本身那个车是没
0: 有
1: 那么亮的，
0: 对，
1: 就特别的晃眼睛。
0: 因为我知道咱汽车有改那种什么氙气大灯 啊，或者包括后期出的一些车带激光大灯的了哈、但有些品牌非常好，它会自动调节高度。
1: 哦，
0: 比如说你的视觉在哪儿，或者说你的车它都不会照到你的后视镜那位置、不会说我这边开灯就我不是开远光，我就是正常的灯，但我会给你躲开。
1: 这就是一种进步，
0: 技术进步。
1: 但是发现很多外卖小哥的车，如果是有一些改装的情况，交警会实时拦下来的。
0: 嗯，
1: 包括在马路上带着大音响
0: 啊，
1: 这种
0: 叮当的，是不是？
1: 应该是碰到过的啊。
0: 必须得是这个 DJ
1: 我来了。
0: 哎，你跟他你俩沟通沟通呗，你把你歌单发给他，
1: 他可能也会觉得吵吧。咱们在车厢里边哈，封闭车厢里边听都没毛病啊，自己听呗，是不是自己享受呗？
0: 对，
1: 在马路当中放大音响，可能就很多人就会觉得有点吵，是不是？
0: 对对对，虽然一走一过的。
1: 对对对啊，张少再说一个情况，说通勤电能厂那个双向公交车道已经确定取消了，可以放心的走了啊。
0: 行，
1: 感谢提示。
0: 好，来看到的是冰咖啡提到的，在软件园东路往五一广场方向靠近麦当劳路口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轿车的独立事故啊。SU 也提到了说，在海底隧道出市方向，应该是出市方向。中海入100米，这我没太看明白哪个位置啊？
1: 是不是入隧道100米的位置？
0: 出市区方向是刚下隧道嘛？是不是刚下去、最左侧车道有一起独立事故？但好在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自动驾驶这个事情，很多朋友反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见我在说，如果说以后开了自动驾驶，我是不是就可以喝酒了呢？然后让车自己开着走？当然不行
0: 了。然后抓你一样抓你、
1: 一定算酒驾或者醉驾。
0: 寻思啥呢？
1: 对呀、那你上车你不得按你油门启动啊。
0: 再说一句话，刚才
1: 你只要手放上方向盘启动的话，你就算是醉驾。
0: 刚才咱说那审议草案其中提到一句，说你开了自动驾驶的是问题，如出现问题的话，自动驾驶的公司出问题、你喝酒了，那我凭啥给你承担责任呢？
1: 辅助驾驶出问题就得是自己负责了。
0: 说的就是呢。
1: 君木笑在说，我是不喜欢自动驾驶的，说我好几十万买的是让他开，心里不舒服，必须自己开。像这个点也挺奇特啊，那咱花洗衣机买那么贵洗衣机，好几千块钱，不能让他洗，咱自己洗。就像子里的猫也在互动说啊，通勤联厂啊，这个就公交车道正常可以走了啊，指示牌已经拆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走了。包括小石也看到说那个摘已经牌摘掉了，线也重新画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走啊。那这么看应该是可以走，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收到官方的信息内容啊。想问问刚走这些朋友们是否收到短信通知了呢？稍后我们关注一下半点路情信息。

0: 路况报道。
1: 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香炉吊桥上北行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尾段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疏港路西行，目前在香一街路段车流密度比较大，过了香一街小广场路段之后，西行机场方向车速会提升。另外西部大通道目前入市区方向只剩下一排车道在兰溪五苑小区，所以这一段尾端是排队到红陵路附近。此外呢，在黄河路马兰广场路段西行去往红旗东路方向，马兰北街进入到黄河路以及富民路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方向流量比较大，红陵路大华锦绣华城去往金柳路方向车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附近的黄埔路从纳米大厦七贤岭路段去往海事大学的入市区方向，以及敬贤街火炬路和广贤路的交汇处，尤其是广贤路去往徐子街百合山庄方向，那么这里的通行速度会略显缓慢。中山路星海公园西门门前西南路的这个位置去往黑石礁方向暂时车多。另外滨海路依然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富家庄公园门前去往八一路秀月街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和石葵路交汇处，目前石葵路进入到长春路包括纪念街附近进入到长春路方向，也是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中山广场环岛以及目前七一街进入到民主广场，世纪街进入到民主广场，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到港湾广场的双向仍然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以及金浦新区都有暴雨，个别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28度。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8: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7: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8: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7: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海港航班动态。
3: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分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分长山岛轮，9点20分顺龙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末导航已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1: 车况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3: 大家好，我是大点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有此刻最新的路面变化，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
1: 现在好像比较堵的是在马兰广场这边。
3: 对，小董提到说这个位置还是有拥堵的哈，在马兰广场这个位置。
1: 这边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有事故情况吗？还是因为流量比较大？
3: 你常年就是应该流量的问题吧？是不是？
1: 今天华南广场没有人提哈，马兰广场这边堵得够呛。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车辆的问题啊，西永山海，包括很多朋友提到说了关于这个外卖小哥这个电动车啊，
3: 晃眼
1: 啊，电车很刺眼的问题。
3: 等我好好关注关注。看一下，
1: 大家给解决一下。
3: 看一下麦克米发来的消息啊，这渤海大道出事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一个巨大的塑料卷。
1: 哎呀，
3: 我记得昨天咱俩上节目时也说有个什么货物掉在地上，扇盖没做好，肯定是一样的。
1: 我今天渤海大道摆热搜了，怎么着？
3: 哦，对，渤海大道的
1: 锦
3: 州方向，对，有个事故，
1: 结果还有塑料卷。今天提到次数真的很多哈，所以此刻走在渤海大道的朋友们，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注意力更加集中一点了。
3: 而且您看，咱刚才5点多钟的时候是没天还亮着，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擦黑了呀？
1: 更要小心注意了啊！
3: 没错，
1: 看到王峰的活动，王峰在说是外卖的这个远光灯啊，真的能把人给晃瞎了，真是。说本身我的眼睛散光，啥也看不着，外卖小哥一晃的话更看不着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想问问没有人懂的，我记得很多车买的时候没那么的亮啊。
3: 要后改的。
1: 这个灯是为了引起注意吗？
3: 你告诉你看着我有我这么个外卖小哥。
1: 远点点远点，我来了，
3: 来
1: 了，
3: 来了，来了。
1: 还是要注意点的。
3: 是的啊，无情发了一消息说，买车的时候告诉你自动驾驶，等出事故了，车企告诉你他是辅助驾驶，他现在从来不告诉你是自动驾驶啊。这个我要替车企说句话啊，他们在宣传，包括应该有时候找我们做一些广告啊，怎么样？
1: 智驾。智能驾驶、
3: 也从来不说，甚至连智能辅助驾驶这种词儿都不提了。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国家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
3: 没错
1: 啊，在现在可能很多车它确实具备了这种条件了，但路上的这个情况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3: 没错。
1: 小可爱又说了。说的是这个，
3: 刚才说甘南桥上有没有垃圾吗？
1: 是他提的吗？
3: 就他提的，小可爱自己说的，说是往体育场方向，甘南桥去往体育场方向的左侧车道有一个超级大的垃圾啊。
1: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啊。
3: 没错啊，
1: 甘南桥这边我们看到是往体育场方向这边有个大的垃圾，是在左侧车道，大家往右边靠一靠，需要您注意避让的。还有个点位，我们看到了这个尾啊发了一个定位哈，我们现在定位收不到，
3: 定位收不到，那个出事方向光写最左侧车道，这个左转两车事故，出事方向一排二排，就没说是哪块儿啊？
1: 可以说一个大概的方位嘛？
3: 哎，
1: 哪
3: 条路街啊？
1: 另外，小飞说：“我可听你们的了啊，我在听通信电量厂这儿呢，可以走公交车道了啊。”
3: 没说，
1: 这是很多朋友、
3: 是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呀，我们以官方消息为准。”
1: 啊，因为很多朋友反馈是好像这个标线也改了，包括那牌也摘了，但是现在没有收到官方的这个文字版的通知内容。
3: 是的啊，咱们以官方消息为准啊。
1: 因为比如说很多路在改变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前期的准备。
3: 是的
1: 啊，但可能
3: 都改不好了，告诉你是不是？
1: 对，包括一些监控啊，还很多设施都是存在的。就怕很可能你们走了之后，万一拍照了罚款可怎么办呢？
3: 没错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最新的路面变化，也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的实时互动交流啊。
1: 刚问大家，你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开启智驾的功能呢？
3: 啊，
1: 悠然在说我在高速上遇到大暴雨的时候，大开那个智驾，打开智驾非常的舒服，比我自己开都好。而且那位置小，需要停车的时候呢，我也喜欢用那个智驾，比我停的也好。要不我根本停不进去。
3: 哎，这个确实停车这点哈，我觉得我非常有发言权。因为
1: 我从来没有用过。
3: 我试驾过很多品牌的这个智驾的这个停车泊入这个功能哈，越来越方便。而且现在很多时候那个商场的停车位啊，包括一些路幅挺窄的，我自己感觉，哎，我不得抹个3-4把呀，
1: 对
3: 啊，2把就能抹进去，
1: 是吧？
3: 啊，是的，这点我体验过非常好，而且我都是拿大车去体验。你说我整个小车体验没啥意思啊？
1: 哎，
3: 都是大车。
1: 我那车你知道？它也有那个就是可以自动泊车，有
3: 啊，不好使，
1: 是吧？
3: 它咋不好使？
1: 我一到车它给我提示个 P，
3: 就我这么跟你讲，你那个车吧，我都不敢试，
1: 是吗？
3: 对，
1: 这么弱吗？
3: 我怕给别人磕着，
1: 别磕赔不起。
3: 对对，
1: 哎，那我那车的智驾呢？我没有用过，
3: 我也没用过，就是
1: 您试一试，
3: 它不在我那个体验的那个梯队里边。
1: 哎呀，还是不行啊。 啊，咱们再看大家平台当中发来的互动功能啊，可能很多时候他带着功能真的是不能自己随便试一试、啊。
3: 哎，是的，应该大道至简，稳在这互动吧。没错，就在此刻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哎，伟补充了，刚才就说那个有两个车事故那个、
1: 嗯、
3: 啊，在华北路三中门口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左侧的一排、二排车道。
1: 对，出市区方向哈，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是两车有事故的出现的。
3: 哎呦，那直接影响了左转去往西南路的车辆和直行去往华北路出市方向的两股车流、
1: 嗯、
3: 而且这边右拐的话都是往这个东联路上桥的，所以这三股目前在三中门前应该拥堵的比较严重的，
1: 可能这块要开始形成堵点了，
3: 是的，
1: 大家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另外文强在说啊，说外卖小哥那个电动车真的需要管一管，大晚上的快速路拐弯比较多，还有逆行的、
3: 哦、
1: 你刚拐过来大灯直接给你照懵了，就啊，三四秒都看不到东西了，违法 buff 都已经叠满了。
3: 谁违法？那万一我这油门刹车没分清出现啥问题，我找谁呀、啊、
1: 这个确实是在管，因为我发现很多白天的时候交警、
3: 嗯、
1: 也会拦停很多外卖小车的小哥的车辆
3: 是不是，
1: 在很多路口我经常见到过，上次是在那个友好广场附近，
3: 嗯，
1: 就在那附近的时候就拦下好几辆车，
3: 没错，
1: 可能随即就会有检查的一个情况，
3: 那肯定必须就是要不能说就干，你不能在这走还是怎么着、嗯。

0: 灯光呀、手续呀等等一系列的，
1: 都要检
0: 查
1: 的
0: 啊，
1: 都在关注着呢啊。
0: 没错，
1: 大家可能需要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0: 嗯嗯，看到这紫壳子发了一个视频
1: 啊，就是外卖小哥电动车那个灯光，你看到了吗？一晃而过
0: 啊，刚才天亮了吗？我刚才。哦，看到、
1: 这个、
0: 哦，看到，这把我真的看到了，
1: 确实晃了一下啊！
0: 对，
1: 哎、呀呀呀，
0: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哈。
1: 啊，他说你看看吧，看看监控视频吧。哎呀，看到了，看到行车记录仪了。
0: 那确实，这个会对我的这个眼睛一下子造成一些，可能就比较致暴嘛，
1: 确实晃了一下
0: 的啊。
1: 因为咱们之前看到过，比如对向车，它那个远光灯忘记关的话，有时候很可能在近距离过来一个人，你都看不到的。就比如说有人横穿马路过来之后，可能很近很近才能看到有人在过来。很危险，很危险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天气当中提到了说，今天可能很多地方有下雨的可能哈，包括有暴雨啊，甚至更大的情况。出发发来消息说，目前下家河子下博路开始下雨了。您在哪里呢？您的位置是否下雨了呢？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
1: 啊！四维在说，盲猜小美开的是某拉那个车啊，
0: 那就
1: 不
0: 用
1: 试，
0: 他的试驾还是非常好的。他特斯拉不用试，不是说他的水平低，是他的。超过了一般的水平
1: 哦、小美不开那个劳斯莱斯幻觉吗？
0: 幻觉，对，
1: 我啥不跟大家说，
0: 一座版的幻觉，是不是？
1: 对呀，我跟你讲，
0: 买菜都得放脚底下。
1: 对，开什么车跟大家说，用什么化妆品跟大家也说呀？
0: 嗯，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大家。
1: 当然，那都是家人们，是不是？所以家人们啊，特别姐妹们啊，一到这换季的时候啊，咱很多口红也得换换色号了。夏天是夏天的色号，秋天是秋天的色号啊。
0: 哦，
1: 那你发现市面当中很多这个唇釉是一抓一大把的。但圣罗兰这款。就是这个黑管的唇釉能这么火这么多年，就我那个我头一回把口红用没了，就这块口红
0: 啊，是吗？
1: 就我口红很少是用光的情况之下，因为那个唇釉它那个刷太舒服了，就薄厚刚刚好。你像那个某个品牌的口红啊，那个唇釉那个刷，你刷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要么就干巴了。
0: 你说呀。
1: 生活蓝的好不好咱不说了啊，
0: 对对，
1: 就咱说卖那么火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0: 嗯，
1: 随上涂，你等待30秒钟，它自动成了一种那个水光膜，涂完之后比如说咱们出去约会呀，或者跟朋友去逛街呀，你喝点什么奶茶或吃东西的话，都完全不会说掉或黏糊糊的感觉，喝咖啡喝水都是通通不沾杯的，
0: 那太好了，
1: 嘴巴一直都水润润的状态啊，光泽感一天都不掉的，嘴巴像打了高光一样，自带砰砰的感觉啊，那种果冻唇啊，那种效果满满，特别减龄啊！
0: 没错，今天呢带来的是4款，全部都是经典的色号哈。元气显白，日常通勤，出街拍照就刚才说这个416烂番茄啊。另外呢就是黄皮显白的天花板，薄涂呢是清透元气，厚涂呢是浓郁显白，清透温柔，日常素颜通勤百搭的610冰乌龙啊，还有素颜也能涂的温柔色，怎么涂都好看，浪漫心动，约会出门斩男必备440野玫瑰。啊，包括约会斩男色，男生看的都走不动道那种的、
1: 哎、
0: 啊。
1: 点儿，
0: 哎，
1: 你觉得女孩涂什么颜色比较好看？
0: 红色。
1: 那红分很多红啊，玫瑰红、番茄红，
0: 还有冰，还有冰乌龙呢，
1: 樱桃红
0: 啊，各有各的好。
1: 在男生眼里好就是红色，
0: 都是红色，
1: 没有什么区别啊。
0: 对，包括说就秋冬必入的就是这个420樱桃红啊、秋冬衣服的经典颜色，薄涂复古减龄，厚涂气场全开，一抹惊艳全场。哎，盲选色号总翻车，今天这4款怎么选都不踩雷。圣罗兰 YSL 的官网，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300块，今天169，两支在一起全带走才269，平均一支130块钱，你就两支你就换着涂啊。而且呢可以跟好闺蜜一起来拼单，
1: 主要是很多非常热卖这些四号可以选择啊，还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麦店全程溯源的，但是限量100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唇釉开始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能够每单再减5块钱，建议大家去那个某什么书啊，
0: 你看看那个
1: 做攻略，对他很多人会试色的攻略，或者说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跟他说一下平常您比如穿的衣服穿的什么多颜色多一点啊，或者你的肤质是那种啊就是冷白皮，或者说那种啊白衣色号什么皮什么皮肤什么的哈，那帮您参考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0: 对，此刻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唇釉两个字来进行相关的挑选，然后选一个更加适合您的颜色。
1: 路上情况看到很多朋友反馈说很多地方开始下雨了，包括土啊，还有这个思维啊，都在说哈，
0: 对，交房啊，机场啊，梭鱼湾呐、金三角啊，山东路啊，都开始下雨了。
1: 下架河这边也开始下雨，问大家您那地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吗？
0: 大家到质检提醒一条路情，在广贤路学子街超级堵车，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来说一声。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4: 又开始踩纸人，高兴。
5: 这怎么呢？就喜欢这个环节，
4: 就喜欢这个环节。对，
5: 点儿之前我跟你讲，每到这环节都走进来唱，
4: 都得参与进来
5: 啊，是必须参与。哦、这首歌曲是点儿选的，大点儿说了，必选这歌，
4: 必须都会，
5: 显得我很文艺，
4: 都很会唱。
5: 你上我库里找，
4: 你就今天找着，
5: 一首没听过。
4: 对、啊，提醒一下 ，Z 包刚有朋友发的，要发"唇釉"两个字，有发口红的，有发唇油的，这个釉是。那个釉，
5: 你就发唇釉，你自动拼写就行。
4: 对，这不是唇釉，是唇釉
5: 啊,
4: 啊。口红也不对，得发唇釉两个字啊。
5: 很方便的啊，
4: 嗯、
5: 唇釉我觉得很方便，比口红方便多了啊。
4: 哦，
5: 来吧，咱听猜歌的环节当中是哪首歌曲呢？
4: 你很熟悉，
5: 听听吧。

0: 恭喜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这估计都是和这个大点年龄差不多的朋友
1: 啊，都是我们零零后
0: 啊。那个风一起风这名我都没看过
1: 啊，这亲朋友是不是，
0: 是不是啊，
1: 给一下给你就吸引来了。
0: 你看好像之前在晚高峰当中都是潜水的状态
1: 不跟你互动，我来了冲大点来的。
0: 哎呀猜对了哈，鼓楼。
1: 哎，有没有会唱的朋友呢？
0: 哎呀，赞说了点儿啊，因为还上节目、
1: 啊，
0: 你坐车你不累吗？
1: 每档节目都付出我百分百的热情，
0: 正来劲儿的，我跟你讲，现在回家都不乐意，我跟你讲，
1: 就是还得说呢。
0: 接着跟您说一说哈，交通路上的情况，提示您一下，因为咱们这要变天儿了。
1: 对，都是下开始下起雨来了。
0: 对对对啊，雨的情况大家注意好，这路上湿滑。另外提示一下，这个大雾橙色预警信号，这是刚刚发布的。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4:53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的晚间15:00-20:00，我们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包括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天气。
1: 那请相关部门做好防雾工作，请广大市民减少户外出行。那么预计呢，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有暴雨，个别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今天晚间的11:00到明天中午的12:00。那么降雨阶段呢，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0: 所以说，你看这暴雨、大暴雨来袭啊，未来3天都是有雨的，大家根据天气变化适当调整一下您的出行安排吧。

0: 饮水再说，那个唇釉斩男色，这词用得好 啊。
1: 那你看看，
0: 啥斩男？大家这边都是红色。
1: 其实看起来都是红色。
0: 有区别的，每天颜色都是不一样的，白为了你花心思了。
1: 那你倒是涂呀。
0: 哎呀，洗化妆品挺贵的。
1: 就，哎呀，今天出门啊，开车出来见保安，到单位见大点儿，然后回家了，
0: 就这几个人。

0: 猜对鼓楼的朋友很多啊，但是跟我们唱起来的好像今天少了点。
1: 唱怎么唱？我在鼓楼，哦哦哦，
0: 你怎么唱成二人转的呢？
1: 静涛在说大点，今晚通宵吧，大家都稀罕你。
0: 更喜欢谢卓。
1: 对，我觉得通宵这事儿吧也可以研究 啊，但最主要呢是大展下面这个节目还能再听一小时。
0: 就是啊。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路况已经晚上七点钟了，还有很多路段依然压力比较大。首先是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进到莲花山隧道之内，另外滨海路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依然是红色饱和。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和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在西南路沿线，从五一路的路口开始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南沙街的路口处是一个瓶颈，过了南沙街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在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家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0: 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旅顺、金木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5度到28度。

0: 部都得听起，方向又准，油门又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呆？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刚才呢，刚刚提完了晚高峰，很多朋友已经反馈了，目前很多的地区开始下雨了，像金三角、梭鱼湾，包括机场附近，包括东方路交房这儿啊，都已经出现了一个降雨的情况。此刻您行经的路面是否降雨了呢？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的形式在出现？也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变化。如果说这雨已经不小了，那格外要提醒您啊，要格外的关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尤其是您的刹车距离因此呢会变得更长，所以一定要看好留意啊。看到 Mac 提到一条路情，在金柳路上有车发生事故，反向停在了翡翠春城一侧啊，金柳路上是有事故的啊，所以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行驶安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我们重点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一些问题互动进行一些了解。比如说今天可能面临着，我想买车，我想买车，我想卖车啊，还是说我想这个置换，还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都欢迎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些相关的分享。不管说是你说可能三五句话给您提供点新鲜的思路，或者说哎呦，我应该买个什么样的车。你看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就是我在上晚高峰节目之前，我身边有个朋友，他现在看好了某品牌的刚刚上市的一款新能源车，他的纠结是纯电还是插混。我说你这车要怎么开？在家里我知道的不止一台车啊，有甚至有个三四台车，说就这个就是为了省电，所以他买了一个不是特别贵的一个新能源。我说那既然如此，不用买那种配置特别高的，你也。他是个挺爱驾驶的人，我了解他嘛，我就说，哎，那你别买那个带智驾的什么版本的，你就直接干那个便宜的。另外呢，买纯电的。啊，既然你买这台车是为了省钱也好，或者是为了解决您的一个刚需也好，那么纯电版绝对比插电版更能给你带来便利。如果他想去高速玩，他就开油车去了，他就开他那个贼有劲的油车去了啊。那如果说他是想，哎，我想就是城市里代步，你插混版的车型，纯电续航100、200、300撑死了，但是纯电版可能500、600。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想想你的充电频率会不会因为你买的纯电版而降得更低？你的生活质量、你的使用的车辆的一个实际的效果会不会因此而降得更低？所以这些可能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但重点是您得通过您的三五句话能够让我了解您，这我就是要解决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三两句话就能给您讲明白，那我觉得哎，就能够给您提供一个实际的帮助。所以我都希望大伙在互动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啊，能够把您的一些需求啊、想法呀，更详细的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给您提供服务，这样我能帮到我身边朋友一样，因为我了解他，我给他推荐的绝对是八字肺腑的，绝对是有用的，哈哈。所以呢，咱们也是，我都觉得咱们也都是朋友啊，把您的想法说得清楚一点。但如果说我不想买什么车，我就想把旧车卖了，或者我新车都订完了，不用听你讲啊，我就想。

0: 的旧车多卖点没问题啊，把您的车辆信息发过来，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发的详细一些，反正越详细，什么颜色，什么配置，有没有事故啊，等等一系列，说的越详细，咱们估的越准。像昨天节目上我记得有一台车，什么车来着，本田那个叫英仕派吧还是怎么着，我给的挺高啊，五六万六七万，后来仔细一聊被前后夹击了。那你这事故情况那肯定就不能，我这按照原本原期给的呀，一定是有区别的，是不是各位？所以一定要结合您的状态，哎，我这车有没有事故啊，或者怎么着啊，越详细咱们估的越精准，好不好？说那么多，在哪儿互动呢？就是跟晚高峰节目一样啊，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有朋友还问说，这香炉教下雨了吗？我也看不着啊。好吧，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把您的需求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看看传统媒体怎么帮你死劲儿的。好了，给您点时间，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再一次呢，在周二的晚间连线邵青，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哈。最近一段时间，我明显感觉到这个可能是车展之后又过劲儿了啊，这个热情好像又下去了呢，有没有这个感觉？
1: 确实有这个感觉。我还想说，本来是对于咱说这个车展结束的这一两周，挺抱有期待的，
0: 对，没
1: 结果挺平常，
0: 没期待起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挺平常，就是平常大概什么样，就是还是什么样，就是没有那种，哎，一下子就是哎，赶紧交车啊，或者是车展没看好新车，赶紧过来买二手车，没有那种特别多的那种增加的感觉吧。
0: 所以就明显从这个角度就看明白什么了呢？今年车展卖的一般，
1: 可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该换的可能是前两年都换了，
0: 对，
1: 现在都是比较理智的按周期换车的这些朋友了。
0: 对，咱说什么那车哪能三年两年我说换就换，啥家庭这么换法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咱说不能按应季衣服似的啊，今年换一套明年换一套，
0: 对，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呢，我觉得大伙儿进入到了一定的冷静期，包括现在各种各样品牌变化也比较多，我觉得冷静冷静也是完全正常的嘛，完全可以等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时间，或者说我车开挺好，我也不需要换，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两年反正就是咱说买车卖车换车，反正就是大周期小周期，周期性有点强了啊。之前
0: 是
1: 没有这个感觉。
0: 对，之前就是每一年当中可能这个时间是淡的，那个时间是旺的，现在可能感觉那一年很旺，这一年就很淡了。
1: 对对对，可能咱说去年前年买车的朋友，今年不换，来年不换，可能后年又换了。
0: 对，
1: 大家就这么个意思吧。
0: 是的啊，甚至于是感觉前几年的一些车主也好，或者消费者也好，哈，就是透支。本来我可能想今年换或者去年换，结果逼得我前年就换了，那我今年还换啥了呀？
1: 对对对，就好像大家都是比较集中的去购物买车。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劝各位冷静，永远是在最自己需要的时候进行去调整啊。如果这我昨天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朋友问，哎，大婶，你看我90 C12什么时候买车合适？我说没区别啊，你需要的时候买就合适啊。甚至于还有朋友问我，哎，我这周末去交定金，还下周也交定金，我说那有什么区别吗？他说月底万一冲量呢？我说你问问他，他说能冲量，他真告诉你；他要是不冲量，他也不用编这个事儿。
1: 对，咱说了，就是你对于新车啊也好，二手车的这种价格上几千块钱的波动吧，在你用车的这个周期一抻长了来看，啊，不差多少。比你的需求相比，我觉得这几千块钱，哪怕是10000块钱，都不算什么了。
0: 是这样啊，刚才咱们说过了，今天晚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天气的波动哈，这个降雨比较多，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情。小蛋糕发来的是在华东路甘南路的交叉口出市区，在右侧车道有两车的刮蹭事故，占据了右侧的两排车道。年糕提到的是在西部通道从高新园区往机场方向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但是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牌，在隧道内啊都在紧急刹车，是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的。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过，包括你学驾照也告诉你啊，你要独立事故了或者发生事故了，抓紧时间

0: 拿出你的这个车后备箱存放的这个三角警示牌，我想想，高速路应该是70米还是80米？快，高速路是100米到200米，然后城市道路可能是70、80、50、60，根据你的路线不同，反正你得放一个吧。最不记得有朋友还知道我放个桶啊，放个什么东西，你啥也不放，这个甚至不打双闪，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会非常容易发生次生的事故啊！再次提醒各位啊，在这个西部通道高新园区去往机场方向隧道内是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但是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识。雨天行车更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信息啊。提醒一下，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有些车排量不同，配置不同，价格自然是不同的。但还好小从你这个车不太重要了，14年的斯柯达明锐，12万8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不说车况，
1: 花这么贵的钱，然后再去买一个，来说现在离新车不是很远的一个车了，是吧？
0: 嗯，我觉得如果干活的话，它有点贵，花那么些钱没必要。
1: 嗯，确实，就是花那么些钱，就是，哎呀，确实难挣啊。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说因为之前少卿也问过咱好多听友，也买成了就是那种2-3万、3-5万能干活的新能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要干活的话，就咱说就是6万以里啊，就是干回来回本快，然后6万以上那就是给车去打工了。
0: 嗯，是的，所以说您各位自己参考啊。如果说就是为了干活，我是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想买个2-3万、3-5万的干活车啊，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来看一下，这是西伯利亚狼，是一辆15年的宝马 X4， 10万公里无事故一手车，能卖多少钱？这个车的话，别卖了。
1: 嗯，对啊，15年的，咱说X4还是就是老款的，咱说是那种，怎么说哪一代呢？上一代、前一代、再前一代啊。
0: 它应该是跟15年、16年X3其实长得，我感觉就是前脸几乎没有区别，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哎呀，价格就是非常的不好。
0: 对，不如X3。这样，你给个15年X3的价格，你听听，然后你X4远不如X3，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15年，哎呀，15年X3基本上咱说能给个5万多块钱，
0: 嗯，
1: 就这样了。
0: 你不如他
1: 啊，是，
0: 所以你
1: 就
0: 别卖了。
1: 就是，您看您真卖假卖吧。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建议就留着吧，再不济摆着放家里，这是原值可能40-50万的车。你要是在二手车市场去评，那不好意思，非常的就别唠了，也千万别说我当年新车比X3贵多少，没人认。
1: 对，就是这个，你现在咱说就是便宜，大家也都不是那么喜欢买，因为都不知道卖给谁。
0: 对，
1: 实话，
0: 就如果说你确实想出，我给你个方法什么呢？找找个人买家。就是你这个车车商收一定会，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卖，他一定会无限的压你的价格。你可以自己发一发这个什么鱼。如果说你这车就想出，我让少卿这头帮你发发各种各样的二手车网站，他有渠道发，正常发信息得收钱，他就不收钱了，啊，发一发，发完之后，哎，没准能遇着个人，那好，来好嘎一好，咱往下推进。遇不着，再聊呗。
1: 对。这个咱说了都不可惜，
0: 哎，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我就跟你说最实在的啊，小飞发来消息说17昂克旗，我看网站上有卖8万多的，他还敢写6万多呢，啊，说我一直考虑 XT5， 现在转账昂克旗了，毕竟这车大一圈，网站上的信息可以参考，但你要以网站上价格去买车，买不着。
1: 对，这个东西咱说就是不光是网站，还有一些咱说新媒体平台，这个东西他说的都是什么价，你这个东西自己可以过滤一下。
0: 对，
1: 有的他不说全款，有的说这个那个的，哎呀，所以就是引导你去先来了，然后我们再往下去进行。
0: 嗯，但是17年8万公里吧，8万块钱，我觉得过于便宜了，他这车是不值钱了，但应该还不至于这样事儿，我觉得。
1: 对，就是确实就是17年稍微低了点，稍微低了点。
0: 嗯，这玩意儿，如果各位在网站上看啊，我给点建议啊。第一个，你能选定位，你别老看那什么老成都啊、宁波呀、啊什么重庆啊，你老远你就别看，看了也没用，那好多都是钓鱼帖，啊，价格远低于市场价，你一去不了，二就是骗你打定金， 啊。

0: 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但你要能去，你说哎，我认可，我要去了，我没买成，我当旅游了，那没问题，我不拦着你啊。但如果你抱着我一定要买成，你就去了，怎么着？可能后面还有坑在等着你。
1: 嗯，就是咱说现在，这多说一句哈，这个咱大家买车的时候，现在所有的各种信息软件查询渠道很方便，你80%的车价都集中在这儿，你跟他偏离一个5%、7%、8%也就差不多了，有的明显比正常车价都差个20%，有这漏咱说车商不都早捡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这个道理。好吧，小飞多提醒一句，但你说我就认可这车源大连的，能看到车价格没问题，该买买无所谓，我操心呢啊，多说两句啊。TLB 发来的消息，23年的 HRV 哦，混动挺好，17万公里啊，你这车可太合适了，三年跑17万公里啊，这个车还能干活吗？太狠了吧！换了个右前门不重要了，17万公里的 HRV， 你换个右前门还叫事儿吗？完全不叫事儿了，一手车，
1: 嗯，
0: 也无所谓了啊。
1: 对，开出来了，
0: 对，
1: 开出来了。这个，23年，23，怎么给？
0: 给个好年，给个好年限，不好公里数，咱再往下砍个12000，我觉得合理吧？是不是？
1: 你这个正常咱说卖价哈，基本上往八万使劲儿吧，7万5到8万之间差不多。你这个公里数再换个门，你换个门往下再减个5000，你这个公里数再减个10000，我觉得不过分。这所以你往下减个15000到20000，你再试试，
0: 嗯，
1: 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啊，
0: 能接受继续聊，不能接受继续开，就这个情况啊。金阳五金发来的消息，5万块钱预算想买高尔夫，哎呦，现在可太好买了。
1: 嗯，5万块钱预算买高尔夫，19年之前的 BR 买，
0: 就是18、19的都可以，是不是？1.4T 的，不要、
1: 哎、
0: 我不要1.6的，这个年限我必须要干1.4T 的。
1: 嗯，第1.4T 的18、19的随便来吧，
0: 随便选。
1: 18年的稳稳的，
0: 嗯，
1: 19的公里数大点的行，就买18年之前的随便。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 Meter 孙发来的消息，宋发来的消息啊，20年的 RAV4 2.0 纯油四驱顶配啊，个人一手原本原漆零出险，5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我听说新车现在14-15万，新款第六代，咔，老票跟你那不都不一样，14-15万，嗯
1: 嗯，就是小霸道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这个是20年纯油的顶配，
0: 纯油2.0纯油顶配。
1: 2.0纯油顶配，现在的话应该是往8万，公里数挺好哈，八万左右可以看一看。
0: 8万来块钱，这个车也是，如果你敢今年上半年卖，不说10万也是无限接近。
1: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嗯，差也是属于差了不少。新车降价，新车的新款上新款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受到整体的价格的往下摁这种感觉哈。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整体差的，哎呀，今年从上半年所有的车型到现在，下去个10%到20%之间不怎么费劲。
0: 嗯，是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呀，老款天籁2.0、2.5的怎么选？不选呐，都不选呐。你预算多少啊？我结合你预算给你推点别的吧，这车就别买了。
1: 再说你说这老款多老
0: 有2.5的不得干到12年呢？
1: 反正后期它也有14、16、18，14、16都有2.5的，然后咱说再往前那个公爵它也是2.5的，
0: 那都干零几年
1: 看。对对对，这看多老吧，
0: 看你花多少钱吧，反正预算够的话，反正买年限越近的越好。我就是2.5，我理解它什么呢？2.5、2.0在驾驶感受上啊，有时候是没啥区别。要我说，2.0就够了。
1: 就是按现在这个年头来讲的话，区别不大了。
0: 嗯
1: 啊，买年限好的，像大点说的，同样价钱买个年限近的啊，这个是最实惠的。
0: 对，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买一个年限更近的就可以了。
1: 哎，对对对，
0: 嗯，你参考一下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车辆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在找什么车，哎，我就喜欢某个车型啊，您可以把您的想法啊多说一说，给您做个推荐，给您找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如果说你想知道个精准价格，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这个节目进行期间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啊、微信号啊都可以，给您找找车，推荐推荐车都没问题啊。包括这个我自己的话，抖音啊、视频号啊、快手啊都有啊，有需要的话直接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但是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翼博，哦，福特的翼博，1.5自吸的，跑了就算是不到10万公里，9万2千公里，2017年的翼博，稍微小点这车。
1: 嗯，2017年翼博现在的话应该是20000块钱左右，具体看一看。
0: 嗯，20000来块钱啊，具体看一下这个状态。很多朋友说买个代步练手的，你要不嫌它空间小，这个车1.5自吸的，发动机也没啥毛病哈。
1: 嗯，就是也没什么坏的地方，挺好的。
0: 嗯，
1: 但就是纯代步练手。嗯，
0: 对，就是开着，包括你说20000块钱买，你这个没啥空间了吧？还能降多些呀？3000、5000的。
1: 嗯，反正10000多块钱也是它。
0: 哦，
1: 它要是2015年的，差再过2年就肯定是10000多块钱。
0: 嗯，
1: 啊，就是买和卖都是。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这是辆2017年的缤智，昨天不是估过1.8的8万公里。眼熟呢，但是昨天还没有消息。2017年的缤智1.8，8万公里，嗯，
1: 嗯，3万多块钱，
0: 3万来块钱啊，哦，上不去四了啊，
1: 嗯，上不去了，现在最近，
0: 嗯，行，那完了，我昨天我估的四，
1: 这个现在确实。费点劲，
0: 费点劲啊，哦！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呦，这个可有点冷啊。2023款2024年的深蓝 SL03纯电的，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这开2年，一年跑2万，你干活没好好干，你也没少跑，你要卖吗？你这可对比新车应该是赔不少吧？
1: 嗯，纯电的515的。
0: 没说就纯电不到，
1: 对，你这纯电它有500的，有700的，是吧？咱说你这个公里数吧，确实也不小。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七万多，23年的哈，23年正常应该是七万多块钱。您这个公里数的话，应该是7万，具体看吧。
0: 嗯，行，了解一下啊。Travel 这位朋友啊，说3万以内的预算，想买一个公里数小的 Smart 或者两门版的 Mini， 有搞头不？有没有搞头是你自己选择的啊。公里数尽量小，但你这个预算呢 ，Mini 就别买了，你买 Smart 吧。
1: 对 ，Mini 咱说就是有点那个老轱辘棒子那些啊，
0: 嗯，
1: 然后。新款的买不着 ，smart 咱说还能买一个，咱说改款的吧，啊，3万块钱应该是没问题。
0: 对，重点看看 smart 吧，然后在能找到的范围内选一个公里数小的，或者可能这车，举个例子哈，一个29000跑16万，一个32000跑11万，那我觉得你这3000块钱可贴，就是我这是我的就举个例子感觉。
1: 嗯，对，这个东西公里数小的肯定是。方方面面感受都不一样，
0: 嗯，
1: 3万块钱你买个，咱说年限基本上就是2015年、2016年就那样了啊，就是年限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但是你挑个车况、公里数的啊，
0: 嗯，
1: 多花点，多花点，
0: 就这个意思啊。省略号，上周问的是5万块钱买阿特兹，今天不买了，今天改买速腾了，1.4T 依旧是5万，能买到哪年的？刚才我们说高尔夫的话，买19年的没问题，那速腾是不是也大差不差？2018、2019年的5万块钱够不够？
1: 速腾的话，速腾可能还比高尔夫再便宜一点，但是你20的吧也是够不上，嗯，差不多也就是2018、2019年的。
0: 嗯，大概其这个情况您自己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念头通达，想买个 出现反了哈，我先把念头从啥事儿说，他想买个八万公里左右的这个昂克赛拉，年限4到5年，反了，就是你先找年限，比如说我这个车我要卡在，比如新款，比如这个车新款是21年出的，我要新款的，然后公里数我到时候我找到车之后，我找到3台。

0: 一个8万公里，一个4万公里，一个2万公里，价位不同，那你自己来判断。哎，我是想省点，我买这8万的，还是说我这我想极品一点，我买那2万的，还是我中不溜，我中庸，我选那4万的，再来聊公里数的事儿。只要它保时表啊，这是前提啊，哈，就是先定款型，再根据这款型选到的车，挑一个符合你预算的。这是我的选车思路，少卿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哥们儿就应该是8万公里以内的都能接受吧。你不能说咱说必须买8万公里左右的。
0: 对，是的，别卡那么严，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的意思应该是4年之内，8万公里之内，然后越便宜越好，是不是这意思？我给他
0: 总结一下吧。
1: 总结一下啊，然后咱说就是21年之后，我觉得你是想要那个，咱说20年之后改款的那个是吧？改款的那个就是小脸的那个，
0: 我估计是对
1: 昂克赛拉，对，所以咱说改款之后的，改款之后就20年之后的这些车吧，基本上您的预算应该是在4万块钱起步，啊，然后具体的您说配置也好，公里数也好啊，肯定是配置越高，公里数越低，它相对同年限的价格再往上涨一点，所以您就准备个4万多的预算，具体的，你就看您的需求往上涨吧。
0: 嗯，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时间来到了19:42啊，节目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说明白您的需求，咱们更好的为您提供帮助啊。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继续来看到郭大鹏，哎呀，说了这句题外话，但是说少卿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好听，唱歌肯定不错。关心上你的这歌喉了都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陆毅发来的消息啊，说像10000左右想买一个省油自动挡开车旅游，可以，您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找找，或者说之前讲过，谁家收上来这种10000来块钱的车呀？正常来讲，我们节目嘉宾这块都不卖啊，但是呢，正来评来评去可能就对给别的车商了，那就不给车商，可以卖给你啊。然后呢，多少钱来的，多少钱卖给你，不挣钱是可以的，但是不敢保证说有什么车，可以告诉你现在有啥，你来可以看看啊，是这么个情况。陆毅有需要的话，或者加个微信发发照片，那都没问题，都是服务可以做到啊。有需要的话留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君莫笑提醒各位一条路情，在东联路出市方向马上到下桥口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两车事故，目前呢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啊。在东联路的出市方向下桥口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两起事故，这我看这位置也没下雨啊，怎么今天晚间我以为是下雨导致的这个事故特别多啊，有什么原因呢？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船长11年的丰田锐志2.5黑色7万公里一手车，你要再来个原漆那就非常炸裂了，这个车是值得一看的啊。
1: 嗯，11年的锐志，
0: 11年的
1: 7万公里，
0: 对，
1: 嗯，有点这个就是看看您的预期大概多少吧，不能按正常的咱说收车卖车的价来了，
0: 嗯，
1: 正常收车卖车，咱说这个东西可能就10000多块钱，但是您这个车肯定是有点的，就是看看您有没有期望啊，然后具体帮您对接吧。
0: 对，就是如果你确实想出啊，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这个车咱可以帮您找找个人车商的话，收这个车也是像你这个跟刚才那个15年X4在我眼里是一类型的车，但你这个比它好在哪儿呢？就是你的11年7万公里一手车，公里数加手续特别好，锐志最怕什么呢？到你这第八手，啊，公里数18万，车里边造有皮没毛的那种太多了，就没有什么我说卖个人的意义了。这种车找个人，咱说是能多卖点钱的。
1: 对，就是您这个车，我觉得肯定是2万打底，再往上好成什么样，就是具体看您的车况。
0: 哎，是的，
2: 是的，
0: 来个原漆，来个一手，内饰增新。啊，然后怎么着，这个各种感觉就叠加卖点，那就会有人因为你的相对来说11年跑7万公里，也不说极品，也是无限接近了哈，这个公里数买单的。
1: 对，肯定有。
0: 说完了啊。这位朋友是15年的福克斯，自动挡1.6三厢，90000公里，棕色的，想问问福克斯棕色的啊。

0: 这个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三厢的2015年的福克斯1.6，能不能上10000块钱？
1: 嗯，车况好的话，使使劲儿吧。啊，
0: 对，人公里数好，2015年9万公里，一年跑不上10000公里，这个也是个好事儿。嗯，
1: 对对对，就是车况好的话，可以，咱说冲一冲，看一看。
0: 嗯，您看看行不行啊？具体的话就看看车了，这都属于你死劲儿给咬牙给的哈，非常这个尽所能的给您高点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想着，哎，我想多卖点或者怎么着，咱尽可能在节目上实现，但最终能不能实现，那得看车最终给您评估。说我说这车100万，这就没有意义是吧？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英朗，自动挡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公里数还可以啊，一年10000多。13万公里，2017年的英朗，嗯，
1: 嗯，应该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0: 15000到20000之间，好不好？做一个参考和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有朋友说啊，6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柯迪亚克，能买到哪年的？首先讲这个预算特别好，
1: 肯定够。
0: 嗯，对。
1: 啊，东西吧，不一定能有。
0: 能不能找着我可不好说。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车都是反正在我这地方就是一年蹦出这么一个半个的那种啊，不知道别人家有没有。
0: 嗯，就是量不是那么的大啊。你说我买怎么说，好像买途观 L， 买途观，那我肯定能买着，或者说肯定能找着车源，你得炒天点。但你这个预算，柯迪亚克对啊，包括我觉得同级别的，你可以看什么欧蓝德呀，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欧蓝德车源可多，柯迪亚克可车源不是那么多啊。
1: 对，车源不是那么多。然后咱说你这个预算吧，现在其实基本上咱说什么途观 L 啦什么的，也6万也买了，
0: 嗯，
1: 也买了，年限可能差个1年2年，也就这么样了。
0: 对，所以说你自己这个看一看，判断一下，能不能选得到，或者说横向的看不看别的车。所以我也看看你刚才说那些呀，那也行。但如果就认准这个车源，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说100%，我一击即中去了，哎呦，三台车我就看着了，面儿不是特别大。
1: 哎，对，是这样。
0: 嗯，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18年的宝马118。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8年的一系是不是还能烧大点？我记得我们之前评过一个2013年还是2014年的，好像那个车的就等比例缩小版，就属于是更小。
1: 那是两厢进口的嘛，是吧？但机器都是那个1.5T 三缸的，应该是。这个一那是两厢进口的嘛，是吧？但机器都是那个1.5T 三缸的，应该是。这个18年13万公里，看您的。车应该是在可以往四奔一奔，
0: 往四奔一奔，
1: 三，对对对，
0: 嗯，
1: 啊，就是35000左右往四奔，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福特的锐界 L， 要求近3年的，大概预算多少？没见过呀。
1: 对，这个车也就基本上近3年。
0: 对呀。但是他近3年他咱说实话他可能卖的挺好，但是我二手车市场我可是真没见过，大街上我是见过的。
1: 嗯，说我这有一个，然后但是他那个要价有点高，然后他也一直没卖，我也一直没买。
0: 他要价多少？
1: 啊，
0: 我们听听呗。
1: 他那个好像是23年的还是24年的，车确实挺好，好像是。咱说1-2万公里吧，他想卖17万几啊，还是18万几，就是差的有点多啊，所以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那人家这也认赔啊，新车不得25-6啊？现在我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当时我记得25-6吧。
1: 对，但正常咱说现在23年，除了那种最大顶配的啊，正常来讲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5左右吧，15-6啊，基本上这样。
0: 对，那你要这么说，我买的人就太合适了。
1: 现在，所以这个朋友是会选车的，但是现在咱说本地的这种车源确实不是很多。
0: 嗯，行吧，就是可能您想买的车也都是近3年挺新的车型，往前说好在哪儿呢？往前5年10年的，也没那么多新车，就没那么多新款车型。就是你想买的和那个畅销的，就是那几个。现在你想买的，它不一定畅销啊，恨不得你想买那个品牌。上月卖俩，就举个例子哈，就有这种可能性。你说他这么个销量，上哪有二手车去啊？就这种意思哈。
1: 哎，对，

0: 确实这样。
1: 嗯，所以就没办法，因为现在可选的车型太多了，那车还不像手机，你说你现在掏个这个是某品牌的，可能就品牌的黄的手机，你可能还能使还能用，或者说你也不会用，嫌它丢人怎么着之类的。但是车你我花真金白银十几二十万买的，你说你这给我嫌丢人我不开了，那不现实。所以它一定有这个价值，但这个价值最终停留在哪儿，或者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咱也不知道啊，这是未来，再过两年三年，会不会看到一大批的新能源品牌，咱说所谓的合并，或者说是这个拉倒啊？咱不说福特啊，福特会在的，百年福特。后续，这些质保等等一系列的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赛欧三，是个什么车？雪佛兰呢？
0: 对，雪佛兰那个就是那个最小最小的那个。
1: 哦，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我咋记得原来有个就叫赛欧，它这叫赛欧三是有区别吗？还是说它的升级版？
0: 它最早这个要往前倒的话就太早了。它的那个最早那个赛欧不是别克那个小赛欧
1: 啊？对对哎对，我印象在那儿对。
0: 对，然后给到雪佛兰的那个赛欧，然后后来是赛欧三，就是这也是赛欧，它怎么改它都是那个最小最小的那个，
1: 里子没变，换个标。
0: 对对对，这个系列没变，它就是那种最小的那种三厢车嘛啊，然后这个现在就是报废价能多一点吧。
1: 对
0: 啊，
1: 铁
0: 价多一点。
1: 嗯，
0: 对，铁价多一点。
1: LZY13年的 Jeep 指南者，11万公里，白色四驱最高配，想置换别的四驱，添个万把千，能换个什么？那就别换了。
0: 是，你这个年头挺好。再说，相对而言啊，
1: 一三年还年头好呢，你真会夸人呢。
0: 就是你这个再添一万多，你就打个两万左右吧，两万左右。你换不出什么好年限四驱啊。
1: 就是你这车如果还能开就先开着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什么换的必要啊，
1: 要么你多添点，要么就别换了，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就是你换的那些车跟你这个没比你强吧。
1: 哎，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您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去换啊。这个王健呐，您这车我们估不了啊，节目上估不了啊，21年的埃尔法啊，2.5油混，11万公里，啊，这车不看车根本给不了您价格啊。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或者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没问题，我们免费服务您啊。有需要，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啥号都行，或者留您司机的也都可以啊。我们帮您去对接，可以。但这个车节目上肯定估不了价格，太大了。
0: 是，就是这种车，咱说了就是。稍微差一点，好几万。
1: 啊、对对，差一个配置，差一个什么，甚至说家装手续，你是个人的公司名，这好几万没了。那我们敢在这随便跟你说定价、啊？不敢。
0: 对对对，
1: 理解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2万块钱预算，刚才听到3万块钱买 smart 的，现在预算下来了，2万块钱预算买 smart 能买个什么年限、什么车况的？嗯，
0: 就老款嘛。就是咱说3万块钱，他能摸到新的了，15年改款的了，老你这个预算就肯定就是老款14年之前的呗，
1: 嗯，1213的，就是叫 smart four， 不是，反正一代二代我记得，就灯那块有区别，是不是啊？
0: 对，就是驾驶感受也是天差地别。再说你三万块钱，我推荐他买 smart， 2万块钱随便买个2万块钱车，我觉得驾驶感受都比 smart 强。
1: 而且这个老款的 smart， 以前咱说，哎呀，我这天挺有范儿的，你也没范儿了。现在整个老款的没啥范儿，还不如说稳稳当当整个小日系或者小国产开一开，能开得住比啥都强。那 smart 你别看车小的，保险保养也不便宜。
0: 对，咱说就是高尔夫啊什么的，飞度啊，就是也都行。你2万块钱这个，主要它现在。之前是咱说有范儿，就是不好开就不好开吧，现在又没范儿又没那啥，也不好开，就没必要，
1: 性价比不高。
0: 其他车也对，其他车也便宜了啊。
1: 您参考好不好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也感谢少卿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给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节目上没有回到的信息，稍后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感谢少卿好吗？拜拜。
0: 好的，拜拜。
1: 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有更多。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5到28度。
4: 8.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呀，这秋天，这夜晚，秋天的夜晚，这个味道是不是又浓烈了一些？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三年，匆匆又秋天。总有人在秋天的时候懂冬天，而我在等你。希望这个秋天可以带来许多许多好的消息。 OK， 朋友，一起听歌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想说，遇见从来没有早晚，也没有对错，缘分没有长短，只有深浅。我一点都不遗憾没有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你，因为在遇见你之后，最好的时光才刚刚开始。我们可能并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但是只要你不松手，我就会一直在这里。从此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我见众生皆草木，唯独见你是青山。想起来这句话了，此生虽短，幸而有你，人间便不算太冷，也不算太热。OK， 今天的第一首歌《如见你》。

缘分这个东西呢，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命运的安排。你以为是自己选择去了某一个地方，遇见某一个人，其实呢，是命运早已经替咱写好了剧本，让我们必须在那里遇见他。所以生命里出现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意义。有缘的人呢，哪怕隔着山海，也会在某一个转角重逢。缘分尽了呢，就算两个人都在同一座小城里，也难再有交集，对吗？所以呢，不必刻意去寻找，那些该遇见的，一定会在不经意间出现的。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说的对吧？哎，巧不巧看到大连小胖呢，他说今天是周二，天气预报说呢今晚有大暴雨，那就来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问候大家周二快乐。刘说谢卓今晚有雨早点回家，有没有雨他就下雹子了，我也得9点下了节目以后才能回家呀哥们儿。倒是提醒大家了，今天晚上如果有雨的话，早一点收工，早点回家，早点睡觉。梦现成真说谢老乡啊，今天真该翻牌子了吧，轮空好几天了，今晚想点播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轮空好几天了吗？还有轮空好几月的。原谅我，倒提醒我了，要跟大家说抱歉的，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这是我每天特别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节目时间有限，每一天差不多我们的节奏是9首歌，所以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及时的关注到，点播的歌也没及时播放出来，原谅我。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晚上好，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一直以来静静的听月光快递，听歌，听听友们的故事，哎呀，听你叭叭很惬意。他说今天晚上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江野慈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谁？哎，谁是不是小柯的歌啊？谢雨欣是不是也唱过这首歌啊？晚上好，胖大圆儿，这把病毒感冒好了吧？他说今天想听到一首新歌，叫《独库公路 G217》。他说哇，好听啊，分享给大家。他说谢老板你挑战一下，顺便问一下现在哪个位置开始下雨了，来吧咱接这个话，咱问问大伙儿了，现在哪个地儿下雨了，有没有地儿已经开始下上了呢？我刚才就搜索了一下独库公路 G217， 这歌太新了哥们儿，这小黑卯足了劲儿也没整着这歌啊，咋整？晚上好，周二快乐，新河骏马还说想听一首腾格尔的《天堂》。周二快乐，志芳。君莫笑说听听歌，唠唠嗑，继续推荐半吨兄弟的《爱情错觉》。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快快乐乐，小曲同学 ，Superman， 大涛哥，咖啡很苦，杨一，爸爸心想事成，飞鱼，木木，麦田和远方，川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在这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涛哥说谢胖胖，我一直在这里，不品人间酒，不知其中醉。

事谁都有，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一日一月一山水，半梦半醒半浮生。哎呀，谢谢你一直在。OK， 下一首歌，一米阳光，他说：“你有没有回到某个老地方，只为偶遇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这首歌讲的是成年人的释然，简单的钢琴和弦和弦乐流淌，没有高音，没有技巧，像是在午后的茶馆里轻声诉说，是我们每个人的软肋。那些想见又怕见的故人，那些想开口又咽回的寒暄，最后都化作一句云淡风轻的好久不见。他说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生活吧，最深的惦念往往说的最轻，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听这首陈奕迅《好久不见》。

很多老朋友或许可能是真的很久没见了，但是即使许久没见也不会有隔阂，因为我们会有共同的回忆可以分享，再见面的时候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依然可以自然地说着现在的生活。所以无论是好久不见的朋友亦或是在异地的好朋友，每次匆匆见上一面可能又会特别着急着分道扬镳，但是我们虽然很久没见，却又好像每天都在一起一样。快快乐乐说，卓姐周二开心快乐，夜色已深想点播一首爱在西元前，他说我点播的歌播不播放都无所谓，主要想加持一下后街点的那首歌。后街在哪儿呢？他也没来呀，他没来呀。小粉们说周二快乐，今天想点播一首迈克尔·贝内特演唱的《跨越山海》，把这首歌送给忙忙碌碌一天又一天的听友们。咖啡很苦说，有没有爱让人脑袋空空的有没有爱让人脑袋空空电音版本？爱让人脑袋空空是这首歌的歌名是吗？心想事成说，哎呀，开场的时候这首歌有一点古风歌曲的味道，我这会儿已经忘了开场那首歌叫啥了。哦，想起来了，如见你。飞鱼说，我一直在找一个投缘的人，为啥呢哥们儿？你抬头看看天，你看看月亮，圆不圆？志芳说，今晚有雨，大家注意安全，平安到家。每天总是提醒大家行车路上注意安全，他说你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啊。哈哈，放心吧，我会的，谢谢大家的关心。串少说，哎呀不开心，没抢到球票，下场接着抢。小点儿来了，他说谢老板，小点儿这几天虽然没有互动，但是每天呢都在陪伴，最近遇到了选择的时候，害怕怎么选都会有遗憾，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好，有一些迷茫了。哥们儿，生活总是会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关于选择题其实真的很难，我也不想选，不同的选择就会意味着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路。可是我们也知道人生就是这样的，没有完美，总是有遗憾的，因为每一个年龄都会有与之匹配的烦恼，对不对？无论我们怎么选都有遗憾，但是呢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接下来的时间里，你未来的每一天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认为它是你当下应该选择的，那你就坚定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了，其余咱就交给老天爷就行了，别想太多。真的，人不可能每一步都正确，不可能每一步都选对，所以咱不用回头看，也不要批判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要始终都相信你选的就是对的，因为那时那刻当下的自己，可能让我们重新再活一次的话，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加油朋友，等待你的好消息。OK，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梦现成真，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

我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的山的浑浊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也希望你被这个世界好好的爱着，希望你哭了也是幸福的，希望你走过心里的曲折，心里依然相信美好的值得。哈，这首歌歌词写得真好。后街来了，一召唤就出来了。他说这首歌我坚信能唤醒你曾经浪漫的思绪，想点播一首李宝兰最初的位置。他说肯定这首歌能点到你的心尖尖上，算不算八零后回忆杀啊？这首歌我要努力一下了。吕胖胖说蟹肉肉来一首你的歌，玉芬。晚上好辣妈。你看玉哲说了，旅顺已经开始下雨啦。半岛秋心他说旅顺开发区开始滴答啦。吉星高照说今天你做的鱼香肉丝色香味俱全，我来了。赵凤明问说红林路怎么压车呀，根本不动啊。现在如果有朋友行驶在红林路知道什么情况方便的话，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看看红林路到底怎么了。徐飞扬他说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儿，她刚下课，最喜欢的这首歌无论过去不问将来。靠骨气赢天下，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想点播一首堆积情感。晚上好小宝森。听可以说谢老板，你9岁的小粉丝今天刚上车，势必要听天地龙鳞，他就不想听点别的。天选打工人先生他说哎呀我头挺圆的，你问问刚才那个人我行不行。天选打人先生说他头挺圆，行还是不行。欣欣说非得找圆头头圆的人吗？头方的不行吗？曲先生说秋天的雨总是来得很快，冲刷着夏天留下的炎热，一并带走的还有所有的不好。每下过一场雨就会冷一点，不知不觉就和夏天说了再见，同时告诉我秋天了。他说时间总是从来不等任何人，走过炎热的夏天，迎来温柔的秋天，慢一点生活，感受这个秋天，也感受这个世界。 Yes。 暮云说天天下班都听你的节目，想点播一首赵雷的小行记，谢谢陪伴朋友。看有一哥们儿我看不到名字，他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咱成年人都要。小点儿说他说谢老板我听你的，我会加油的，坚定自己的选择。太棒了，等你的好消息。来一首快一点节奏的歌怎么样。小曲说想听饿狼传说，激昂跳动的旋律把白日的压抑和疲惫通通释放出来，生活总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好在有歌声，有月光快递的电波相伴，愿音乐带来松弛与热闹，也愿大家周二夜晚喜乐安然。他说另外谢老板我还是想加持一下今晚后街想点的那首歌，好兄弟干了这一杯还有下一杯。

OK， 张学友《饿狼传说》太好听了。1994年，他一嗓子吼出了整个时代的躁动，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也是张学友，我觉得真的他把摇滚的狂放注入到了流行的骨架的巅峰之作里面。从此呢，华语情歌不只有深情，同时也有了饿狼般的野性，好听。有力的 Bumblebee 他说，谢老板，周日刚回大连老家办完婚礼，哇，新婚快乐。他说今天啊是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晚上收听节目，想点播一首《今天也想见到你》，送给我的老婆，送给我的心上人。他说那个我每天啊都想见到的人，哎呦呦呦呦，哎，齁死了，太甜。这颗压力有点大，我努力一下。N 加一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加持加持，所有的歌曲我都加持一遍。对了，大家如果说听到我念到的这些大家点播的歌恰好有你喜欢的，欢迎大家为他们加持一下。慧华说，谢卓，我愿意说你是非常治愈系的主持人，只要听你的节目呢，人间疾苦至少在此时可以放下。他说我快要回来了，我是从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开始听了今天的节目，世界是我自己的世界，他说我一定被我自己爱着， Love you Love you。心想事成说，张学友的这首歌真的叫回忆杀，太有回忆感了，哈哈。着急了，今天怎么着急的这么早呢？这时间来的有点早。哎呦，遗忘记忆说，夏老板说的没错，人这一辈子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儿都是固定写好的剧本，该开始的开始，该结束的结束，什么时候聚什么时候散都是固定的。想点一首散了就散了，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哎，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散了就散了，什么你那么伤感，最好的成全是互不相欠。来吧，散了。

哇，英来了，他说姐，你还记得老弟吗？最近太忙了，我已经两个月没听节目了，今晚难得有空，还是想点播微博的闷和2026浪漫电波。好久不见了哥们儿，确实太长时间了，忙活啥呢，多挣钱。咖啡很苦说，纤夫的爱算不算回忆杀啊？太算了。哎，纤夫的爱是哪一年的歌？心想事成说，当年的乐坛真的是神仙打架，好歌层出不穷。对呀、啊、所以我们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唯有歌和电影没有亏待80后。有朋友说，有一份喜欢在心底存放许久，反复思量却始终迈不开表白那一步，我很珍惜当下相处的这份情谊，一边渴望把真心说出口，一边又满心惶恐，害怕坦诚心意之后换来拒绝，连原本自在的朋友关系都会彻底打破，从此变得尴尬疏远，不知道到底该勇敢奔赴，还是把这份喜欢继续悄悄地藏在心底。我的天哪，这题太难了，朋友们，来咱给这哥们儿出个招吧，咋整呢？怎么办呢？我也没啥办法了，词穷了。来吧，这首歌，等这首歌的小�朋友已经等了20分钟了。OK， 点歌的朋友是9岁的小粉丝王力宏，天地龙。

九岁小朋友，他每一次呢来点播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在车上的车程时间就是20分钟。今天掐点儿啊，我这个点儿拿捏的太好了，他听到了，好开心啊。

光空气米尔纳。哎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米尔纳。他说最近迷上了《海与你》这首歌，送给下班回家路上的小伙伴。哎，这首歌我们昨天晚上还听这首歌啦。神说想听一首《我的歌声里》。有朋友说，我听完这首歌想说，该放手就放手吧，不要纠结，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永远得不到。东泽来了，他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八点，众多的听友和蟹粉都来听你的节目，有一首歌非常应景，就是为了遇见你。哎呦，哎，这首歌是不是李玉刚的？哎，不对，李玉刚的那首歌叫《刚好遇见你》。谢谢大家，感谢这份相遇。大涛哥出招了，他说刚才那哥们怕什么呀，表白呀，玩啥暗恋呢，人家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爱要说出口，不是爱要怎么说出口。哎呦，像样。哎呦，一下子清醒了，豁然开朗，你看着办吧。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程程强哥力哥来报道了，他说我来拉仇恨了，28号主场我不用抢票，因为我有套票。他说我就想问问你，曲库里有没有王小阔的捍卫主场，如果有你放一下很有力量的一首歌，送给英博的将士们以及场上的第12个人。这就是来拉仇恨的。来吧，下一首歌，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呢，他说他刚回大连办完婚礼，今天是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想把这首歌送给他的心上人，他的老婆，因为他想说我每天天天

今天也想见到你啊，这句话就好浪漫呢、啊。成年人不缺见面，不对，不是不缺见面，是不缺想念，缺的是见面，对不对？爱是需要见面的，不然怎么知道呢？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见上一面来得值。隔着屏幕的爱永远都是单薄缥缈的，你感受不到文字，你发文字的听不到语气，你发语音也看不到表情，你看视频也感受不到那一刻的温度。所以表达爱意呢，可能真的要靠见面。表达爱意苍白无力，表达恨意格外锋利。所以朋友，只有见面才能够让每一份爱落地生根。孙姐说，为了遇见你是薛之谦的歌。哦对了，老薛。新河骏马说，胖胖啊，你还可以告诉刚才那哥们儿，整一个真心话大冒险不就试出来了吗？大家都在这出招呢。你看燕东说了，他说刚才要表白的兄弟啊，你一定要记住，表白是胜利的宣言，千万别当成进攻的号角。哎呦，你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不是不一样。所以是说呢还是不说呢，告诉他呢还是咽回去呢？完了，今晚有事儿。川少说，谢卓你快点，你打那个有套票的那人，他太气人了，你打他。一般我能叭叭的时候绝对不动手。荣华说，谢卓周二快乐，我也是谢粉，谢谢你，感谢陪伴朋友。梁道说，听胖胖叭叭如饮美酒，我的天哪，你别夸我呀，我一般吧，一有人夸我的时候吧，我就有一毛病马上就能出来，真的，一听多了甜言蜜语了夸我的话呀，我这舌头就不好用，我就大舌头。我当然知道那不是我的月亮，在那一刻月亮它照在了我的身上。我知道生活不是电影，我也缺少了一点运气。穷横穷横的说，今天玩文艺了吗？你看看大舌头都上来了，能文艺吗？文艺不起来了，哥们儿。有力的 Bumblebee 他说，这首歌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婆表白用的歌，现在她已经是我老婆了，再听当时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希望这份爱，每一份爱都能有那么多温暖的陪伴，希望每一份爱都值得，每一份爱都执着，天长地久。来吧，老薛，薛之谦，为了遇见你。嗯，就是这首歌对味儿了。为了遇见你，遇见你之后，是不是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有了归属？所以任凭世界纷纷扰扰，你只想安安稳稳地喜欢那个人，岁岁年年。

OK， 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如果可以是不是想每天都见到你喜欢的人啊？见面其实也没有什么非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你知道看见就能开心。见面的意义是为了宣泄不见面的时候积压在自己心里浓浓的爱意吧。 OK， 又来到了今天的9点钟的关门曲。

雪寻梅说，以后你就用刚才那个调调主持节目吧。一米阳光说，大舌头这是活啊，那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爱美食的胖子说，我刚才跟我朋友介绍了一下，你现在听的就是全大连声音最美、性格最好、最飒的主播。他说我朋友很认真的点了点头，你又夸我了，哥们儿，你不能以后不能轻易夸我。我当然知道，那不是我的月亮，但这一刻，月亮它确实照在了我的身上。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歌没成全，原谅我。怎么能把原谅这句话说的这么劲儿这么大呢，还这么有底气呢？明天接着还呗。

大圆儿，晚安浩烨，晚安曲先生，晚安爱美食的胖子，快快乐乐，所有的朋友。穷横穷横的说，我能不能提前祝你节日快乐？啥节日啊，哥们儿？点播这首歌的是英，加时这首歌的是好多朋友。

才看到后街还说呢，他说刚巧刚才路过红林路了，柏林映山前100米左右有私家车与出租车追尾的事故，在最左侧的车道可能就会导致拥堵，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瞭望，平安回家。本来我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是要听最初的位置，我早早的就把它放在了这个位置，怎奈顶不住闷啊。OK， 忽晴忽雨的江湖，一个人安静而丰盛，两个人呢就是温暖而踏实。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28度。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天晚上呢开始渐渐起风了，每次风来的时候呢都好像在提醒着别困在原地，跟着风动一动，生活总会有新的风景。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买辣椒也用券版的《起风了》。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谢东旭，他说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啊，一路风景满心欢喜，晚上好。

阿英麦田和远方，阿英追梦，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人在无锡，好开心听到家乡的声音。我特别理解你这个感受，就是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呢，听到一口特别亲切的家乡话、家乡方言，确实会倍感亲切。很高兴我的声音呢可以跨越距离陪伴到你，希望今晚的节目能够陪你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史密斯志，他说晚上好，想听一首千千阙歌。欢迎大涛哥，他说外面下雨了，月如啊，真的吗？好吧，雨天路滑，也提醒此刻依旧行车驾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减速慢行，平安到家。还有吕胖胖，他说想听一首背叛情歌。小曲，他说晚上好，月如，周二快乐。浪漫的旋律，藏着心底不敢说出口的心动，想听一首告白气球。阿英快快乐乐，他说晚上好，月如，如约守候节目，周二开心快乐。今天的想听一首知子之手，都好甜的歌啊。

相守是温柔的归宿，心动是浪漫的开场。接下来这首《告白气球》，希望一切美好都能如约而至。

简单的不一定最好，但最好的一定很简单。人这一生匆匆而过，如果说真有所图，不过是一份温暖和惦记。这首歌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来自动力火车的《背叛情歌》。

以前总怕错过，所以拼命往前跑，后来才明白，有些事儿，有些人，你不主动，反而可能会更加轻松。所以说，以后呢，就不讨好，也不勉强，把热情都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神，欢迎 Travels， 他说希望点一首张学友的烦恼歌，祝今晚还没回家加班的朋友都没有烦恼。欢迎北岛信箱，他说想听一首红尘客栈。欢迎 LSY 英，他说晚上好啊，想点一首 WeBoom 的2026浪漫电波。欢迎大圆儿，好久不见大圆儿，他说晚上好月如，病休一周终于病好了，折磨了一周啊，今天正式复工了。他说我不等风，我选择乘风，所以想点一首小九的乘风来。我说呢，最近哪儿去了，感觉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这个病毒啊感冒啊又是卷土重来，身边我其实也是哈，很多的朋友呢都是陆陆续续的中招了，有发烧好几天的，然后有感冒刀片嗓啊，狂流鼻涕啊，狂咳嗽啊，甚至说吃饭没有味觉呀等等的各种症状啊。所以也提醒大家，最近呢外出，尤其是去到人多的公共场合，大家一定佩戴好口罩。回来之后呢，可以多洗洗手啊，然后包括说多喝水，多补充点维 C， 大家做好防护哈。欢迎小杨，他说主持人好啊，最近呢其实一直在听节目，但是没时间发消息，今天总算是不忙了，想点一首黑豹的歌，无地自容，或者是 Don't Break My Heart。 欢迎糖果，他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合唱的不如见一面，优美的钢琴曲前奏，夜晚聆听也是一首享受。

0: 来日并不方长，所以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去，想见的人一定要见，那就不如见一面。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有暴雨，个别街道大暴雨；其他地区雨量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5到28度。

0: 站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欢迎小飞，他说前几天呢去发现王国，晚上那个电音呀非常非常震撼，太哇塞了。中间有一段不问归期的 DJ 版非常好听，想问问说月如这有没有让我们一起嗨起来。我一会儿找找哈，这首歌我记得我好像有原版 DJ 版不一定，我找找。

肖旭同学说，报告月如，东港还没有下雨。对，最近这个雨哈，好像就是阵雨、局部雨。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此刻所行经的路段呢有下雨的话，大家就减速慢行。欢迎荣华，他说晚上好啊，辛苦工作的月如，想听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欢迎梦现成真，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张杰的《三生三世》。

天哪，这歌第一句一出来，一下就把我带回到当年守在电视机前追剧时的情景了。世间的缘分都是聚散有日，花开花落终有时，缘来缘去缘如水。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后延至荔关，土阳高速、皮长高速长兴岛至金岛立交，还有大窑湾疏港高速关家店至大连港，因为降雨呢路面湿滑，限速80，其他管段目前是正常通行。

不纠结何时归期，生活自有馈赠。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徐先生说我消息被顶掉了，那就晚安吧月如，我真是才看到，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你再把这个消息再发一遍。

大圆说晚安月如，高鑫呢开始钓鱼点了，下班赶紧回家。快乐乐乐也说了说晚安月如，同一时间明天不见不散。晚安小曲，他说辛苦了月如，注意安全，明天见。齐先生说时装周参加不错呀，看到视频号了。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交通广播视频号给我们的视频点点赞，转发转发。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重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4点前后，全市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镇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8度，旅顺24到28度，金浦23到27度，普兰店21到28度，瓦房店21到28度，庄河20到28度，长海23到28度。
5: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市区呢雨总算下来了啊。王猛说，5点起床时雨下就很大，此时已经变成毛毛细雨了。这是老五滩渔人码头发来的报道啊。现在这个雨量确实是小了点啊。当然了，那也可能就是局部，不知道你所行经的区域现在雨量如何啊？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和我们沟通分享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前几天天气预报这总说有雨，总说有雨，但是呢，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啊。是大晴天啊，一点看不出来下雨的迹象。当然就是局部有雨嘛，我们回顾一下啊，这场雨究竟下得怎么样。那么在昨晚的8点到今早的5点，全市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大部分地区呢中雨到大雨。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长海县等地呢，局部是出现了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22.5毫米，最大降水量85.3毫米，一小时最大降水量75.7毫米，都是出现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所以昨天晚上开始的这场雨啊，还不小呢啊。那今天呢，还是啊，全市的这个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市区旅顺、金浦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下午2点前后就好一些啊，转多云，分散性的阵雨。这雨下来啊，天气能凉快一点。昨天大家觉得怎么样？昨天觉得也热啊。

都说下雨下雨，它就是下不来。然后天气很闷很潮湿，昨天呢局部是零星小阵雨，这个雨呢就确实很多人都没看到啊，没经历。那么昨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1度附近，别看已经出伏了，这个秋老虎啊也是够厉害的。昨天啊是近半个月以来

拜五，礼拜四有雨呢，礼拜五有球是吗？那礼拜五呢，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啊。但是呢具体的现在还没有啊，就说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晚上7点35分我们主场和北京国安队的比赛啊。那么双休日转多云，行，双休日好天气啊，也有可以去上海了啊，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最后一个周末呢啊，那估计海边本地市民会特别多。另外呢，受这个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从周四到周六气温逐步下降，最高气温呢从明天的这个29度啊一直要下降到25到27度，最低气温呢降到19到23度，而市区周日最高气温又回到30度啊，近期天气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于萱萱姥姥说，双星街今天早上4点50到5点10分大雨非常大啊，现在是小雨啊。好，我们啊已经出伏至第三天了，8月23号是末伏最后一天嘛，24、25、26今天第三天出伏之后啊，你看这雨下来，然后风啊转为北风是吧，这个秋意就更浓了。那这个世界怎么来养生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啊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呢，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来过渡。那么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这个护养阳气。另外呢，你看现在这立秋了，贴秋膘嘛，有没有必要啊？怎么贴呀、啊？很多人啊就觉得秋季养生就贴秋膘啊。那么过去人们贴秋膘是因为夏天胃口不好，体力消耗大，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那现代人呢容易营养过剩，运动不足，夏季空调冷饮不断啊，这个脾胃本就已经虚弱啊，还是不要盲目跟风的贴秋膘，这个因人而异啊。那么如果需要贴秋膘，那么要以平补为主，优质为先，优选白肉，像鸭肉、鱼肉、虾肉啊，这种这个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避免太过的这个自腻啊。那么次选的就是瘦肉，就是牛肉啊、猪里脊等等这样的啊。另外呢，秋天的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哎，那么专家认为呢，可以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这种润肺防燥，还有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适当的多进补一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啊，收敛身筋，开胃消食，少吃生姜、辣椒、韭菜、羊肉，还有油腻厚味啊，防伤脾助燥。这个世界的清淡点哈。另外呢，食物烹饪啊是炖蒸煮是最好的啊，这个烧烤煎炸的要尽量少吃。另外呢，这个痰湿脾虚者呢应该先祛湿健脾啊。好，另外呢，秋季养生啊有几个要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夏到秋，自然界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专家建议啊晚上入睡比夏季啊还是要提早半个小时的，那么起床相应的也比夏季提前个15到20分钟，从而顺应阳气生发。那么午休呢适当的缩短时长，哎，控制在20分钟以内。那么另外呢，秋天早晚有凉意，睡觉呢盖好肚子避免着凉，哎，这个都是应该注意的哈。另外呢，出伏后啊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该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呢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啊，生发阳气。但是呢这个注意啊，运动量就是微微出汗，哎，精神清爽为度，避免那样大汗淋漓的啊。那么晚上8点以后就不太适合剧烈运动了啊，以免这个影响睡眠啊。那么出伏之后呢，可能还会有炎热的天气，就像昨天啊，这个31度啊，这个秋老虎特别闷热。那么特点就是中午酷热啊，像夏天一样，早晚呢就有凉意了，昼夜温差呢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那么应对秋老虎呢，我们空调的温度设定呢还是26到28度啊，比较好。那么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哎，可以设置定时。

入睡之后呢2到3个小时自动关闭。还有呢就是洗澡啊还是用温水，别呢用冷水冲凉。冷水啊使毛孔骤然闭合，让这个暑热淤积在体内没有办法散发，导致呢发热无汗、头痛、身重等等症状。另外呢喝水啊还是要多喝水，那么少量多次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哎，这个时候的冰镇饮品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收一收了哈，因为天也没有那么热了，就夏天愿意吃喝点凉的吃点凉的啊。另外呢一些特殊人群要注意，秋季呢昼夜温差大，老年人晨练啊推迟到日出以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管的这个血压的波动、心脑血管事件，那么注重关节保暖防寒湿。还有呢慢性病患者呢，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呢应该勤着测点血压啊。然后呢就是早间啊一定不要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要防什么秋燥伤肺，保持室内的湿度。糖尿病患者呢秋天食欲增加，需要严控饮食，保持血糖稳定。胃病患者呢忌生冷油腻，以防止这个旧病的复发。儿童呢肺脾不足，需要护住肚子、护住背啊，防止感冒腹泻。不要过量的这个吃这种生冷的瓜果。另外呢秋冻也应该适度，户外活动啊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风。做家长呢应该心细一点啊。好，这面的梦想成真发来信息说，东快路出市区方向距离20高中下桥口大约1000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啊，东快路出市方向距离20高中下桥口啊1000米。那么现在的出市区影响了一排车道，那么一排车道入市区外边啥情况啊？什么现在入市区应该也就剩两排车道了，过往车辆注意一下啊。驾驶员现在被困在车里，现在出不来啊。再说一下东快路出市方向距离20高中下桥口大概1000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现在呢影响出市区一排车道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呢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啊，括弧没有明天啊，就叫昨天今天。这首歌呢是汪苏泷啊那么包办的词曲创作包括制作人，这也是来自于汪苏泷的联名系列企划。上一季诞生了《行走的鱼》，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其实两人之前也有合作啊，早年综艺节目当中他们合唱了《阴天》，包括今年的《鸟巢》啊，汪苏泷的演唱会，莫文蔚呢也担任了惊喜嘉宾，而且是再度同台，促成了这次单曲的定制啊。莫文蔚表示呢说，听到 demo 就感觉这首歌就是写给自己的，就是那种非常慵懒松弛的复古 R&B， 没有那种强鼓点啊，就是很温柔，在这样的这个阴天下雨的天气啊，感受一下莫文蔚这样的一首新歌，昨天，今天。

哇，拿捏的恰到好处啊。这个歌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实际上是在回顾一段过往的感情啊。深夜晚风吹来，然后反复翻看着过去的信息，心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啊。这首歌真的值得反复来聆听，反复的去来细细的品味啊。只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短啊，因为只有2分55秒，好像有一些故事还没有说完就戛然而止了啊，所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来自汪苏泷词曲创作包括制作莫文蔚来演唱的这首昨天今天，所以很有可能我觉得应该再发一首、啊、这歌就感觉有续作是吧，接下来这才应该是完整版，昨天今天明天啊。那我估计人家他俩都不能乐意的啊，马上都会想到小品啊。奔跑蜗牛这是哪里啊，这车都翻了，这东快路应该是出事方向吗？这是什么，这什么车，这是这一辆大卡车，这感觉像好像环卫作业车似的，这翻到中间的这个绿化带那儿了啊，影响的是内侧车道，现在车少外侧还能正常通行啊，这哪里这是啊。信息来了，我们看一下啊。军说东快路出交金山隧道北行300米啊，好，东快路出交金山隧道北行300米，在内侧车道有一辆大车侧翻，现在呢到了中间的绿化带了，哎，那么并不影响旁边的车辆通行啊，它只占用了内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啊。东快路出交金山隧道北行300米处，好，看来大家说的都是一个地方啊。出交金山隧道，那么大家呢就往右侧通行啊，不要走内侧车道了，省得你临近的还得要提前并道啊。好，东快路出事方向，出了交金山隧道北行300米，内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大家呢提前避让。来，接下来想出去玩的发旅游两个字啊，到我们平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宣传版啊，每次要一播旅游啊这个消息啊，就整个平台你就不用看别的，就是刷屏的旅游，大家都想出去玩啊。那么暑假呀、啊、这你去哪玩了，带孩子去哪开眼界了，在这个旅游高峰期啊，这机场全是人呐，箱子各种各样的，但是箱子也无外乎那几种颜色呗，是吧，黑的白的银的，大部分都这样啊。那么有个话题啊上热搜了，说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那有网友表示啊，假期在火车站啊机场放眼望去，行李箱颜色清一色的都是黑白银啊，不仅撞色，有的行李箱呢连防丢标记都出奇的一致。那么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呢，那么大家呢也是大显身手啊，贴画啊，胶带啊，绑带啊，哎，就是你得自 DIY 一下啊。我看还有那什么呢，你就是现场临时的拿块红布绑着呢，我跟你讲就这个简单粗暴一眼就知道，哎，有各种各样的贴纸啊整的啊挺炫酷的啊，但是啊实际从效果来讲你不如绑块布是吧，但是虽然难看点啊，但是它实用。当然了，还有人直接买那种小众款的，这个辨识度就轻松拉满了啊，你自己拿着方便啊，而且你的箱子也安全，一旦被人拿错了呢，是不是啊。那么行李箱呢作为我们出行在外重要的收纳工具，就是关于它的购买选择啊，其实也有一些很多小巧思哈。那么首先就是颜色，选亮不选暗，哎，因为行李箱在行李转盘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撞款，如果你经常呢带这个托运行李出行呢，
建议还是选那种高饱和度色彩的行李箱。嗯，你就大的啊，你这没法登机的那种啊。你要去托运的话，或者呢是选择带有独特图案啊撞色配色的款，就一目了然。另外呢，材质就是选韧不选脆，一款耐用的箱子啊是旅途的保障，建议优先选择 PC 材质的行李箱，韧性好，重量轻，耐冲击，拿也好拿，是吧。另外呢，铝镁合金的箱体啊虽然坚固有质感，但重量较大，而且容易留下划痕，就它也贵呀，是吧。德国那牌子那箱子比可能比里边行李都贵，那拿得怪沉的。前些年特别流行啊，拿着这有质感，而且好多的品牌呢也仿照它，哪怕是不同材质也是那个形状也是照人的来的啊。但这种箱子啊不太实用啊。啊，另外呢就是细节，选好不选差，是吧？轮子、拉杆、锁具等行李箱的细节设计，这个品牌还是挺重要的啊。那么直接决定你旅途中的使用体验，建议选择呢360度万向静音轮，最好的是双向八轮的。那么拉杆呢，优选铝合金材质的，轻便而且不易生锈的。一个好的行李箱出门呢真省事儿，是吧？否则的话你可遭罪了，你净伺候它了。另外呢，要是经常出国的，你选择这个 TSA 海关锁。那相比这个卡扣式呢，拉链款行李箱呢通常更安全啊，不容易崩开。所以呢，推荐也选择双层拉链啊，使用啊，别整那花里胡哨的什么卡扣的啊，这些你崩开怎么办？双层拉链最安全啊，靠谱。再有就是做标记啊，不做路人箱。你如果不想淹没在大众化行李箱当中，要是白的哈，这太多都是白的，是吧？你就只能说你在自己的箱体表面贴上个性化的防水贴纸，或者选择颜色亮眼或者特殊花纹的行李箱保护套啊，行李牌。那么如果担心外部标识呢这个意外脱落，也可以在行李箱内放着一张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方便失物认领。其实这也挺好的，就是固定在那儿，应该有那样的小牌哈，那网上有卖的啊，在外面也有，有些是直接挂在外边那个把手上的啊，有联系方式的卡片。我曾经就丢过一次，那好像是去成都啊，就是行人到了，然后呢等行李没到，等了半天实在不行了，只能走了。等到地方了，然后呢机场这面再联系啊，然后说这个找到了这个箱子，然后到时候再发来，就这样啊。那么挑选行李箱啊，确实实用主义和个性表达的一个结合啊，所以一个好的行李箱呢，不仅能够陪你走南闯北，更是啊让你在茫茫的行李当中啊一眼就能认出它，省得添麻烦啊，所以这太重要了。你看行李箱如果说很容易识别，就是你很顺利的就拿出来，省时间啊。如果说哈，就最差的结果被人拿错了，那就太麻烦了啊，那耽误事儿，那耽误你整个行程。还有什么呢，行李箱往往这个轮儿啊，它好不好用，丝不丝滑，抱着过那个拉杆啊，你这个提手那得不得劲儿也很重要。因为呢行李箱不仅它是机场用，对吧，如果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哎，往往在下车的时候或者赶飞机的时候啊，

那么在路途上我们还得拽着他，还得带着他，所以他要是不好用，他要是不跟手，那就比较麻烦啊，你可遭老罪了啊。糖醋排骨说，出市区事故咋入市区也堵了，他呢是摔在了这个中间绿化带上了，这辆一个大卡车哈，感觉像那种这个清运垃圾的车辆，所以说呢出市入市啊它都有影响，应该是它直接摔过去了。我看看啊，我再确认一下啊，梦想成真他当时不就说了吗，就是影响出市区一排车道，现在入市区应该就剩两排车道了，你看出市入市都有影响啊。往往说雨天路滑，每个驾驶员都应该谨慎驾驶啊，就可能这个弯路开得有点太快了，这车又很大，自重又大啊，直接就歪里呢啊，但还好没什么大事儿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说一下，东快路出了交金山隧道北行300米处，那么有一辆大车摔在绿化带，占据了出市和入市区的内侧一排车道，大家呢注意一下，提前避让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呢在当年的一个综艺节目上的合作对唱的舞台。其实呢两个人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老搭档了，早年同公司啊，被称为内地乐坛的金童玉女。上一次他们的合唱要追溯到当年的早上晚上的昨天早上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对吧，这歌应该是在1998年满江多变的海那张专辑收录的啊。是的，这就是当年同在索尼唱片的满江和金海心。那么2021年他们在谁是宝藏歌手这档节目当中再度同台，这个原曲呢是刘凤瑶演唱的《感官先生》，非常的轻松潇洒啊，带着那种微醺很有氛围感的都市流行。而这个版本呢，对唱版是重新的编曲，弱化了原版那种慵懒的微醺感，偏向了这种温暖的抒情啊，也适配两个人的声线那种对话感，不再是单人独白，变成男女之间相互诉说心事的那种对唱。所以这个歌改编成了对唱版，我觉得也是蛮好听的啊，来听听看吧。2021年的当时谁是宝藏歌手节目当中第十期，来自于金海心满江这对老搭档演唱的《感官先生》。

0: 首先聚焦一下东快路的通行状态。目前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有一台货车呢是翻到了中间的花坛当中，救援车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交警正在现场，目前会占用双向更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那么入市方向最内侧车道有一台警车在这里，那么出市区方向它会占用整个出市区方向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目前的情况是入市区方向上的尾端是排队到二十高中附近，出市区方向尾端是排队到焦金山隧道附近。它这个事故呢正好是在石灰石矿弯道的位置发生的，正如阳光所说，它是躺在了花坛和路面当中，车头正好呢是占用了出市区方向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那么对于今天早高峰来说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首先提醒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当中是有降雨，路面非常的湿滑，可能局部的雨量会比较大一些，请大家在行驶的弯道路段，石灰石矿弯道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提前放慢车速。不仅是东快路弯道比较多，尤其是东联路的弯道也相对较多一些，像金三角弯道，所以如果您选择金三角春柳弯道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今天早间路面非常的湿滑，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位置呢是在东快路，东快路上此时有事故发生，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东快路石灰石矿弯道，目前是出市区方向占用了事故车辆，占用出市区方向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那么入市区方向为了处理这起事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东快路在石灰石矿弯道的双向目前都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所以双向都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尤其是今天早间，如果您想选择东快路进入到市区内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目前从二十高中开始缓行到这个事故点位，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立马就会提升了。车速尽管提升，也一定要请大家控制好车速。这是东快路今天早间的事故情况。那么除此之外，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非常的顺畅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像这个仙剑派出所这个镜头在金州辖区宏伟蓝山轻轨车站的附近，路面的湿滑程度是很高的而且这个路口也是一个有转弯的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关于这起事故后续的情况，我们会持续关注，什么时候撤离，进展的进度也请您持续锁定 FM100.8。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金秋九月，11假期提前出发。
4: 广播主持人带队，3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3: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4: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3: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14点前后全市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8度，旅顺24到28度，金浦23到27度，普兰店21到28度，瓦房店21到28度，庄河20到28度，长海23到28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场外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图片啊，或者是视频啊，就是在东快路交金山隧道出市区方向，刚出隧道大概300米左右。那么内侧车道是有一辆特种作业车是侧翻到中间的绿化带了，所以说呢影响内侧一排车道通行啊，出市入市区都影响了，大家呢提前去避让一下啊。今天啊下雨，可能路面湿滑，这个梦想成真说这个他压到了这个马路牙子翻过去的，马路牙子这个瓷砖都给压瓷了，现在说应该人员有被困的状态啊。我看视频应该是目前交警和环卫工人都在现场啊，这希望能够如果被困人员能够早一点解救出来啊，这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啊。会飞的鱼啊，这也视频呢、啊、也都拍出来了，说东快路出事石矿弯道往下走那段路啊，一个大的垃圾车翻车了啊，这咱也不知道是六号的还是怎么啊。你看糖醋排骨说东快路刚上来没多久就开始堵了，关键是吧，出市入市全都有影响啊。说这种车它开的就非常快啊，这影响大家早上上班了啊。因为它是特种作业车辆，所以看人有没有事儿啊，这个最关键啊，千万别有什么大碍啊，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然后呢要回去好好总结一下怎么就发生这种侧翻的事故了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连公安交管啊在昨天发布的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首先呢是西岗区东关街 C 区周边道路维修施工，那么从8月28号到8月31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要对西岗区同庆街红旗街道黄河路啊这个路段呢要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晚上9点还行啊，这个影响也不大，封闭期间呢大家可以由红旗街来进行绕行啊。另外呢，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是从8月25号的零点也就已经开始了哈。那么到9月7号24点，这一个多月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挺长的啊。这半个月，杨树南街有黄埔路到对外贸易学校东南一门，还有呢西咸街全段要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杨树南街封闭施工期间的途经车辆请提前选择黄埔路、数码路、杨树街、无名路进行绕行。那么西咸街封闭施工期间的途经车辆请提前选择信达街、望咸街、兴咸街、仁咸街、广贤路来进行绕行。好，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现场的交通标志啊，那么服从现场交通疏导人员的指挥。好，看看平台发旅游的啊，这个出去玩的你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平台，然后待会儿我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去哪玩哈、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啊最近在社交平台发帖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关于这个买火车票这个座位这个情况哈、啊，这个连续都是热搜，就是说呢，铁路12306 APP 啊，这个购票存在一个漏洞啊，说可以用同一人的身份证和护照这两种证件呢，同时购买同一趟列车的两张车票，从而实现一人两座。之前不铁路部门就担心嘛，出现这种情况嘛，那就是一人一座，就是一个身份证对应的一个人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有两个姑娘，她们买了三个人的票，然后那个人没来。他们呢就坐三人的横排，然后呢把中间那个座呢放零食了嘛，然后买无座票那个乘客就指责说你这个怎么你宁可放零食也不让我坐，对吧？这个事儿后来就一点点的不断的一些话题的发酵啊。那么昨天呢记者在12306 APP 上实测发现呢，你在选择乘车人的时候啊确实 是可以同时勾选同一人的身份证和护照信息，并且成功选到相邻座位，完成付款并出票。就是一个人占俩座啊，那个座可能放行李啊，有可能这样，或者放腿啊，是吧？那么在社交平台啊，有网友表示说，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购票，就能实现一人两座。那么此前呢，成都铁路局曾针对两人买三张票乘车事件的情况说明当中称呢，如果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座位使用权利。那么可见呢，上述情况如果实现一人两座啊，那么需要两个证件都要进行检票的流程啊。那么有网友表示说，即使两个证件都需要检票啊，其实也有办法能实现啊，通过身份证刷闸机进站落座，然后呢通过这个车上乘务人员啊，这个人工刷护照检票另一个座也就可以了啊。是不是这样呢？记者致电的多地12366客服进行咨询，客服表示呢，由于购票证件类型不一致，同一旅客确实是可以通过身份证和护照同时购票成功，说目前没有信息互通，但是呢他也强调不建议通过这种方式购票。第一个呢是要多支付款项嘛，花两份钱啊，第二个是会造成资源浪费啊。另外呢，多位12366客服表示不建议使用旅客使用的这个前述网友的方法，一人占两个座位，因为呢上车之后啊，乘务员的人工检票系统内会显示这个乘车人名下呢已经有有效车票了。所以针对网友提出的购票漏洞呢，客服称已经进行反馈登记，那到时候再改正一下吧，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社会事件，也不会有就关于这个乘车购票啊一系列的大家的讨论和关注啊，其实也是好事。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就改进啊。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我也不认为就说这会大面积的被效仿，就说啊、哦、原来一个人可以买俩座是不是，我拿护照也可以啊，再站一个啊放腿，我就你就上商务座上一等座就得了呗，对吧，你买俩座不更贵吗，何必呢，所以不现实啊。啊，另外呢，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那么草案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上道路行驶条件以及违法责任归属，这也就意味着呢，自动驾驶从政策试点和标准规范阶段正式进入到国家立法层面。接下来这段内容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呢对这个自动驾驶啊，还有智能驾驶的这个概念啊、区别啊，包括未来这种发展啊，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认知哈、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啊。那么根据这个中国国家标准啊，自动驾驶自动化分级，三级驾驶自动化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就 L3 级模式下，车辆呢可以在什么概念、啊、L3 级模式啊，限定的设计运行区域，比方说哈高速公路，比方说是特定的车速区间等，这个自主完成感知、决策、控制等全部驾驶任务，驾驶员呢可以脱手脱眼，将注意力从驾驶中解放出来。那么但是呢，当系统遇到超出其运行条件的场景或者发生故障的时候，就会向驾驶员发出接管请求，那么驾驶员呢就需要在规定时间内重新接管车辆。这和 L2 级组合这个驾驶辅助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啊。那么现在你可能用的 L2 嘛， L2 级系统呢仅仅能执行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那么你呢必须要全程监控道路，并且承担全部的驾驶责任。你不要觉得哎，这它自动驾驶的智能驾驶，那在宣传的时候他说他会他这些都能接管，对不对，那不是我责任啊，是他的那个不够智能啊，不是，你要出事全是你责任，你全责啊。那么系统本质上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呢就是 L3 级就是一个分水岭，在系统激活而且处于设计运行范围内的时候，驾驶主体由人转移到系统了，责任主体也随之发生转移。哎，我们看一下从法律怎么规定啊。这次的专章来看呢，当消费者使用经过合法准入的自动驾驶功能的时候，在系统激活状态下产生的违章就不再由车主来承担了啊。但前提呢是车辆属于合规的自动驾驶汽车，且功能处于激活的状态。当前市场上大量搭载的 L2 级辅助驾驶就不在这个行列了啊，那么驾驶员还是要全程接管，而且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啊。那么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把责任线划清楚了，以前人全责，现在是激活状态的车企担责。那么此前工信部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标呢已经明确， L2 模式下驾驶员全责， L3 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车企要对系统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哎，那么这次道交法修订案呢将这一规则逻辑从行业标准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这个你就放心吧，法律给你撑腰，哎，为交通事故的认定、消费纠纷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啊。那么从长远来看，自动驾驶呢会更守规矩，哎，不会随意变道，不会闯红灯，不会疲劳驾驶。那么从自动驾驶呢，从 L2 迈向 L4， 将实现城市高速泊车的全场景的覆盖。那么交通事故率呢，哎，可能会下降，是吧？堵车可能会缓解。同时呢，强制国标要求呢，强制用户告知功能边界，避免把驾驶辅助当成自动驾驶。道交法修订呢，也将进一步推动公众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认知分化，减少因为不当使用带来的安全事故。那么一位自动驾驶领域的专家啊表示说，从当前情况来看，虽然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进步很快，但做不到万无一失啊。所以车企在宣传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啊，经常渲染哎系统有多强大啊，为了卖车嘛，是吧，就是太能泡了啊。那么导致部分用户对智能驾驶系统的这个盲信盲从啊。车企呢把产品交给用户，应该充分提示场景限制，充分提示使用的风险。另外呢，在智能辅助驾驶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存在混淆用户视听的传播，导致用户对 L2L3 不知道区别，认知不足，是吧，这个带来驾驶安全的风险啊。这么 L3 的到来啊，不仅是责任主体的变化，那么主机厂更应该把技术冗余做到极致，就车企呢需要保证每一项技术还有功能的稳定性啊。那么专家认为，这次法规落地之后啊，车企可再也不敢玩什么文字游戏了啊，安全达标才能上市，对不对，你忽悠不了任何人了，责任明确你才能卖车了。
因为法规要求你激活状态下你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所以这就彻底终结以智驾为营销噱头的逃避责任的行为模式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哈、啊，就是老龄化应对还有汽车普及。那么像老龄化维度呢，自动驾驶让数亿老年人从出行困难者变为自主出行者，你上车了他这就能走了是吧，从被照顾的变为有尊严的独立个体。另外呢汽车普及这个维度啊，自动驾驶让汽车从少数人的驾驶工具变为多数人的移动空间，推动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从200辆向更高水平的迈进。哎，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你会开车了，要是到 L4 级全场景应用自动驾驶，对吧，你上车坐车就走了啊。未来生活的进步哈、啊，我们可以期待。

0: 大军说呢，运输垃圾这个车辆侧翻事故主要是这个超速啊，这种超速并不是各类啊。三十而立说，这种垃圾车啊，我天天早上走东快，就是确实开的比较快啊，一个劲儿的并道超车，开快车。这我们不得而知啊，为什么要这么快，是不是要赶路着急呢？现在这个东快路压车都压到后沿上桥了，就是因为在江原隧道出市区方向，在内侧车道啊，大概出在出隧道300米左右吧，那么一辆这个垃圾清运车侧翻在中间绿化带，所以说呢，出市入市区方向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就导致压车哈。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别的事故的报告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啊。到这个时候呢，暑期的旅游也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看到最后阶段啊，热度不减啊。现在民宿成为深度体验的一个新入口。另外呢，受请三休十三的这个超长拼价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和度假产品的预订已经提前进入到加速通道了。那么今年的暑假呢，酒店和民宿预订非常的火爆啊，遍布全国千余个县城。连续三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那最热的这个县城啊，目的地包括云南大理、贵州兴义、新疆伊宁、云南景洪、云南香格里拉、甘肃敦煌、新疆喀什、福建平坦、广西阳朔、吉林延吉。那越来越多的家庭啊，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啊，真正的放松身心。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的这个质价比啊，还是高于一线城市的啊。花同样的钱，这个可能住得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中秋啊是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呢就相隔3个工作日，所以请三天可以休13天啊，双节连成13天的出行窗口啊。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8月2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啊。那么，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56%，飞往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的机票热度环比增长72%，啊，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产品预订热度环比7月增长将近1倍，6到10天型的这个产品占比超过60%，最热门的是新疆，啊，确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你朋友圈里好多人今年去新疆，太火爆了啊！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前5。你要说去新疆，咱们啊错峰去，是吧？金秋出行正当时啊，最美的九月份，我们9月12号、9月28号两班黄金团期啊，我们先出发，看中国最美的秋天啊，一定要锁定哪儿呢？新疆阿勒泰。这次我们是8日的深度游，大家呢想要去啊，出去玩，现在呢看一下线路啊、行程啊等等啊、安排啊、价格啊，发旅游两个字到我们平台啊，发旅游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啊，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啊。新疆阿勒泰就太美了啊，喀纳斯、禾木等等啊，就绝对出人生大片的。好，我们去新疆，那9月12号就应该，可能今天差不多就封团了啊。因为抓紧时间，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余位。那么封团就你只能去选9月28号那个也行是吧？去阿勒泰啊。另外呢，想提哎，阿勒泰前不久是不是浩哲去了？你看一下浩哲的抖音啊、视频号，包括品游天下，你看他玩的特别好啊。好，小众呢，你就去尼泊尔，7日秘境之旅，这个是口碑也非常好啊。我们再次推出的，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这个是慢节奏的，很轻松，很舒适啊。那么9月13号、9月26号两个团期，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另外呢，欧洲全景游是12天的，我们去4个国家，德法意瑞。当然了，这个是欧洲经典线路。德国啊，一定得去，对吧？有的呢，就是可能意大利、法国，这个是最经典的。还有呢，要加上瑞典，瑞士啊，叫法意瑞。哎，我们又加了一个德国，这12天，这4个国家可以玩得非常好啊。这个团期是9月22号，你得抓紧时间咨询了啊。那么了解可调线路的详情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旅游两个字啊，或者是城市名称，获得回弹信息，然后扫描这个绿色二维码啊， 加一个微信了解详细行程，这个价格呀等等啊，一系列的都会发给你。那么我们都是全程主持人带队，品质有保障啊，也欢迎大家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看一下啊，刚才说到的旅游啊，这个双节国内啊，会形成四段式的波峰。首先呢，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是长线首发高峰啊，第一天出发。那么9月28号到30号请假这个段成为周边游隐形错峰红利。10月1号到3号是亲子中短线出发高峰。10月4号价格回落啊，错峰出游的性价比就凸显出来了啊。你看啊，无论是国内游国外游啊，你看我们团的安排啊都是最热门的目的地啊。你看国内呢就是新疆最热门，国外出境啊今年哪儿最火啊，意大利十一黄金周出境目的地的这个榜首啊，速速热度同比增至 1.5 倍，几乎是欧洲第二大目的地法国的两倍啊，就比较火。另外呢，新西兰皇后镇也比较火，澳新还有呢，挪威，是吧？李现前两天这个挪威之旅 Vlog 出圈啊，挪威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40%。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昌龙海轮21: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一下顺儿说，春柳隧道中心医院方向是有追尾的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大家呢可以向我们的平台发旅游两个字啊，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咨询一下我们9月份出发的旅游线路了。啊，另外呢油价呀，8月28号的24点马上了啊，这三天啊马上就要进行调整。目前来看呢要上调啊，大概每升要涨个2.4到2.9吧。但是它这个还会有浮动，到时候我们再看，但是上调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啊。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频率，聆听下一档节目领先早高峰。我是阳光，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我们看到室外的部分路段雨还是在降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川陵路果菜批发市场路段的雨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一段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我们再看一下东跨路那个事故的最新进展，因为今天早间提到石灰石矿弯道路段有车是发生了侧翻的情况，一台货车发生侧翻，目前是侧翻到了中间的花坛当中、绿化带当中。那么其中的车头呢，已经占用了出市区方向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这一段暂时双向都是缓行的情况。我们再说一下后续进展，救援车、吊车都已经到现场。那么今天早间六点多钟，在东跨路石灰石矿弯道的出市区方向，一台货车是发生侧翻的情况，侧翻到了中间的绿化带当中。那么其中它相当于通过大屏幕的画面看到是躺在了绿化带和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车头是在出市区方向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所以呢双向内侧车道都被占用，因为正在进行救援的过程当中，现场也是有交警在冒雨疏导交通和处理事故，所以导致东跨路的双向石灰石矿弯道路段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今天早高峰，如果您有条件的朋友，尽量是选择华北路或者是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来进行分流一下。目前石灰石矿弯道路段双向压力都比较大。另外，香炉家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北路的白新村路段双向目前都是缓行的状态。我们看的石灰石矿弯道这个出市区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到焦金山隧道之内，入市区方向已经排队到泉水小区方向并且在这个东跨路上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路面非常的湿滑，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东联路，选择东联路的弯道会比较多一些，减速慢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上午十点后有分散性阵雨，晚八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等地局部大雨有雾，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到30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节目实时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今天呢已经是8月26号，又来到了本周的周中星期三啊，又是一个阴雨的早晨。
1: 嗯，
0: 首先来看一下顺儿发来的消息，他说春柳隧道在中心医院方向，从春柳隧道去往中心医院，那就是南行的入市区这个方向啊，有追尾事故发生了。
1: 嗯，
0: 大家注意雨天路滑啊。
1: 是的，还有生活说金三角这边哈，下雨又下冒烟了。
0: 嗯，
1: 然后于萱萱姥姥也说今天是又下大雨了。
0: 可不是吗？本周我跟你说这个雨啊，就是哩哩啦啦就不断啊。还有大海呀、啊、全是水说小旋风组合早上好啊。
1: 嗯，早上好。
0: 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除了注意安全，还要控制好车距啊，朋友们。
0: 对啊，顺便呢也做一个小小的剧透。
1: 哎
0: 啊，因为距离9月1号，一个是开学的日子，
1: 是
0: 另外呢也是我们全面改版的日子。
1: 嗯，
0: 小旋风组合组不了几天了，
1: 封不了几天了，
0: 要变成大旋风组合了。
1: 大旋风组合，
0: 哎，
1: 要变成光风组合了。
0: 因为呢，这个大紫轩呢，啊，所以就变成大旋风嘛。
1: 我是这么庞大的到来吗？
0: 还有，我是牛说新寨子这个地方也开始瓢泼大盆了。嗯，
1: 哎，还有呢，这星海哈说这雨下的也是太大了。
0: 嗯，
1: 目前呢雨刮都抡冒烟了。
0: 对，
1: 哎，
0: 就是雨啊，有的时候来的啊，它比较急，比较猛。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啊，这位居士说东联路呢现在还是可以通行的，只不过呢是雨太大了，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随意变道，目前呢雨刮器已经是开到最大了。
0: 哎
1: 哟，这是哪辆大货车？
0: 嗯，
1: 翻了。
0: 对，这是
1: 点位在哪里？
0: 12345提到的石灰石矿弯道啊，石灰石矿弯道呢到焦金山隧道，现在就这段出现了堵车，
1: 哦，
0: 而且呢是出市区和入市区啊都堵，
1: 双向堵车，因为大货车翻了，而且呢是中间的护栏也是有所倾倒。
0: 哎呦，正好是翻扣在了这个中央的隔离带。所以影响的是出市和入市区的双向啊。
1: 是的
0: 啊，
1: 你说这是不是就因为路面太滑了，而且你看这地下这个水弯，
0: 嗯，
1: 是不是飘过去了？
0: 很有可能。
1: 嗯
0: 啊，因为呢他说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在石灰石矿弯道，
1: 嗯，
0: 那个地方是一个大弯，再加上呢是一个大坡，
1: 哎，
0: 又有弯又有坡，今天呢又是啊雨天路滑，是不是这个车啊没有控制好车速，出现了这个方向的失控，导致侧翻，正好是翻扣到了这个中间的绿化带，现在影响的是东北快速路在石灰石矿弯道出市和入市区的双向。
1: 嗯啊，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呢这辆车需要吊车进行扶正，
0: 嗯，
1: 才能把路面情况呢变好转一些。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选择
0: 嗯
1: 变道通行啊。
0: 如果这个车呢要是翻扣在这个位置，但是今天早间比如说从彭辉，
1: 嗯，
0: 还有从钻石湾，你汇入到东快路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因为呢远端把车辆都给你截流了。
1: 是，
0: 哎，
1: 哎呦，然后潘帕斯还说这大雨哗哗下呀，
0: 嗯，
1: 你这是天儿，这不是漏了吗？
0: 嗯，
1: 哎，就这天儿漏了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像家里的老人说的，一看外面那个天就，哎呦妈，这天儿不适合出门了，天儿漏了，嗯，下漏了。
0: 但是啊，经常都说贵人出门多风雨啊。
1: 啊
0: ，LX 还说今天的主题曲啊太温柔了，再加上阴天，
1: 嗯，
0: 开车的话都困了，啊，好奇就这个主题曲是谁唱的？
1: 你猜
0: 啊，是 AI 唱的，这是我们的抒情版本。
1: 哎，玉帝哥哥还说了哈，新的一天大雨磅礴，哎，瓢泼大盆的呀，
0: 嗯，
1: 哎，很多人都是同样的感受，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哈，今天。

0: 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把握好一下时间，
1: 哎，
0: 控制好车距。
1: 37度还说这么大的暴雨，南松路这个地方有低洼的地方，
0: 嗯，
1: 说每一个葫芦盖啊都有专人来守护，为他们大大的点赞啊。马葫芦井盖一人一个盖啊，
0: 估计这个路面就是因为太低洼了，
1: 嗯，
0: 这个如果你行走起来的话特别不方便，所以把马葫芦盖都派专人守护。
1: 咱说呢，要防护的话基本上有三种防护方法，
0: 哎，
1: 一个是这个技防，
0: 嗯，
1: 一个是物防，一个就是
0: 人
1: 防，人
0: 防
1: 啊。现在开始呢用专人来进行盯守，所以必须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这么大的雨啊，大家在雨中辛苦了。
0: 是的，特别不容易啊。还有梁说，我平时这个点啊7:08左右都已经到单位了，是听不了你们节目的，但是今天这个雨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在车上避一避，这样的话就可以接着听你们的节目了。
1: 刘奶糖还说，今天上车我就打开广播，
0: 嗯，
1: 就听到呢阳光刚刚就提到了东快路啊这起大货车的翻扣的事故，
0: 嗯，
1: 果断的就选择了东联路，
0: 哎，海马说，中山区友好广场、中山广场还有青泥洼桥以及东关街雨下的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还有辽币大长腿他说，华北路啊出市区方向刚刚过了北站也发生了三车的事故啊。
0: 哎呦，还有这位啊，你看咏叹调说了，好烦呐，今天下雨然后我的雨刷坏了，
1: 嗯，
0: 关键是时而好时而坏，真吓人呐。
1: 还有这个糖醋排骨说，东快路就是在石灰石矿弯道啊，
0: 嗯，
1: 翻扣的大货车这起事故，说那个应该是一个垃圾清运车，他开的当时车速就是有点快了，
0: 哦，
1: 然后雨天路滑，哎，这一下子打滑失控了啊。说之前呢有人还报警了，关键这个垃圾运输车啊散落一地的垃圾也是非常多啊。
0: 一帆风顺还说了哈，老高啊，我就想知道啊，就是在下周改版之后，
1: 嗯，
0: 你还在不在早高峰呢？
1: 嗯，
0: 因为我是你的铁粉，就是焊死的那一种。
1: 那我都是号称叫早间钉子户了，你说是不是？哎，
0: 老高也是焊死的那种。
1: 而且呢，9月1号啊，大家可以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搭档组合阵容呢也出现了全新的这种拼盘组合方式，
0: 会合式的。
1: 哎，一会儿呢我和他打，一会儿我和他打，一会儿他又和他打，
0: 老高，
1: 啊，
0: 你是万能的，
1: 就是我们是个拼盘。哎，
0: 能不能给大家带来新感觉呢，我们拭目以待啊。
1: 嗯，
0: 还有继续来关注一下吉祥叔叔说，如果明天的国际油价大降，
1: 嗯，
0: 那我们这里的油价会怎么样呢？
1: 大降还闲言呢，大降啊，所以赶紧啊步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来吧，关注一下国际的油价走势啊。8月25号星期二，就是昨天，距离今年的第17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8月28号的24点啊，现在来看看，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410元和395元。那么折算下来呢，零售价格92号汽油预计啊上涨每一升3.3毛，95号汽油呢预计每升上涨3.5毛，0号柴油预计每升上涨3.4毛。
1: 也就是说呢，按照家用50升油箱来测算的话，调价之后您要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6块钱左右。
0: 嗯。就像这个刚才吉祥叔叔你说的这个国际上啊油价大降，估计你说的那个降价呀往我们这儿跑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呢，
1: 还得有段时间哈。但是我们大家记好了这个节点，我们这一次的油价调整时间呢是在8月28号的晚上24点钟。哎呀，可可家还说了，我去年是在南方哈，在香港生活了一年，就是这样大个儿的雨，
0: 嗯，
1: 哎，就这么大个儿雨的时候人家都不上班，现在我都蒙圈了。哎，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北方什么都特别大，人长得个头也大，雨下的也很大？
0: 我觉得未必
1: 啊，
0: 啊，有一些昆虫啊，你还是到南方看一看，
1: 更大，
0: 南方的更大。酸奶流还说一条新路啊，东联路的入市区刚刚过了春柳，一辆私家车呢打着双闪停在了最内侧的车道，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车头，他说呢是朝向了
1: 东联路的出市区
0: 啊，这方向已经发生偏转了，
1: 嗯，
0: 可以说呢一辆车啊
1: 是既跨着出市然后又站着入市区方向，
0: 对，
1: 是横在了路面上吗？
0: 就是道太滑了啊，
1: 打滑了，
0: 打滑打转了，
1: 嗯
0: 啊。
1: 还有告诉他说，提醒大家早上要避开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因为有大车的车祸交通事故呀。
0: 嗯。哎，悠然红也是提到了春柳隧道。春柳隧道今天早间也有人发现是因为有事故，
1: 是
0: 啊，从中心医院去往的三和大厦方向现在也出现了拥堵，
1: 嗯，
0: 啊，
1: 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明星如水说，大连港高速前面的那个桥下呢有躲雨的大车，然后这些大车是都停在了中间儿
0: 啊，
1: 这事儿呢已经给报警了，
0: 嗯，
1: 你停在这不是个好位置，
0: 关键这地方是行车道，是让你跑起来的，不是让你停的。
1: 对呀，
0: 啊，关于这个雨啊，什么时候来，下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走啊？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今天我市的气温会有小幅的下滑。市区气温是在24到28度，东北风呢风力不大。那么今天的夜间到周四，我市天气将会转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周五呢，受到新的一支低空切变线系统的影响，还将迎来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本周的双休日天气将会转为多云。
1: 那么受到了冷空气的持续影响，周四到周六，也就是明天开始起，气温将会逐步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由29度降到25到27度之间，最低的气温将会降到19到23度。那么周日市区的最高温度又将会重回30度了。
0: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最近这几天经常出门或者是户外活动啊，还是应该要随身带好雨具啊。
1: 是。
0: 明星如水给我们拍张照片，说的就是啊大连港高速，然后呢这个桥下躲雨的这些大货车，你看看这一排一排，
1: 这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你们这样在这个位置停车呢？
0: 大货车呀，
1: 这不是集装箱吗？集装箱都是封闭的，你停这儿干啥呢？
0: 是前面车停了之后呢，这个集装箱货车呀它也过不去了啊。
1: 哦，你这相当于大货车堵了别人的道，让别人也都无路可走。
0: 还有非你莫属说走东快路的现在都跑去东联路，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把我逼进了华北路，嗯，上班的牛马啊怎么地都得想办法上班啊，
1: 真不容易，
0: 而且还不允许迟到。
1: 嗯，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子轩，平时你会把你自己比喻成牛马吗？
1: 我不会。
0: 嗯，为啥呢？
1: 我不心甘情愿当牛做马。
0: 所以我就想说一下哈，牛马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虽然现在它比较火，比较流行， 是吧？一般的上班族呢，都是属于啊自嘲嘛。
1: 是的，
0: 哎，把自己比喻成牛马。其实牛马的意思啊，就是属于像当牛做马，
1: 就是踏实又肯干
0: 啊，
1: 老黄牛精神
0: 啊。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
1: 对，
0: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词儿啊，不建议常说。如果你要是经常把这个牛马这个词儿挂在嘴边儿，那你就慢慢的真就把自己当成牛马了，对吧？
1: 所以啊，这个心理暗示的作用还是挺强大的。
0: 对，就算是别人瞧不起你，但是我们自己绝对不能瞧不起我们自己。
1: 别低头啊，要不皇冠会掉。
0: 还有这个王志武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刚刚过了石灰石矿弯道，就那个翻车事故点。
1: 是的，
0: 然后在前边最右侧车道还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大家注意避让。你看今天这个雨天路滑啊，就带来早间节目我们正经内容还没说呢，这路况信息已经批发了一大组了。
1: 确实是啊。
0: 哎，
1: 还有呢，27度的阳光说，可不可以哈通知一下路灯这一边能不能重新开启？因为外边现在的天色是暗下来的状态，但是呢路灯已经是关闭了。
0: 是的，这个雨啊来的比较大比较急，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保持车速和车距，因为视线不是特别好。
1: 确实是哈。来，还有呢，这一位小黄叔说，旅顺目前呢这个雨量就是暴雨级别的，上班的路上车都已经是没办法开了。
0: 冬雨也说，旅顺这边这个雨下的老大了，
1: 这是真是属于局部地区了啊。好，继续再来关注。

0: 注一下，爸爸还说，因为东快路的事故，平时这个时间我已经快上跨海大桥了，但是今天7:20左右我才到了钻石湾，真就是妥妥耽误了20多分钟。
1: 还有32例提到呢，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在春柳的下桥口啊，最内侧也是有一辆私家车打着双闪啊，现在就是道上开着车啊，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
1: 好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打开话题菜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你说呢，这么大的雨天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想到下这么大的雨吃啥呢？
0: 我觉得呀，我想到的是下这么大的雨哈，戴眼镜的人挺麻烦的感觉。因为眼睛前面会有雾啊，或者觉得视线不是特别的透亮。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确实跟吃有关啊，比如说吃冰淇淋。有人会把吃冰淇淋和近视眼关联到一起吗？
0: 他俩是有关联的吗？
1: 吃冰淇淋如果吃的太多会导致近视，那么医生呢也做出了相关的提醒。甜食就是甜的食品呢，是最容易被低估的近视的诱因呢。
0: 哎呦，那今天又学会了哈，防控近视得管好咱的嘴巴，和用好咱们的眼睛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1: 再有呢，提到吃，之前大家听笑话都听过啊，比如说吃糖饼把后脑勺烫了，然后呢满嘴剩一颗牙，吃藕结果还塞牙了，
0: 套住了。
1: 今天呢咱们说就是嘎嘣一声直接就碎了啊，吃螃蟹吃的，因为马上要开海了吗？
0: 是的呀，9月1号
1: 开
0: 海
1: 节就到了，但南方呢有一些梭子蟹都已经开始上市了。
0: 是的，
1: 但是现在有人吃螃蟹吃出事儿了。受害者第一批已经出现了，嘎嘣一声啊，不是螃蟹的壳碎了，
0: 是咱的牙吃了吗？
1: 是牙碎了。
0: 哎呦，
1: 所以美食当前，美食虽然诱人，但是啊你像刻螃蟹呀，刻一些带壳的呀，
0: 对，
1: 这样的一些硬物啊，包括什么贝类之类的，
0: 不还有那榛子呀，松子啊，那这壳比较坚硬的食物啊，
1: 核桃啊，
0: 对，核桃那有点大，炫不进嘴儿，
1: 所以得注意啊。平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是属于吃出来的受伤呢？
0: 吃出来的受伤啊，
1: 对，我就记着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有一同学，因为他家里呢妈妈给他做那个卷饼比如烙饼了之后呢又做的什么豆芽啊、土豆丝啊，卷在饼里面，因为卷的太粗，嘴呢当时张的太大，结果呢就是下颌这个挂钩啊就脱臼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嘴得张多大？
0: 可不呗，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有一次啊，这个牙齿脱落就是因为吃了某个糖葫芦
1: 啊
0: 粘下去的
1: 麦芽糖。哎呀，要说到这个受伤啊，还有一些动物受伤的，比如说驾车分神，结果撞上了羊群，导致有53只羊啊，死的死，伤的伤。
0: 是的，
1: 司机全责赔付了8.48万。
0: 对，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开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一些，行车一分走神，换来万元教训。
1: 你说今天呢下这么大的雨，
0: 是的，
1: 天上呢降了这么多的水，这些水是不收费的，是不是？
0: 那对对对，免费的。
1: 昨天就有人说了啊，下大雨当中呢，就看到有一大哥穿着短裤，光着个膀子，然后给车打泡沫。
0: 哎呦，
1: 这真是会利用哈。咱们来看看西安呢，有一女子家里面由于这个水改之后呢，12天居然耗水400吨，12天耗水400吨，
0: 这是干啥用呢？
1: 他家开洗浴中心吗？
0: 是呗。
1: 无人居住，水表却仍然自己在那儿转，所以引发纠纷了。
0: 哎呦，
1: 所以家装改造要留存一些凭证，才能规避风险。
0: 是
1: 啊，咱们一会儿说说这件事儿，看看你家里存不存在类似这样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连现在有多段的路段会实行一个全幅封闭施工的。

0: 消息。
1: 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只有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看桥北大刺花，他说我从来就不说自己是牛马，因为我是毛驴儿啊。
1: 他说毛驴拉磨嘛，就是绕不开这个圈了嘛、
0: 那井里的蛤蟆还就能望见巴掌大的一块天呢。关键是你得做老鹰，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也得钻他一回天啊，是不是？
1: 翱翔天空。还有哈，这一位 Kevin 赵说，保税区开发区这边这个鱼也挺老大的，就是特别大呀。然后还有楼梯定制也提醒大家，金三角到大坊的桥下目前呢水也是挺深的一个状态了，
0: 已经有积水了。
1: 对的
0: 啊，所以大家不要贸然的涉水啊。这边呢，李妮在指挥中心啊观察也提醒我们，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泉水路段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这应该是新增的。
1: 是，今天的东快路格外不好走啊。还有 Q 啊说了，我吃瓜子儿有那个瓜子牙，你们有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有。
0: 以前呢，我就吃瓜子儿的时候呢，我两只手啊左右开弓啊，吃的还快呢。然后呢，时间长了，一照镜子发现我这个牙，怎么多了个麦当劳呢？
1: 是不是两颗大门牙中间都有？
0: 对呀。
1: 你现在是镶了个牙套吗？
0: 不是啊，就现在不是有烤瓷吗？确实就是吃瓜子儿，尤其北方人，
1: 哎，
0: 经常唠嗑的时候呢，吃瓜子儿嗑毛嗑。
1: 是的，
0: 时间长了，你发现你那个门牙上就会有豁。
1: 确实是哈，
0: 哎，这算是吃出来的伤啊。
1: 还有啊，古月提醒各位说，现在东快路是非常非常拥堵的，非常堵啊，是因为今天东快路上的交通事故比较复杂，也多一点儿，
0: PT 还说吃伤了算不算是吃受伤了呢？他说这个吃伤了，你
1: 明白就吃养胃了。
0: 养胃是什么意思？养胃不是养壳了吗？
1: 对呀，就是你吃伤了，伤神儿了吗？
0: 哎，吃伤了就是对这一个东西我吃的有点恶心了。吃厌烦了。
1: 对，
0: 我再也不想吃它，甚至我都不想看它，甚至我都不想提它了。
1: 小明还说，我说两个啊，一个就是那个吃烤肉的那个烤肉串儿，以前的不是那铁签子吗？就搁那嘴边烫了一个印儿出来。
0: 你的嘴丫子左右呢烫出一个一字儿来，
1: 就是吃着急了。还有就是嗑瓜子儿，那个牙呀嗑成了瓜子牙。
0: 真是这个非常普遍。
1: 是的是的啊。
0: 哎呀，一说这个好吃的，你看看今天咱们的小卖部里面啊，给大家上的也是好吃的呀。
1: 太好了，上的是什么好吃的？
0: 这个太吻合我们的节奏了啊！上的是古寺原切眼肉牛排啊，10块，一共1500克，这是3斤，只要388元，再送超值好礼。
1: 这肉挺好吃的啊，因为9月份呢，孩子们快要开学了，最近也是有不少家长在吐槽，说每天啊，我得早起半个多小时来准备一下早餐，既要营养均衡，又得速度快点，太让人头疼了，所以说到这儿，朋友们别愁了，今天就给大家在节目里边安利一款做起来方便快捷，吃着也营养健康的原切古寺眼肉牛排。
0: 哎，这款牛排呢，品质那是非常的好啊。像大理石一样的这个雪花纹啊，
1: 是
0: 煎的时候呢自带那种奶香味儿，就听到那个滋滋啦啦的那个声音，我就再也坐
1: 不
0: 住
1: 了。
0: 哎，就算是挑食的孩子，你光闻那个味儿，你这个食欲就已经打开了。
1: 是的，
0: 用平底锅煎上几分钟，然后再端上来，一上桌，哎呀，那小味儿滋儿滋儿的，特别方便。
1: 对的，
0: 原切古寺眼肉牛排，今天直接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切的古寺眼肉牛排不是第一回了，
1: 是的，
0: 已经是返场好多回了。买5块，我们再送5块，总。

0: 共呢1500克，到手只要388元。你没听错，
1: 确实是388块钱，
0: 30多块钱就能吃到呢原切的骨四眼肉牛排啊。这个咱们都买过是不是？
1: 对，咱买过，而且这个味道确实很好，而且家里的小朋友哈不挑食
0: 啊，
1: 哎吃它愿意吃，还咂吧咂吧嘴儿，品着特别香。
0: 对，
1: 关键它还不塞牙
0: 啊，就是便宜到家了。现在下单还送您2包澳洲和牛的牛肉饼和10包的胡椒海盐，
1: 对的，
0: 附赠刀叉一套啊，这是属于限量的福利，只有200份，手慢无。
1: 对的，
0: 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牛排啊，牛排。我记得之前是不是还送过那个平底锅？
1: 对对对，
0: 那用着顺手不？
1: 顺手啊，
0: 抡起来之后也得劲儿是吧？
1: 不敢抡，怕抡出去了那块肉。
0: 所以今天啊，第一个关键词儿。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牛排俩字儿，赶紧下单。但是也得提醒一下啊，今天不是说吗，吃什么东西受伤了啊，这个牙齿受伤的比较多。你像林隐说，我吃那个炸排骨，结果我这个牙呢就硌掉一半儿，哎呀，就光修我这颗牙花了3000-4000呢，跑了快10趟口腔医院了啊。所以现在这个牙呀是我们的重要的财产，一定得保护好，关键是修牙太贵了。

0: 报道。
1: 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现在的雨量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对于整个早高峰出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几个有施工的路段啊，有封闭的路段。首先封闭的是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路段，积水较深，目前已经没有办法通行，现场有交警已经采取封闭的措施。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川岭路上已经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另外是普兰店的西宫桥下也是积水较深，无法通行，已经封闭。目前有封闭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在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路段，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路段目前是因为有积水非常严重的情况，采取了封闭的管控措施。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听从现场的民警、现场的调流。另外还有朋友提到说，旅顺南路天地园这个地方大雨下的已经冒烟了。是的，有很多路段现在短时间内是强降雨，所以整个路段的通行质量是影响非常明显的。另外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还有位朋友说，聚美东湾与明海公园自东向西有棵树倒了，横在路面上，希望小伙伴们途经此处特别注意。您说这个小曲同学提到的聚美东湾与明海工业园自东向西这个位置，能够把这个具体区域告诉我们，有棵树倒了横在路面上，那么希望过往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还有就是光明路隧道清风散人这位朋友说，出了隧道口暴雨如注，行车非常缓慢，隧道内一定要耐心慢行。光明路隧道的出市区方向雨量非常大。还有位朋友提到说，关于正点路去海底隧道分岔口的位置雨大，一定要减速。目前呢，还有圣林街去往机场弯道的位置积水较为严重，所以这一段暂时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路段。我的未来全是梦这位朋友询问说，海底隧道正常开通吗？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包括星海湾跨海大桥都是开通的，高速也是开通的状态。但是小包总这位朋友提到说，目前校园街与惠达街路口信号灯不亮了，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在这种降雨量非常大的情况之下，目前在开发区雨量非常大。通过大屏幕也看到，春光街香洲路的交汇处雨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刚刚还有一个封闭的，最新我们了解到有封闭的路段，目前呢是在这个周水子铁道桥下。桥洞桥下已经封闭了，也就是华香桥下已经封闭，所以通过机场方向打算去往华北路迎客市广场方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交警部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呢，是在周水子桥洞下，也就是铁道的桥洞下

0: 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呢，只能在上面的辅路来进行通行。所以现在外面的路段还是非常的复杂，还有阿里木雪山廊，这位朋友说在23中的信号都发生了故障，希望叫醒到现场。那么这个情况，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了，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了。另外，在小财迷这位朋友提到说，白云隧道去往广电方向，在3号车洞进洞口的位置发生2车追尾的事故。白云隧道去往广电的北行方向，目前是有2车追尾的事故发生。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东快路沿线啊，现在看一下东快路的石灰石块弯道路段，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东快路的入市区啊，这个出市区方向有一台货车是发生侧翻的情况，目前救援正在现场进行当中，吊车已经在现场进行救援，目前可能现场处理起来的时间，受到这个雨天的影响，还会有一定的时间等待，所以对于整个东快路今天早高峰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广电中心门前附近。出市区方向，从这个石灰石矿弯道开始，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在了广电中心附近，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避开东化路，尽量选择东联路。那么入市区方向，尾端已经排队在后沿地区，从有事故发生的这个石灰石矿开始，入市区方向一直是尾端排队到华北路上桥的位置。同样，那么目前海达广场到香炉礁桥上入市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这个东联路沿线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入市方向到达这个春柳下桥的位置，有车辆缓慢通行情况。那么机场附近受到华山桥这条桥桥下封闭，也就是周水自桥下封闭的影响啊，周水自桥下封闭的影响，目前机场附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样，香洲路也是受到这个封闭的影响，去往机场方向，桥洞下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路口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所以大家只能是勉强通过辅路来进行通行。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行驶。所以不是因为上班，我们还是不建议大家此时选择出行，因为路面非常的复杂，封闭路段较多，另外就是路面车辆较多，降雨量非常大啊，随时可能会有这个积水出现。我们也会及时关注最新积水路段的变化。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东快路、东联路，整体入市方向从华南万象城附近开始啊，万象汇附近开始，一直到春柳，整个沿线入市方向压力非常大。出市区方向东联路还通行得起来，要相对于东快路要好很多，所以整体出城方向建议大家选择东联路，避开东快路。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的，都是有限速开通，但是封闭的我们的强点有三处，首先是普兰店西空桥下有封闭，川岭路果菜批发市场门前有封闭，周水自华香桥下，也就是华香桥去往机场方向，周水自桥洞铁路桥洞下这个地方双向是封闭的。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路面上有这个积压的情况，有排队的情况、拥堵的情况，这是今天早间特殊的天气所影响的。交警也是在全力以赴的疏导，也请大家相互礼让、耐心等待。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下午两点前后，全市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有雾，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上午局部有雷雨大风7到9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级。今天上午局部有雷雨大风7到9级，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上午局部有雷雨大风7到9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8度。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这么多人就听讲学会了啊，发送路况啊这俩字儿，然后呢我们会把总结的一些及时的啊动态刷新的路况信息啊发送给大家。PM2.5 还说东关街桥洞现在也是有很大的积水啊，已经无法通过了。
8: 北京时间早上8点。
9: 这个天气对于早高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此时有封闭的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周水子桥下，周水子桥下目前呢主要是在周水子桥下的铁道口的桥洞下处于双向封闭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是在周水子桥下啊，在周水子桥洞铁路桥洞下双向已经封闭了，路面是积水较深，车辆没有办法通行。随着这个雨量较大，积水较多的路段，封闭的路段是越来越多了。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西南路香洲路这个镜头，通过春柳河到三河大厦的香洲路，整个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